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用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刹众生回想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前生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

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本周由中共晋江市委人才办、共青团晋江市委员会、晋江市青年商会、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办，全国晋江籍大学生联合会教育改编晋江大学生志愿服务总队承办的第九期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开营仪式在福州大学晋江科教园举行。
1: 开营仪式现场举行准大学生训练营授旗仪式、全体营员志愿者宣誓仪式。据了解，在晋江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至今已经举办了九期，成为晋江团市委服务和支持高三毕业生成长成才的品牌活动，成百上千名优秀毕业生从训练营扬帆起航，走向全国各地知名高校。一届又一届的营员带着训练营里积蓄的力量，在大学里精进学业，增长才干，学成归来后反哺家乡建设。第九期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为期五天，共有125名学员参加。
2: 我们是通过贴近大学课堂的这种办营模式，让我们这些晋江的高三毕业生能够提前熟悉大学生活，也做好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规划，同时呢，也让他们对晋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今后呢，可以用自己所学的一些知识来反馈家乡的建设。
3: 我希望在这边可以学习到我的思维的能力跟语言的表达能力，可以与大家一起交流，可以结交一些非常好的伙伴。
1: 开营仪式现场，晋江市人资公司还做了泉州人才人口双增行动、晋江人才政策推介。
0: 本周晋就业晋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首场现场招聘会在陈代镇零工市场举行。招聘现场聚集了361度、中桥、信义纺织、中策光电、立成食品等几十家企业，提供纺织鞋服、食品加工、机械制造、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优质岗位，满足各类求职者的就业需求。
4: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的话，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生产八月份进入旺季的一个旺季，需要人员也比较多，大量的招人。我们目前的话还在招200多个补工。
5: 今天下午，我们陈代镇零工市场迎来了晋就业晋快招稳工拓岗系列这活动的首场线下招聘会。本次招聘有47家企业参会，提供了1600多个岗位。
0: 现场，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沟通，寻找与自己相匹配的岗位。招聘企业也求贤若渴，推出了优渥的薪资待遇。
6: 我们待遇就是吃饭在里面嘛，在厂里吃三餐只是2杯鸡，一天才9块钱，我们吃的蛮好啊。我们住是免费住宿嘛，夫妻有夫妻房啊。我们普工的话能够拿到4500到5500啊，自建的话有7000-8000，还有10000多的也有啊。春节放假的话带薪休假呀，就有1000多块，1800块啊，还有车费补贴啊。
0: 本次专场招聘后，主办方还将在人流密集区、公共就业服务场所、重点产业集聚区等地点分时段、分场次举办综合性、行业性专场和夜市招聘会，同时依托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常态化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企业用工需求登记。据了解，晋就业晋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还推出直播带岗、求职热线、技能培训等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 近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晋江市人大代表、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前往罗山街道 SM 商圈开展石将军带你去探店第二期活动。检查组随机抽查该商圈周边外卖平台销量较大的网红餐饮店进行突击检查，零距离曝光餐饮经营细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1: 在晋江 SM 广场内，检查组先后对4家餐饮店展开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突击检查，重点核查商户线上线下证照是否一致，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在有效期内，食材采购所证所票是否落实，后厨环境卫生是否达标，明厨亮灶是否正常启用，以及外卖食安标签是否规范使用等关键环节。
7: 因为很多的企业它经营过程中变更了地址啊，还有呢变更了经营场所，它没有及时 把这个经营许可变更，所以说存在很多比如说经营范围不符合的，有的冷食啊热食啊不一致啊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加工过程中是否规范，员工操作的时候是否按我们食品关相关的规范来操作。
1: 从总体检查情况来看，大部分餐饮店经营规范，后厨整洁，能够较好落实食品安全日常管理制度。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不规范问题，罗山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已当场指出，并将持续跟进，督促整改到位。同时，执法人员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外卖平台下单时，务必先核对商家证照信息，做到先看后点。
8: 那我在这里也呼吁那个广大网友，在下单的时候要点进商家这边看一下，确保他的证件是否准确，日期是否在营业时间范围内，然后商家所提供的照片里面是否有明厨亮灶，后备厨房这些是否干净。民以食为天，我相信政府在这一块也是会紧抓，会给广大网友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 下一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石将军带你去探店系列行动，聚焦网红餐饮、商圈餐饮、校园周边餐饮等重点领域，加大食品安全抽查和快速检测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坚决从严查处，全力守护群众餐饮安全。
7: 我们肯定会继续加大对这个网络餐饮的检查，因为这个不仅是今年的重中之重，也是一直以来的食品安全重点的核查对象。
0: 今年暑假，新塘街道后洋社区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数智设计与文创学院联合开展寻根手艺传心暑期社会实践，免费教授社区的小朋友剪纸扎染等非遗课程，并举行暑期社会实践非遗成果展。日前，在闭营仪式的寻根手艺传心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展上，来自新塘街道后洋社区的28名小朋友分别展示了剪纸、绘画、扎染、创意美术等几十幅非遗作品。
9: 这一个暑假开始，老师教我们剪纸、画画等等非遗传统，早上不会的作业老师也会教我们。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开心快乐。
0: 据了解，从7月20日至7月31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文创学院共派驻8名支教老师，免费为新塘街道后洋社区28名小朋友教授剪纸、扎染等非遗课程。除了教授非遗课程，老师们也为学生辅导功课及暑假作业。
10: 我做这个暑期实践，还是主要让孩子认识到，他现在手头上做的这个是非遗。就算他说他没有学习到如何怎么去制作，但最起码他知道这个是非遗，他认识这个非遗这个东西，知道怎么去了解，然后去传播，去向其他人告知，也知道说，我做过这个东西，也可以很自豪的说这是我们中华的文化，优秀的文化。
0: 为深入推进道路交通安全大执法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近日晋江交警部门同步开展二轮车非法改装整治工作，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上午9点多，在陈岱镇河滨南路路段，记者看到不少二轮车都加装了各式各样的防晒雨棚和遮阳伞，执勤民警设立检查点，将这些车辆一一拦下。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私自加装雨伞顶棚属于违法改装行为。
11: 部分摩托车驾驶员为规避日晒雨淋，私自加装雨伞顶棚等装置，看似便民使用，实则暗藏极大安全隐患，属于违法改装行为。加装雨伞会改变车辆原有的结构和重心平衡，大幅增加行驶风阻，车辆高速行驶时转弯或者遇大风时极易失控侧翻。
0: 民警介绍，雨伞顶棚会遮挡驾驶人视线，扩大视觉盲区，会车、超车及穿行人流路段时极易引发刮蹭碰撞事故，且加装装置无安全防护设计，事故发生时易造成二次伤害，严重威胁驾乘人员及过往群众生命安全。在整治过程中，晋江交警部门坚持执法与宣传并行，向驾驶人普及交通法律法规，解读非法改装的安全隐患，倡导群众遵守交通规则，主动拆除违规装置。 据了解，此次大执法行动以来，已查处二轮车非法加装遮阳伞、雨棚等违法行为86起。
11: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深化专项行动成效，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0: 夏季是电动自行车自燃的高发季节，如果在电梯或是房间内自燃，极易造成严重危害。为了防止小区居民将电动自行车推回家充电，近日罗山街道蓝峰小区给64台新换电梯安装上了电瓶车智能检测系统，用科技的手段识别预警电瓶车进入电梯。
1: 记者在蓝峰小区看到，这套电动车智能检测系统小巧智能，安装在电梯间的一部网络摄像头与电梯系统联网，一旦扫描到电动车进入，摄像头立即启动声光报警功能，同时电梯将停止运行，电梯门保持敞开状态，直至电动车推出电梯。
12: 系统识别到电瓶车进入，提醒的方式一个是声光报警，还有一个就是做出不响应选乘信号的那个动作，你按了楼层以后它是没有反应的，按关门它也是没有反应的，门是常开的一种状态。
1: 据介绍，这套电梯组车系统采用 AI 图像抓取和承重感应器计算技术，能够有效分辨电动自行车、普通自行车、轮椅、婴儿车等相似车型，整套设备技术成熟，价格亲民。
12: 重量感应它是基于一个人的重量加上你电瓶车或者是自行车的重量去综合去推算的，它自己里面有一套计算的那种方法，它是会同步到系统里面，也可以识别甄别出来是电瓶车还是自行车。
13: 这个东西现在就是说我们国产的一些大品牌，大华、海康，对这个都是已经很成熟的，价钱也不贵，在几百块钱之内都可以采购得到的。安装的话可能要电梯部门，就是电梯公司都做一个对接了，给它的系统做一个对接，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1: 价格不贵，却能守住不文明的居民住户擅自将电动车推进电梯上楼充电，为公寓小区增添一道重要的消防安全屏障。
13: 因为有业主他对这个安全意识比较淡薄，那其实这个东西安全隐患是相当大的。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一些案例啊，这个东西一旦出事的话，就是人员伤亡的事情，不是小事情的。这个也是用科技进行防范嘛。
1: 蓝峰小区在堵住电瓶车上楼漏洞的同时，也在适合区域科学设置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方便业主日常充电出行需求，以疏堵结合的方式共筑家园消防安全。
13: 去年我们在外面新增了300多个充电头，包括一些雨棚都已经安装好了，后续还会增加，根据现有的一些情况居民的需求还会增加。
0: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消防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应急救援和火灾防控能力，深沪镇在工贸企业、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推行防烟面罩、人手一罩安全防护升级工作，目前正陆续配齐40000个防烟面罩，同时设立50个共享微型消防站，打造基层安全治理创新样板。在位于深沪镇的长泰服装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车间宽敞整洁，每一位工位触手可及的地方都放置了防烟面罩。据了解，该公司现有员工400多名，防烟面罩配备了500多个，
14: 配齐安全防护设备，守护好每一位员工是我们企业该扛起的责任。
0: 据了解，深沪镇按照大企自配、小微兜底的原则，在全镇工贸企业、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推行防烟面罩、人手一罩安全防护升级工作，正陆续配齐40000个防烟面罩，筑牢重点场所安全防护网。此外，深沪镇还在全镇19个村社区及金田开发区科学布局设立50个共享微型消防站，各站点标准化配备消防应急物资。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忠心耿耿，护雕钉，百万里翁求何名？县令见我心无愧呀，恶民见我自当敬。哦，混雄雄，官哥定国雄，下日之时见就汗马大功，为官那忠心报国，生下一子，出名双英，今混安徽县接班车祸的进京，因何秘籍？
1: 报了
0: 哦，何事？
1: 姚州府上门而来，
0: 门子进来呀、啊。
1: 文字在暗上，
0: 特兵秦官贬低，下姚州府上门而来，颜色最好，手举一骨弯腰报信，上官有赏，必怀问大事。今有上大夫人到告，姚州府要审明此案。我能窜进宫堂哭过牙，这是国家立誓，不敢轻轻判案呐、啊！扎呸啊！压你啊！压你啊！敢在万劫死定燕青，压你六道家，难免来世啊！
2: 报了
0: 哦，何事？
2: 浑安皇上小姐进京。
0: 混安皇上，我都进京了，调进。
3: 小姐，伊那门个苏国山去大绿色，啊，过落去啊，只土瓦色，啊，哪会是呀？我只土一死哟。
0: 混安，令你搬车，我都进京。炎帝和狗是何故啊？
3: 啊，好说小爷之情，燕刷当之地啊，小妹七十二尺寸不难行，今天兵少兵出球啊，大路太平洪靠近去啊，以此炎帝和狗啊，
0: 宋英，牙骨弯腰保险，卡有带刀休。

0: 请文信进京，来到苏国山木道宅，将我罗雀登高山里去，还俺家四次寒酒。
1: 对了，老干家四次寒酒啊，
2: 还俺四次寒酒了，又如何？

0: 老干这狮子喊救，啊，救不有救江淮温，当年攻打蜀国三年，斩你十首，要你要我，哇，江湖是真假，假好假本事，啊，鬼救小家无事，啊，小家有言。乜将叶骨还要保持啊？正常降温啦！
1: 走，罗片啦，二次罗片啦！不论是叶骨还要保持，该是高乡的三次救驾有功所证，你为何将保持正常怀问呐、啊
0: 欸？啊，小爷，我大侠你说啊，但小家有言，那么温人所救啊？我连性命嘛无言有此事啊！啊，小姐说得有道理，叫所以小姐才将叶骨还要保持啊，正常降温啊！
1: 哟，你

0: 配，啊，我花这红小姐之命去江家打探江文人信用，去到外口看到一挂人，什么看寻江怀温，我才去游州府来看卖，看游州府审案如何？
1: 无在游州府审案如何？
0: 案都无审了。三下门，两下门，啊，几颗签筒就对桌顶了摔落来，好要将文人严刑扩大，因便就窜入公堂去跪求啊。
1: 混案窜进公堂跪求了，无知如何跪求啊？
0: 啊，我要去靠文人了，
1: 靠文人的对。
0: 吼，啊，唔过要靠文人啊就。一句高牙刷对嘴巴就刷出出来了，
1: 多骗了，多骗啦，都是多骗啦。咁串进公堂哭高牙，你该当啊何罪啊？
0: 刘牙，高大是我高大，唔对是我混乱对，那是着台啊，我才是土刘牙台，那着死啊，我才随去死。啊，港小姐无干，港小姐无过，你就是小姐无罪啊，老干才道理大。
1: 莫骗啦，莫骗，行行事迹，莫再怀问再冒如何？
0: 哦，啊是死在文文干那屯，啊是家人相哦。
1: 原来如此啊，
0: 啊那无过呀，啊是开白哦。啊！单连攻打苏国山，连斩二十手，死了了一个枪啊！甲人来人去，啊，去三下两下算了，结到了。功夫是太白哦！
1: 哎，请慢，不如将我的亲事陪他为婚。哼，今游州府上门而来，叫高家贺门。要如何合门？我有就好地精。
0: 小爷，咱若要合门同杨九虎啊，咱就要写较分话的。说是我写，啊不是我写，啊叫杨九虎奉上将文人刀剑，啊将文人六刀剑，你共伊看卖，那是死在干哪倒啊？啊，咱小姐配也无差。那是唔正人啊！啊，伊到苏国山救咱小姐，才见过一寡半日，用心安尼好些。
1: 哼，是我些，不是我些，喵啊！
0: 哇，没事咯，没事咯。
1: 宋英，会议的结果，立来去。
2: 哇，就下爹亲。
1: 混案，
0: 混案在，
1: 下日无罪，去呀！
0: 嘿嘿，啊，未死咯，啊，未死，搁捡着我，
1: 特边，
0: 是我带，是我带。
1: 呀啦，令人修之富有就富低精，下说是我写，不是我写。叫杨九虎令人奉上怀温进京，怀温六刀剑速来通报。

0: 朱彦天在吊官阁上大夫之职，剩下一子出名最好，因吾你被江怀文所害啊！咋敢杨州府要显明此案？颜色一怒，人窜进宫堂哭过呀！颜色是定国侯的女婿啊！现定国侯叫杨州府奉上怀文进京。夫人有言呐、啊，怀文若进京，吾你的冤仇就无报了啊！一罪在是好啊，啊有了，下官合着家教得到进定府，将教子去帮头外帮了。怀文若进京，进定府开脱教子，将怀文开刀斩首，为吾你啊心冤呐、啊，心痛，何必家教？家中家二人提醒
1: 小姐，小姐有得了无？小姐有得了无？啊，小姐啊，代志唔好咯啊！我出社，我前田府要打探将文人的信用，看见社外一挂人马向乡里来，佮鬼鬼祟祟。我跟你撇了头听麦，原来都是奸臣追安铁林家将假二林，问的将文人要进京，假断教子，要害将文人的性命了。我还要报老相公，老相公立条面官迷回，我才来报小姐去登记归旧啊。
2: 混案，混弄假假美，也都不给可惜。
1: 阿霞。无计可施啊！哇，比老干心思起来，那么鬼叫啊！就劫法场去鬼叫了，那么劫法场鬼叫啊！老相公都无得了。小姐，比我想不起来，你合着伫大兵机房，多处兵符令旨啊，交代老干上将台劫金哥，安尼才发到的。袂为袂为咯，这时无救是袂做的咯。
2: 无救袂做的，罢罢了，看阮大兵无力计。
1: 哎呀，紧了紧了。

0: 台老干上将台点将的。啊，端令哦！
1: 哦。
0: 啊，东殿之后啊！
1: 哦。
0: 啊，西殿总兵啊！
1: 哦。
0: 啊，立官门听令哦。本人啊，我今仔日就真欢喜，真亮天哦！
1: 三屁，
0: 动！林仔搞我动，恁无看到我手了举的这支啊？我是奉侯爷之命，啊要进来点将的，哪会违反军令啊？啊，大哥大杀，大哥大杀哦！
1: 不才，不才！
0: 啊，无，哦，我是讲生笑的，嘿嘿，欸啊！敢悬嘴暗天，假断教子，连家将假二连出下我前田府，要害将文人的性命，令你前去前田府，急发条归救啊！

0: 哇，爬了真欢喜，啊，走走去了，走走去了，吼、哦，啊，小军啊，
1: 好，
0: 来一条看马过来，
1: 是。
2: 请问寡人教问，特显忠心义士，建国家侵略，国之贤臣，寡人无礼，大大将怀问，连同蜀国三楚寇，十恶大奸，今又害死水福公子性命，寡人大怒，为世人前来进京府开通，将将怀问拔起，开刀。斩首啊！
3: 万恶啊！
2: 性计已毕，请在下问。
1: 慢慢说。
2: 贤客，
1: 翁是
2: 领了扬州府干将嘛？
1: 领兵啊！

0: 你可是你回南流罪患必诛，恼我干丢。怕挂王大兵，金红令干斩罪患，来呀！
1: 好，
0: 将罪患押入法场。等有五十三刻将罪犯开刀斩首啊！

0: 五时三更已到，
1: 十二个街头拜做一听。啊，
0: 你要做几个？
1: 做恁阿妈记的。
0: 做恁阿妈记啊？
1: 无咯无咯，是十二街头叫一声，有钱二买人死命。阎王注定三件事，
0: 啊，什么三件事啊？
1: 无咯无咯，啊是三件事俩，唔托犯人过四件，啊，请到。

0: 困汹汹，今日调明君，明君已毕，这是回复。哦爱且慢，混安在东殿之后，西殿总兵轰离去啊！东门吉凶谢啊！混安调进来。
1: 啊，什么啊？啊，萧爷转回了啊！我白了，打就靠白了。啊，今嘛一支兵符令旨，我搁夹了手了啦。后面若是去托侯爷看去啊！啊，我这个老骨头顶摆死无食，这刀牙煞死食咯。我阿伯咯，啊，丢丢丢，该约起来。嘿嘿。侯爷转回昆安叩见，
0: 昆安免礼去呀。
1: 嘿，
0: 昆安，你带兵轰离去啊？
1: 嘿嘿。我唔知呀，唔知呀。
0: 混安，你带兵轰离去
1: 啊！我唔知呀，我唔知呀。
0: 我骗啦！敢陷进兵机房，夺出兵符令旨，来呀！
2: 啊！
0: 我骗，困来呀！
1: 我骗了！
0: 哎呀！我骗混蛋掉进来！
1: 哇！有牙下嘴下嘴哦！
0: 张呸呀！大胆罗骗，敢陷进兵机房，夺出兵符令旨，你该当啊何罪啊！
1: 有牙，你都唔知呀！啊，单寻主人去领家将家去哩。假短教之前定副开头，要害将阮人个性命，我都要报侯爷。侯爷你入朝面官未回，我才去报小姐。啊，若要解救将阮人啊，除非着点酒，急发张去解救了。啊，只别无奈，小姐才去兵机房出兵符令旨，交代老干上将台接进过了。
0: 混安的顶将台接见过，鬼叫将阮人无事了。
1: 是哦。
0: 混安，
1: 喂，
0: 你真老，
1: 我无搞，是后爷你的舌头。
0: 混安，你真喂，
1: 我无喂，你莫恶了我喂。
0: 喵啊！
1: 哇！阿伯，没事了。侯爷，啊，甘贤嘴眼铁，啊，个油纸糊，啊，去我家来，啊，带我去官台啦。
0: 啊，老骗啦，老骗啦！不论嘴眼铁，乃高官显爵，你乃小辈之人，再趟去伊官台呀？
1: 侯爷。啊，甘贤主眼天，啊，假短教之，啊，代价如此，啊，小姐可以哦，
0: 代价如此，小姐可以，喵啊，
1: 哇，又没死了，没死了，嘿嘿，
0: 下得不醉，去呀，
1: 哇，我白了，没死过，叫着我了，啊，
0: 混安，请将桂林杀鸡，
1: 啊，请将桂林咯！
2: 来，侯爷拜参。
0: 将桂林到，一边请走。
2: 请。
0: 将桂林。因我离别蜀国山躲藏所求，多蒙文人鬼救，

0: 逼我心思起来，欲将我的亲事配了未婚，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小爷了不起嫌，我一一听从。
0: 听从就妙哉，生来就是贤婿。
1: 就是个
0: 贤婿。
1: 个
0: 妙啊！太老虎先为你而我的外形化妆，你后立雕明君，造明此案。见个你一官半职应心，
1: 休想啊！呜，
0: 混案！
2: 哎呀，混案在！
0: 府尊丢丁割菜，府王谢当我的完形花轿。
2: 哇，是我带，是我带。郑大家啊，啊，府尊张丁甲彩，府小姐与姑爷告拜天地，完成花轿。一拜天地，二拜国通。如此的对白，上立东坡。

当牛宝，收回那那个就会收了。

0: 爹，这件小妹不肯答应啊。
1: 哎，你多虑了，今日生日时啊，惊鸿着重，迎接官都爷，这呀却是赢了两军。我示意你掌上明珠，伊看来不答应。
0: 阿爹，小妹生性倔强，伊。
1: 紧紧叫伊错了，
0: 是小妹，小妹，
2: 阿兄，你倒来了。
0: 嗯，
1: 阿舅啊，你将我娶你三年的当牛婆，早烧咯。
0: 小妹，唔通无礼。
1: 算了算了，反正伊也紧，就要嫁人咯。
0: 是啊，阿爹，以前你许配市长公子，下个月初八就过来迎亲了。

0: 彩礼都上来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亲事啊！
1: 我这十六岁呢，没读书，唔记呐。
0: 阿弯，阿弯，平时你要什么？阿爹我都答应，这摆是亲事嘛，你就听阿爹的。哦，
1: 我唔听，我唔听。
0: 哎呀，这都是为你好啊！嫁过去啊，一世人享不尽荣华富贵呀。
1: 我就是，
0: 你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想我是子断肠，好无危险。

0: 阿爹息怒，息怒！
1: 小妹，阿爹正在气头顶，你唔通讲伊嘴咯。
2: 伊自私自利，只想家己。
1: 你，
2: 错你了。万万没想到你为求关心，别忘记。

0: 绿绿绿，这都是你家快家。
1: 报告领座，军长召开紧急会议，令你即刻前往。
0: 行。
1: 是。
0: 迎亲之前，不可踏出房门。报告。
2: 病
1: 好啊，
2: 乖哥。

0: 小妹，趁阿爹无在了，莫惊，我紧行。
1: 我
0: 去准备一顿马车。

安分就是要靠你。

中央军进驻福建，上带两位将军流亡香港。未报，中央军进驻福建，上带两位将军流亡香港。

0: 都好了，唔免咯。
1: 哎呦呦，为这边不是留下面官，那就麻烦咯。
0: 好，我念，我念。
1: 这就对了，
0: 多谢多谢咯。
1: 哎，那两人可是亲门姐妹，好当哦。正水就最近，你也跟我客气。
0: 对的对，有你这位好姐妹，是我的福气。
1: 是缘分，那你对哥，我可是啥？

0: 必定必定。
1: 大老师，大老师，你怎么来了？
0: 咱的核心存摊独家推茶烘肉。
1: 将军停止为着阿军，一直控你的主张。
0: 是啊，福建事变失败，现在军政节目到这，野人
1: 岂有此理，岂有此。

0: 你是莫追超级危险，你也是随回避者。
1: 回避？为什么要回避？你不是教我们坚持真理，并甲问为己牺牲？
0: 是啊，但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听先生的，赶紧离开。
1: 好，这两年你同我看了未少的戏，也该会了我也会道理。我听你，我是麦克多罗。
0: 去上海。上海女子看的图片是我的同学，你进入侠族天赋，可惜大有更大的施展空间。
1: 去上海，
0: 事不宜迟，只是推荐信和地址，赶紧收集者，马上离开。

0: 我啊，有不很重要的代志，不做。
1: 但我是你是不是弟兄？
0: 是是中国的弟兄，托咱组织在一起，以后恁做的任务，我接了。
1: 妈，但我是保镖。

0: 左左
1: 左左
2: 西周治水所在，嗯，从邦昭以化。

0: 开门，开门，
1: 是谁？
0: 哦，我是厦门宝社的记者崔达，来讨一杯醉饮。
1: 哦，你是厦门宝社记者？
0: 正是。

0: 先是请饮醉、哦、
1: 多谢多谢呀、啊，老。小姐卡是的金嘴十字钉发表文章小说也有为局的白冰白小姐

0: 下多谢了，在下范聪，英雄拜托表小姐带走。
1: 哦，先是醉也饮了，也有何赐教？
0: 不不不，在你等勇猛已久，正下定牛一心

哇，只是一个小小的记者，能做些什么？不过是吹打，吐一杯水啉而已。白小姐，此地不宜久留，紧走。什么？伊是伊是咱上峰派来的，您不了就。

0: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1: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2: 是啊，团长。
0: 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吧，恋爱没什么复杂。

0: 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通大动了，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 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团长，咋估摸呀？
1: 是啊，
0: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
2: 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威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3: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4: 白头到老。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
2: 哎，咱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
1: 哪怕这找到一块像样的包皮也好啊！可惜呀，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哎呀！
3: 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笑>这第三杯酒啊。 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呢。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
2: 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行吧。哎，干杯！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哎，
4: 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败老子性？
2: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
4: 我说了算，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5: 好啊，老王，拿酒来。
2: 周怎么样？给我坐下。
4: 团长，周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是。
5: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6: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4: 老李，你少给我甩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2: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痊愈。
3: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朱干事吧？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后山，快跟上！团长，处理怎么样？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政委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向右，
1: 到，断后掩护。
2: 是。
1: 其他的，上去搜。
2: 前面，跟我冲出去。
1: 冲！

老家，政委，你醒醒，政委，把枪给我！王八蛋，我给你拼了！

0: 대사 가고 가. 죽었는데 루나 씨 틀리지 가마시다.
1: 呸！ 叛徒， 汉奸！ 八路军怎么除了你这个臭虫？ 狗汉奸！呸！

0: 喂。
1: 李云李武，我啥时候得到？
2: 李云龙找到了吗？
1: 好，大哥。
2: 他走了。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敢跑了，鬼子。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八十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八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
2: 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
0: 现在在什么位置？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2: 打！给我打！ 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5: 进入司令。

0: 你跑！
1: 准备昨天。

0: 神特不他尼他他亲你米小开，还肯你莫看我死路？
1: 拿一张，拿一张。
2: 前方是晋绥军358团楚云飞的地炮，他一个加强团员5000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
3: 哦，那没有可能啊！可有，俺那一道俺妈的你记得得我哪一个？
2: 山本先生，您不至于像平时几十号人吃掉他一个加强团吧？这未免也太不现实了。我大希望，可能我一空头吃不死吃不了的完蛋。
1: 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2: 腾哥，可能我心皮不吃不心了了。
1: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真的
2: 有多嚣张？俺那红军的口供你吃了不起的，你弄了是干？
1: 你和黄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4: 大佐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飞鸟尽，

0: 我们是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
2: 报告团座，陈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1: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索。
1: 团座，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0: 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
2: 五排，
3: 是，
0: 步上，
2: 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扔出去。一、二、

就这么着，预备，您。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李，
3: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里招到楚云飞部的结集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1: 同志们，集合！
3: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4: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3: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打县城？哎，团长，这可是件大事，是不是要上级请示一下？
3: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2: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怎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3: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2: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晶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3: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2: 团长，
3: 执行命令吧。
5: 一区五二壮，同时一营；一区黑石岭，同时二营六连；一区张各壮，同时三营八连。
6: 部队分得太散了，咱们人手不够呀！
5: 放马跑死一个，同时到，是团长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累死了，给我跑步同时到各部队。大家听清楚没有？
7: 听见了。
5: 出发！
7: 是。
8: 同志们，
9: 到！
8: 快，命令各连迅速打扫战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9: 是，参谋长。
10: 参谋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榆树沟集结待命。此命令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8: 司令员，
9: 有。参谋长，
8: 随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9: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8: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9: 是。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全是洋马子，新炮弹什么的，砍十七发。
1: 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想不想不起啊！
0: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行不行？说不出去，说句话，我掉三千给你。
2: 大哥，大哥，哎呀，来来来，哎呀，大彪，想死我了！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3: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头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走不动道
2: 了。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3: 不好意思，只有两千多人。
2: 两千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着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4: 吵什么呢？
5: 团长，
6: 团长。
2: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7: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2: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5: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7: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0: 我们三爷打主攻，
1: 我打
0: 三爷打主攻。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是，老
2: 师，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4: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2: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负隅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回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0: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4: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0: 是，解放县城。
2: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5: 正好
0: 打平安县城，救嫂子。
2: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5: 报仇！报仇！
6: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7: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分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6: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8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8: 好，黄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9: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6: 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8: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6: 好，报告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车队马上就要来了。
8: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10: 太君，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11: 消息多个都不消息，
10: 不知道。
11: 白哥，现在你不是过来吧，多个都不能啊，还能应该怎么呢？
10: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回族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11: 好好奇路，好好奇的你，空的空荡啊！啊，等我看，この兄弟，肯可能肯叫你，可能没得苦头啊。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啊，
2: 团长，
1: 哎，和尚，让这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2: 哦，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0: 哦，
1: 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跟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
1: 啊，
0: 你把你的700多人呢，带到这个位置上。
1: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再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阜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潞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 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2: 我早就料到了。合上短袍，到，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防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2: 团长，
0: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7: 报，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项？

0: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1: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摄影说，对方并不连贯，急于向南开进。
2: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0: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 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358团一定帮帮场子。

0: 刚才柳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
1: 嗯，
0: 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嗯，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2: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来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
3: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4: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纪灵人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祭点，纪小弟负责在这儿偷偷敌人。快去。
3: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了，
0: 这股敌人接的他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团长。 咱们在前沿阵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
0: 是啊，得想个办法。

0: 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虑，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1: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击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2: 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 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1: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2: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袭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吗？
1: 团长，豁出去了，干！
3: 上来了，弟兄们，就算死也疼痛敌人，给谢大帝赢得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4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哋过嚟，我哋啲过嚟，阿姑阿姑，我哋嚟。
1: 大妈，打什么打？我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2: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1: 把保险都关了，
2: 屋里抽袋烟，保险关了。连长，鬼子又在扫雷呢。
1: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3: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4: 没听见，你说。
3: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4: 你说驻武安的日军
3: 别拍了，
5: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从你腰派出去没有？
6: 全派出去。
4: 马上报告，不管是骑马的还是步行的，他们都一开始三十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呢。
5: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7: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8: 报告，有新情况。
9: 讲，
8: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5: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绕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8: 到，
5: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10: 我刚查过了。
5: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主吧？
10: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5: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10: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5: 所长参谋，
0: 哟，
5: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0: 是。

0: 这会儿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活。
1: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
2: 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的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
0: 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3: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现在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1: 是，
2: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0: 趁早毙了他。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八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盯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枪毙。

0: 这边是晋绥军三五八团联络官王胜志。
1: 好，军队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连长官，抓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这锦雄啊，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阵地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三五八团阻击。
0: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八小时。
3: 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听他下来，别的用脑袋顶住。
4: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胡同里送吗？
0: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颗牙来。团员，给我松口。
5: 是，长官，听。

0: 三路，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雷大，快！别管我，准备战斗。炮声一听，鬼子该上来了。
1: 雷大，
0: 我的弹药全打光了，我们跟守路阵阵地了。
1: 都打光了，
0: 守路队还有吗？
1: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0: 对面阵地怎么样？
2: 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参与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0: 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1: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还用问？给鬼子骗了。
1: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快搬过来！你们往我这看看。
1: 我怕，早饿本了，您都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0: 弟兄们，唱个歌吧。唱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山本、你他娘的算什么军人啊？拿一个女人做什么文章？
1: やはりリスンで、教科の山は、あなたは、なた好きで、父の子供の老人を捨てて、これは、おそらく、警官の見たけば、単やわいい、私山本は、香りを惜しんで、
2: のために女房連れて帰って、どうのよか、私たちは、究竟を話しよう。
0: 果然是李云龙先生，造驾御驿站，先生落荒而逃，丢下妇孺老人，
2: 这恐怕与贵军的宗旨不相符合。我山本一木西乡连玉替你把夫人带回来了，怎么样？我们谈个条件吧。
0: 要谈条件可以。
2: 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从里边滚出来！我保证一个不杀。
1: 李总，1971年，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啊？那你他妈还谈什么？给我开炮！
0: 李
1: 三队，我的希望。
0: あなたの名前で、この通り、江戸に乗る総計業、私の名前は、連れて連れてではない。体に戸をつけて、少し、数名でください。私の名前は、撃たれてけど、なれば、誰が、あなたの女房を、奉公しに来る。李先生、
2: 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
1: 我知道此事有不止一个狙击手，但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李三，あなたの女房の死ぬことはの強か。だからまだ死に、我たちの報酬を、それでさらに。
2: 相当起来，速度可吧？哦，我的希望，哦，俺那都女房的恩情哦，何须期待一头，天命是得一路。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0: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
3: 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说得好，团长，我生擒一个，换这么多少女们鬼子，值。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一几百个乡亲报仇。
0: 别开炮！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2: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泉州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要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大拼经济、大抓发展、严抓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晋江市领导王明源、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泉州市委工作要求，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稳中向好。面对当前形势，要增强信心，把惨痛代价转化为增长的免疫力，把深刻教训转化为发展的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政府的公信力。化被动为主动，变短板为长板，转压力为动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长远发展根基。王明源强调，要坚持拼经济促发展，深入实施晋商回归、区港联动、文旅提质、治理增效四个工程，加压奋进做好下半年工作，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全力稳企业、稳就业，精准破解订单、融资、用能、原材料等痛点，深化稳工拓岗、分类托底民生基本保障，全力强产业、强创新，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升级、新兴产业聚链成型、融合创新、提质增效，全力拓市场、促投资，做强超级晋江 IP， 深化文体旅商融合，着力提振消费，抢抓政策红利，持续深化平台赋能，着力稳住外贸，大抓晋商回归，提速项目建设，争取资金支持，着力释放投资，全力优环境、惠民生，办好未来。

0: 为民办实事项目，加强公共空间梳理提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宜居环境。王明远要求，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治理能力。短期要持续铁腕攻坚见底清零，落实好五项重点攻坚任务，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基提能行动，统筹抓好防汛防台风、学生暑期安全、渔业船舶安全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防线。长期要注重系统施治常态长效，加强全面复盘查缺补短，完善空间治理、应急救援、安全监管、网格治理等体系，推动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王明远强调，要坚持强党建、聚活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阳做具体部署，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上级和晋江市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系统谋划工作思路和务实举措，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全力保持经济增长态势，稳住工业大盘，促进外贸回升，激发消费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向好、稳中提质。要推动产业加快换新升级，明晰发展路径，推动传统产业脱胎换骨，加快升级，新兴产业提速发展，加快壮大，现代服务业深入培育，扩能提质。要切实加强项目策划谋划，紧扣155专项规划编制，统筹抓好项目储备、项目攻坚、招商引资、资金争取各项工作。要强化经济运作和要素保障，着力强税基、控支出、优国资、抓用地、防风险，全方位提升发展质效。要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聚焦重要领域，从严从实做好隐患排查整改工作。要推进城乡融合，提升城市品质，有序推动城市更新，提速重点片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质美丽乡村建设。要用心用情落实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深化群服问题集中整治，兜牢民生底线，扎实抓好为民办实事项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上，晋江市发改局、应急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现场或书面汇报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下一步思路举措。晋江市委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通报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有关情况。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分别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实地督导隐患排查整治，从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在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王明远聚焦厂中厂消防安全管理，逐一检查厂区消防设施布设、消控室和微型消防站运行、义务消防队组建等情况，详细了解入驻企业情况及园区安全管理举措。他要求要压实出租方与承租方主体责任，通过签订安全生产协议，配套刚性约束措施，规范分租企业安全管理秩序。要全面深入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注重清单化整改、闭环式管理，确保安全隐患见底清零。要科学优化功能分区，持续补齐消防设施短板，加强安全培训演练，全面提升员工应急逃生能力、义务消防队消防救援能力，夯实厂中厂安全生产根基。王明远详细检查泉州荣顺鞋业有限公司、茂达泉州鞋业有限公司安全隐患整改情况。他强调，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标安全生产标杆企业，统筹抓好消防设备配置更新、安全标识规范布设、消防通道清障疏堵等重点任务，持续造浓企业安全警示氛围。要加强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全员消防实操演练， 不断提升员工

0: 应急逃生、初期火灾处置能力。王明元强调，各相关部门镇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力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全面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当天，王晓阳带队前往晋江新制造产业园和新制造产业园，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仓库、实验室等重点区域，逐一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物料仓储管理及用电安全等情况。王晓阳要求企业要严格规范仓储管理，实行货物分类分区堆放，留足安全间距，确保疏散通道时刻畅通。要科学配备消防设施，完善消防警示标识，做到设置醒目，指向清晰。要严守用电安全，严控火源，及时清理生产废料，切实防范粉尘爆炸风险。要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相关部门要强化指导督促，细化企业厂房、仓库等安全管理指引，推动车间生产、仓储管理等各环节管理标准化、规范化，持续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屏障。市领导陈友爱、吴敬宇、李志强、陈英皇、刘露宇参加检查。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已进入关键时期，重点区域专项整治向纵深推进，全域隐患排查整改全面铺开，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属地责任，紧盯工作时效，狠抓隐患整改闭环，严防表面式排查、选择式攻坚、报表式完成、应付式落实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要清单化定责，坚持责任到人、任务到岗，层层拧紧责任链条，从严传导整治压力，持续提升工作人员安全检查能力和水平，推动检查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闭环化整改，强化一抓到底、整改到底的决心，高质量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排查整治各项任务，依法依规、从严公正执法，以刚性要求推动隐患彻底整改，助力企业安全发展，提质增效。要铁腕化问责，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主动深入村社、网格、企业一线督促指导，以最严格标准、最严明纪律倒逼各方责任落地落实。
3: 本周，晋江召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专题汇报会。
4: 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六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友爱、吴尊义、李志强参加会议。会上，池店镇汇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开展情况，陈岱镇、西滨镇、经济开发区、内坑镇汇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开展情况，和包干的江头村、韩岱村、安上村、宫口村清障强击提能工作开展情况。高向荣充分肯定近期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坚定信心、提质增效、优化用人机制，摒弃唯数据论，直面基层消防安全薄弱环节，树立长期攻坚思维，要分类施策、精准整治，杜绝一刀切，分类处置各类场所建筑消防安全隐患，统筹规划临时停车场，缓解停车难题，要配齐设施、建强队伍、补齐消防基础设施短板，统一规范消防器材采购标准，优先配备防毒面罩等关键逃生设施。

0: 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立足实际建立专职消防队，要严肃纪律，全程监管，坚持下沉一线督导检查，强化数据核查，持续保持消防安全整治高压态势，以刚性约束倒逼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晋江市市长王晓阳要求，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不容松懈，要以一抓到底的决心推进清障拆违工作，优先处置风险等级高的隐患点位，根据任务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要以闭环清零的态度推动隐患排查整改，检查人员要掌握工作标准，同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排查登记、整改、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要以实战为要的导向，强化日常培训演练，依托微型消防站、义务消防队开展实操训练，同步督促企业建立长效安全管理机制。要以实干担当的作风，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始终保持攻坚态势，坚持任务不清零，队伍不撤退，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
1: 本周晋江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持续推进，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深入陈代镇等辖区企业及生产经营场所，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0: 当天上午，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组建综合执法组，深入陈代镇开展执法行动。执法组在江头村某公寓顶楼检查发现，房东违规扩建半层建筑并对外出租，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执法组现场取证核查，依法开具调查询问通知书，责令限期拆除。随后，执法人员在江头村某热熔胶厂发现，该厂存在物料乱堆放、配电箱周边堆积可燃物、车间电线杂乱、逃生面罩过期、生产毛絮堆积、开关保护盒缺失、消防卷盘老化破损等一系列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要求，督促企业限期完成设施更新、物料清理，并增设消防卷盘。在高坑村某鞋材厂，执法组查实一楼厂房存在违章搭盖，第二安全出口设置卷帘门，所有外窗加装防盗网，严重影响人员逃生。执法组当场作出停业整顿处理，要求企业全面清查，彻底整治。当天下午，执法组前往韩口村东亚假日酒店进行复查，执法人员通过观察压力表变化，并实施放水测试，检验消火栓泵启动状态，开启排烟阀验证排烟系统联动功能，同时核查消控室24小时值班制度及消防通道整改情况。
2: 我们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针对上次检查存在的问题，我们对消防系统加装稳压泵，由专业维保人员对排烟机线路问题进行维修，原停车场清空并改为消防车道，并对电气系统进行全面专业检测和隐患维修，同时强化员工消防培训演练和日常防火巡查。
0: 本周多支专业拆除队伍进驻陈代镇霞村、暗兜村、湖中村，集中对三家体育用品公司的多栋建筑屋顶私搭乱盖展开拆除，确保安全通道畅通。
3: 在霞村这家公司宿舍，1800多平方米的楼顶被搭盖成40多间员工宿舍。英林镇包村工作组协调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业团队入驻企业进行拆除。
4: 我们最开始上来的时候，这个点啊，这现在我们拆的这个位置在9层，在9楼。9楼的话，我们按正常的高度算，就按3米层高算的话，也有接近30米。那么这个位置的房间的话，我们当时数了一下，有40多间。40多间，我们现在算的话，他每个房间里面住2个人的话，将近有80号人。如果一旦着火的话，这个整个9楼的80-90号人，接近100号人这个样子，他只能靠楼梯去逃生。往屋顶上面上去是上不去的，没有楼梯，全部是封死的。
0: 李和平介绍，整个宿舍楼顶搭盖为钢结构砖墙建筑，如遇突发状况，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目前，作业人员正在对房顶实施拆除，
3: 后续将动用大型机械对主体结构进行整体破除和清运，预计5天内完成宿舍楼拆除工作。接下来，工作组还将对公司其他建筑楼顶私搭乱盖实施拆除。
4: 这个点的话，它不止这1800，然后我们在旁边那个位置还有3栋，应该是加到一起的话，接近还有6000平。所以说这一个厂里面的话，我们大概要拆掉有8000平左右。
3: 在湖中村东石镇包村工作组召集专业力量拆除该企业厂房楼顶2600平方米的私搭乱盖。现场施工秩序井然，拆除工作安全高效推进。施工人员已拆除屋顶铁皮，正在对钢结构进行破拆。拆掉的是私搭乱盖，疏通的是生命通道。随着跨镇支援工作组分片进驻陈代各村，工作组也将持续配强联合执法力量，推进拆除屋顶私搭乱盖、拆窗破网、畅通生命通道行动，确保隐患现实整改到位，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4: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总共拆了应该有接近50000平了，已经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话点也比较多，我们最开始分给我们任务是只有陈代镇这边3个村。然后现在的话，陈代这边又加了一个村，我们又韩口村也在做。这边镇现在我们有6个点在做。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在外面的话，大概有200号人左右。我们后续的话还有10000多平，啊，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啊，把这个工作给它做好，做扎实。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这是在造孽呀！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

0: 还是没有找到吗？村里的青壮年沿着海滩，甚至是出海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只找到了唐家阿叔的木偶。
1: 阿爸，唐阿叔，还有阿贵叔。好汉，
0: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2: 阿信，往后你有什么打算？你是不是要去菲律宾了？
0: 对，先到菲律宾集合，再坐船去美国，跟陈大德先生学开飞机。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回来打鬼子。真好。
1: 然后志在四方，做顶梁柱，当大英雄。
0: 阿信，我知道你心里苦。如果你愿意，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阿海，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
1: 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好喜欢你。如果你当初早点对我说，或许我想嫁的人就不会是他，而是你，对吗？那我现在就嫁给你，好不好？
0: 阿信，对不起，那晚我……
1: 难道你不想娶我？
0: 当然不是。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娶你做新娘。
1: 好，那我们就先成婚，再一起去南阳。

0: 唐汉，
1: 好久不见呐，穆青青小姐。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知道你是吕毅身边最忠诚的狗，一直想替他报仇，对不对？不过不是今天，今天我要带他走。
0: 你休想，马上滚！
1: 你要是想活着离开这里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
0: 不可能。

0: 我和甜甜就这样逃过一劫。那是什么人救了你们？
1: 小姐又是找您。
2: 宫城晴。
1: 雨星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别人，山本龙太。
0: 山本龙太，日本人。
2: 是的。不过，我和藤汉也是仇人。
0: 确实有几个人救了我们。山本先生的援手之情，吕行敏感无奈，请坐，备茶。
2: 哦，不用了，林小姐，您太客气了。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0: 朋友。

0: 阿星，你能来赴约，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山本先生，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啊，
0: 我们不是朋友吗？更何况，我对阿星的仰慕之情。
1: 我已经成婚了，还请你自重。

0: 可你的丈夫常年不在菲律宾，就在这个月，唐汉已经行动了3次，每一次保护你们母女俩的是谁？是你丈夫？还是我山本龙太？
1: 你是在威胁我？
0: 不，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唐汉绝不会善罢甘休。他现在可是犬丸帮扶最倚重的红人，除了我，在整个中国区。没人能抗衡他们。
1: 到底想如何？
0: 我只想你能和小甜甜安全。阿信，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啊？
1: 你再怎么逼迫，我也绝不低头。
0: 阿信，怎么会呢？在我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才算得上稀世珍
1: 宝。心姐，
2: 我没事，如此正好，彻底了结所有的仇与怨。你们日本人为何突然要寻找宝藏？
0: 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过寻宝啊，只是一直没有进展，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外援。
2: 保安团，也就是说，寻宝结束，他们就会分道扬镳。
0: 正是如此。
2: 山本，我一定会手刃唐寒。记得约束你的人绝对不能插手。
0: 南洋很快就不太平了，你不如带着孩子和我回日本，这样我们……喂，你会答应的，因为我早就为你们母女俩规划好了未来。
2: 阿青，你帮我盯着唐寒。
1: 目前还不能跟山本撕破脸，阿杰，我要坚持到浴血国仇家恨的那天。
2: 阿心姐，
3: 小心！喂，快点！哎，阿海，怎么是你啊？
4: 支书，
3: 什么时候从菲律宾回来的？
4: 刚刚回来。支书，多年未见，您风采依然啊！

0: 还风采呢，张才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去见我们蔡家的列祖列宗了。哎，
1: 对，这叔，您看，这是谁？
2: 你是李家的桂林吧？
1: 这叔，正是小侄。去年，令叔定元先生故去，实乃是我们晋江，乃至整个华侨界的巨大损失。桂林贤侄啊。
0: 你要是见到令叔遗属，请代我转达哀悼之情啊！
2: 一定转达。家婶不日即将赴灵回乡，在老家先请为家叔祭奠致哀。
0: 好，我们一定前去祭拜。哎不，晋江宗亲会的所有会长都要去祭拜。
1: 只是如今这个世道太乱了，啊！光天化日之下，就有人朝我飞镖。
0: 不行，我要去保安团，跟高虎好好的说一说。哎，
2: 蔡叔，不能去。
0: 怎么了？长安狗贼回来了。他全程还有保安团的人护送。
2: 是。
3: 戴上浓妆，好戏开场。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本周由中共晋江市委人才办、共青团晋江市委员会、晋江市青年商会、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办，全国晋江籍大学生联合会教育改编晋江大学生志愿服务总队承办的第九期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开营仪式在福州大学晋江科教园举行。
1: 开营仪式现场举行准大学生训练营授旗仪式、全体营员志愿者宣誓仪式。据了解，在晋江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至今已经举办了九期，成为晋江团市委服务和支持高三毕业生成长成才的品牌活动，成百上千名优秀毕业生从训练营扬帆起航，走向全国各地知名高校。一届又一届的营员带着训练营里积蓄的力量，在大学里精进学业，增长才干，学成归来后反哺家乡建设。第九期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为期五天，共有125名学员参加。
2: 我们是通过贴近大学课堂的这种办营模式，让我们这些晋江的高三毕业生能够提前熟悉大学生活，也做好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规划，同时呢，也让他们对晋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今后呢，可以用自己所学的一些知识来反馈家乡的建设。
3: 我希望在这边可以学习到我的思维的能力跟语言的表达能力，可以与大家一起交流，可以结交一些非常好的伙伴。
1: 开营仪式现场，晋江市人资公司还做了泉州人才人口双增行动、晋江人才政策推介。
0: 本周晋就业晋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首场现场招聘会在陈代镇零工市场举行。招聘现场聚集了361度、中桥、信义纺织、中策光电、立成食品等几十家企业，提供纺织鞋服、食品加工、机械制造、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优质岗位，满足各类求职者的就业需求。
4: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的话，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生产八月份进入旺季的一个旺季，需要人员也比较多，大量的招人。我们目前的话还在招200多个补工。
5: 今天下午，我们陈代镇零工市场迎来了晋就业晋快招稳工拓岗系列这活动的首场线下招聘会。本次招聘有47家企业参会，提供了1600多个岗位。
0: 现场，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沟通，寻找与自己相匹配的岗位。招聘企业也求贤若渴，推出了优渥的薪资待遇。
6: 我们待遇就是吃饭在里面嘛，在厂里吃三餐，只是2杯7，一天才9块钱。我们吃的蛮好啊，我们住是免费住宿嘛，夫妻有夫妻房啊。我们普工的话能够拿到4500到5500啊，自建的话有7000-8000，还有10000多的也有啊。春节放假的话带薪休假呀，就有1000多块，1800块啊，还有车费补贴啊。
0: 本次专场招聘后，主办方还将在人流密集区、公共就业服务场所、重点产业集聚区等地点，分时段、分场次举办综合性、行业性专场和夜市招聘会。同时，依托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常态化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企业用工需求登记。据了解，晋就业晋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还推出直播带岗、求职热线、技能培训等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 近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晋江市人大代表、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前往罗山街道 SM 商圈开展石将军带你去探店第二期活动。检查组随机抽查该商圈周边外卖平台销量较大的网红餐饮店进行突击检查，零距离曝光餐饮经营细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1: 在晋江 SM 广场内，检查组先后对4家餐饮店展开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突击检查，重点核查商户线上线下证照是否一致，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在有效期内，食材采购所证所票是否落实，后厨环境卫生是否达标，明厨亮灶是否正常启用，以及外卖食安标签是否规范使用等关键环节。
7: 因为很多的企业它经营过程中变更了地址啊，还有呢变更了经营场所，它没有及时 把这个经营许可变更，所以说存在很多，比如说经营范围不符合的，有的冷食啊、热食啊不一致啊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加工过程中是否规范，员工操作的时候是否按我们食品相关的规范来操作。
1: 从总体检查情况来看，大部分餐饮店经营规范，后厨整洁，能够较好落实食品安全日常管理制度。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不规范问题，罗山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已当场指出，并将持续跟进，督促整改到位。同时，执法人员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外卖平台下单时，务必先核对商家证照信息，做到先看后点。
8: 那我在这里也呼吁那个广大网友，在下单的时候要点进商家这边看一下，确保他的证件是否准确，日期是否在营业时间范围内，然后商家所提供的照片里面是否有明厨亮照，后备厨房这些是否干净。民以食为天，我相信政府在这一块也是会紧抓，会给广大网友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 下一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石将军带你去探店系列行动，聚焦网红餐饮、商圈餐饮、校园周边餐饮等重点领域，加大食品安全抽查和快速检测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坚决从严查处，全力守护群众餐饮安全。
7: 我们肯定会继续加大对这个网络餐饮的检查，因为这个不仅是今年的重中之重，也是一直以来的食品安全重点的核查对象。
0: 今年暑假，新塘街道后洋社区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数智设计与文创学院联合开展寻根手艺传心暑期社会实践，免费教授社区的小朋友剪纸扎染等非遗课程，并举行暑期社会实践非遗成果展。日前，在闭营仪式的寻根手艺传心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展上，来自新塘街道后洋社区的28名小朋友分别展示了剪纸、绘画、扎染、创意美术等几十幅非遗作品。
9: 这一个暑假开始，老师教我们剪纸、画画等等非遗传统，早上不会的作业老师也会教我们。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开心快乐。
0: 据了解，从7月20日至7月31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文创学院共派驻8名支教老师，免费为新塘街道后洋社区28名小朋友教授剪纸、扎染等非遗课程。除了教授非遗课程，老师们也为学生辅导功课及暑假作业。

我做这个暑期实践还是主要让孩子认识到他现在手头上做的这个是非遗，就算他说他没有学习到如何怎么去制作，但最起码他知道这个是非遗，他认识这个非遗这个东西。

0: 上午9点多，在陈岱镇河滨南路路段，记者看到不少二轮车都加装了各式各样的防晒雨棚和遮阳伞，执勤民警设立检查点，将这些车辆一一拦下。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私自加装雨伞顶棚属于违法改装行为。
1: 部分摩托车驾驶员为规避日晒雨淋，私自加装雨伞顶棚等装置，看似便民使用，实则暗藏极大安全隐患，属于违法改装行为。加装雨伞会改变车辆原有的结构和重心平衡，大幅增加行驶风阻，车辆高速行驶时转弯或者遇大风时极易失控侧翻。
0: 民警介绍，雨伞顶棚会遮挡驾驶人视线，扩大视觉盲区，会车、超车及穿行人流路段时极易引发刮蹭碰撞事故，且加装装置无安全防护设计，事故发生时易造成二次伤害，严重威胁驾乘人员及过往群众生命安全。在整治过程中，晋江交警部门坚持执法与宣传并行，向驾驶人普及交通法律法规，解读非法改装的安全隐患，倡导群众遵守交通规则，主动拆除违规装置。据了解，此次大执法行动以来，已查处二轮车非法加装遮阳伞、雨棚等违法行为86起。
1: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深化专项行动成效，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0: 夏季是电动自行车自燃的高发季节，如果在电梯或是房间内自燃，极易造成严重危害。为了防止小区居民将电动自行车推回家充电，近日罗山街道蓝峰小区给64台新换电梯安装上了电瓶车智能检测系统，用科技的手段识别预警电瓶车进入电梯。
2: 记者在蓝峰小区看到，这套电动车智能检测系统小小智能，安装在电梯间的一部网络摄像头与电梯系统联网，一旦扫描到电动车进入，摄像头立即启动声光报警功能，同时电梯将停止运行，电梯门保持敞开状态，直至电动车推出电梯。
3: 系统识别到电瓶车进入，提醒的方式一个是声光报警，还有一个就是做出不响应选乘信号的那个动作，你按了楼层以后它是没有反应的，按关门它也是没有反应的，门是常开的一种状态。
2: 据介绍，这套电梯组车系统采用 AI 图像抓取和承重感应器计算技术，能够有效分辨电动自行车、普通自行车、轮椅、婴儿车等相似车型，整套设备技术成熟，价格亲民。
3: 重量感应它是基于一个人的重量加上你电瓶车或者是自行车的重量去综合去推算的，它自己里面有一套计算的那种方法，它是会同步到系统里面，也可以识别甄别出来是电瓶车还是自行车。
4: 这个东西现在就是说我们国产的一些大品牌，大华、海康，对这个都是已经很成熟的，价钱也不贵，在几百块钱之内都可以采购得到的。安装的话可能要电梯部门，就是电梯公司对一个对接了，给它的系统做一个对接，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2: 价格不贵，却能守住不文明的居民住户擅自将电动车推进电梯上楼充电，为公寓小区增添一道重要的消防安全屏障。
4: 因为有业主他对这个安全意识比较淡薄，那其实这个东西安全隐患是相当大的。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一些案例啊，这个东西一旦出事的话，就是人员伤亡的事情，不是小事情的。这个也是用科技进行防范嘛。
2: 蓝峰小区在堵住电瓶车上楼漏洞的同时，也在适合区域科学设置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方便业主日常充电出行需求，以疏堵结合的方式共筑家园消防安全。
4: 去年我们在外面新增了300多个充电头，包括一些雨棚都已经安装好了，后续还会增加，根据现有的一些情况啊，居民的需求还会增加。
0: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消防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应急救援和火灾防控能力，深沪镇在工贸企业、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推行防烟面罩、人手一罩安全防护升级工作，目前正陆续配齐40000个防烟面罩，同时设立50个共享微型消防站，打造基层安全治理创新样板。 在位于深沪镇的常态福。

0: 服装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车间宽敞整洁，每一位工位触手可及的地方都放置了防烟面罩。据了解，该公司现有员工400多名，防烟面罩配备了500多个。
1: 配齐安全防护设备，守护好每一位员工，是我们企业该扛起的责任。
0: 据了解，深湖镇按照大企自配、小微兜底的原则，在全镇工贸企业、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推行防烟面罩、人手一罩安全防护升级工作，正陆续配齐40000个防烟面罩，筑牢重点场所安全防护网。此外，深湖镇还在全镇19个村社区及金田开发区科学布局设立50个共享卫星消防站，各站点标准化配备消防应急物资。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大蛇户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食品企业全渠道布局市场，抢占全球商机。晋江传统美食企业借力短视频个人 IP， 激活发展新动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吴景。聚全球好货，做世界生意，这是今年晋江食交会打出的主题，也是众多食品企业的心声。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各家食品企业纷纷对内扎实做好产品，对外多元化拓展销售渠道，以优质源头好货布局全球市场，抢占市场先机。今年晋江食交会期间，2026即食零售论坛暨闭门选品会举行，会以选、美团闪购、会买买等国内近40家即食零售商首次在晋江聚首，与食品企业现场对接选品。
1: 这个形式确实挺特别的，以前没有这种形式，说大家能封闭在这一个环境里头，各个品牌方跟我们这种连锁企业能面对面的去对接，这样效率会比较高，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乐购达来自北京，是国内较早布局即食零售的企业，成为美团闪购电仓最早合作方，同时也是淘宝闪购的早期合作伙伴。据了解，乐购达是连锁社区超市出身，全国现有700多家门店，主打线上即时零售超市，同步做线下门店调改，深耕行业6年，目前正在建设华中、华北、华东、西北、东北5大中心仓，完善全国供应链体系。
1: 现在呢，我们因为体量越来越大，然后门店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实际上对于一些新的品牌、新的产品也是有需求的，我们希望也有一些新的产品，然后可以纳入到我们的供应链体系，然后通过我们自有的全国供应链体系直接配送到我们的门店给消费者。
0: 史红海的想法也是众多即食零售商此次来到晋江食交会的初衷，这些商家的到来引起了食品企业的关注，他们纷纷提前预约报名参加这次的闭门选品会，现场带着各自的拳头产品前来对接。
2: 这次的对接会来了全国各地的各大的这个零售的渠道商，那对我们厂家来说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让我们很直接很快速的能够跟他们建立起联系，然后也能够更好的就是了解之后产品的开发的一些需求和配合的机会。
0: 好莱坞食品是晋江一家专业生产工艺糖等产品的企业，此前为主出口欧美市场，这2年开始转型布局国内市场，关注到国内即时零售渠道的兴起，许嫣然也想分一杯羹。不过企业自己去拜访商家，不仅耗时费力，而且还经常由于时间冲突，很难预约上。
2: 那这次的话所有的采购都在这儿，那我们可以一家一家的过去聊，那时间啊效率啊都很方便，对他们来讲我们就是白牌。那白牌工厂的话其实又是实力工厂，所以就是如果能够跟他们合作起来，然后做他们自主的品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机会，也是互利互惠的。
0: 所谓的即时零售是一种线上下单本地供给即时配送的新型零售业态，其核心逻辑是将

0: 外卖的即时履约能力复制到全品类商品上，满足消费者即时便利的即时性需求。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即时零售是一个年增12.6%的万亿赛道，2026年有望突破10000亿元，到2030年将达到20000亿元。正是看中该新兴业态的潜力，史力嘉泉州供应链管理公司联合杭州青雅集品牌管理公司，借助食交会平台，将全国商家组织到晋江，帮助食品企业抢占即时零售新赛道。
1: 现在即时零售发展的特别的快，但是整个即时零售的这个仓店渠道，山姆、盒马，还有一些前置仓、闪电仓，它是缺好的商品供给的，或者是说厂家根本没有意识到要去做即时零售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和这个主办方和史力嘉一起去帮助我们晋江很多的生鲜食品的企业，更好的入渠到即时零售这个渠道。
0: 一方急需寻找产品，一方急需对接渠道，双方一拍即合，新兴渠道与优质品牌的精准对接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1: 我们从整场活动来看，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也问了一些汤店的品牌啊，还也问了一些厂家，对咱们的活动都表示非常的满意，也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这种效果。
0: 在内销市场寻求新兴渠道的同时，食品出海也同步推进。今年食交会记者注意到，绝大多数企业展区都特意摆上的可出口标签，食品出口公采对接会更是被企业挤爆了，大家提着产品，带着画册，排队等候着与国际采购商洽谈合作。这家来自上海的食品机械企业与这位中东采购商畅谈之后，便初步达成了采购意向。
2: 我们主要是制作食品机械，像软糖、糖果、烘焙这些产品，刚好客户需要我们的一个食品机械，我们后续也会给到客户一些报价，还有一些方案。
0: 从内销到出海，从新零售到跨境贸易，眼下食品企业正以更高质量、更高水准的姿态链接全球商机，高效对接，扬帆出海，抢占全球食品产业发展新机遇。这两年，在数字化消费浪潮下，不少晋江本土传统美食企业打破“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固有思维，主动试水短视频赛道，打造企业家个人 IP， 以真实烟火内容打通线上线下流量，既拓宽门店客源，提升品牌公信力，又传播晋江美食文化，走出了一条老字号数字化转型的特色路径。在晋江美琼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明良手持镜头拍摄素材。陈明良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他就尝试拍摄短视频来推广美琼肉粕，成为企业对外展示品牌的重要窗口。
3: 我的视频里面都是一些我们天天在制作的，还有一些我们的产品，每天都要拍，停下来就感觉说怕你找不到我。与时俱进，现在互联网时代了，你不拍，很多人会不知道你在这边，有一种好味道。通过这个短视频，会让各个地方更多的人了解。
0: 持续稳定的短视频输出，为美琼食品积累了稳定线上受众，品牌辨识度大幅提升。
3: 就比如说，出去的话，人家打招呼喽，然后很多人就知道哦，这个我有见过。因为现在品牌哦，就是给人家最强的印象。因为一个品牌，它的说服力、它的信用度会比较高，人家买的会比较放心。
0: 近两年，晋江越来越多的美食行业从业者主动出镜打造个人 IP， 公牛餐饮的主理人肖省士便是其中典型。主营牛肉风味餐饮的公牛线下联营门店众多，面对传统餐饮获客压力，肖省士在2025年6月迈出出镜拍视频的第一步，内容不只聚焦自家门店，更深挖泉州全域美食文化。
4: 现在这个新媒体我觉得说越来越重要，那我们也知道传统的生意一定是要跟上这个节奏，所以最后的话就自己出镜来做这件事。 我其实自身也得到了提升，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对于我的生意有帮助吗？肯定是有的，就提高了一个线上。

0: 上的曝光率。
1: 肖省市告诉记者，通过个人短视频也增加他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平时他还会从评论区收集顾客评价与消费需求，根据反馈持续优化门店经营。
0: 对，现在的生意不好做，然后这些门店大部分又是合作联营的，那我希望的就是通过我的这个做这个视频，能给他们这些门店带来曝光，给他们起到一个赋能的作用。
1: 扎根本地经营多年的晋江美心餐饮同样选择个人短视频赛道，董事长庄慧清坚持真实质朴的创作风格，用原生态镜头记录门店日常。闽南特色宴席同步推介晋江文旅资源，
2: 我们有什么说什么，我们就不会很刻意，而真正有的东西我们才会传播给我们晋江人啊，跟外面的游客啦。通过这个短视频，不但是宣传美心，也通过这个短视频宣传整个晋江。
1: 厦门市都可营文化传媒长期深耕本地实体商家短视频孵化，帮助多家晋江企业操盘短视频 IP 运营。负责人柯学勇告诉记者，个人短视频重构了传统实体商家的宣传赛道，给传统餐饮老字号提供了全新发展起跑线，能够搭建起产品与消费者双向奔赴的桥梁。
3: 企业、门店、品牌、老字号，它都可以在短视频平台里面重新的回到一个起跑线里面重塑一遍，我们都有可以打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赛道。你的产品只要足够好，视频拍的够有活人感，够真实，好，产品一定有复购 ，OK， 那你门店就一定是能够给你带来很大生意的。但这个晋江下面很多的客户啊，他也在觉醒，也在通过短视频去给自己的门店、产品或者说企业品牌进行一个赋能发声。
1: 如今，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双重驱动下，晋江美食行业短视频企业家 IP 发展已成趋势。未来随着更多本地餐饮品牌抱团创作，资源共享，企业家个人短视频将持续助力晋江美食出圈。
4: 通过这个视频的话，我们就想说能把咱们当地的晋江的文化推得更多，要让大家更了解我们晋江。
0: 当然我希望的话，就是更多有在做这个个人 IP 的这些账号，大家可以抱团一起把我们晋江的美食、晋江的文化一起宣传出去，这样子才能做强做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别着急，先让人一会儿先下来，要不然的话这车动不了。
1: 哎，下
0: 车，别着急啊，先让人下来，快点。

0: 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1: 脑袋，
0: 孩子别坐桌上啊，别把桌坐塌了呢。
2: 你抱一会儿吧，啊。
3: 哎，好嘞。
4: 有毛客吗？拿过点时间了，
0: 往里放。
2: 哎，好嘞，谢谢您。
0: 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5: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
6: 开门，开门，里边有人吗？快点，开门，开门。
2: 哎呦，他憋不住了，
6: 快点，快点，
5: 哎。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能去吗？我憋死了！
7: 看着点。杀你啊啊！
0: 这有人要杀我，
7: 你先下来，有事
0: 儿。不行，不能下去，下去被杀了。
7: 那谁要杀你？你说清楚了呀？
8: 谁啊？
0: 他，就是你，就是要杀我。
8: 你有毛病？我认识你吗？
0: 哦，是他。
7: 哎，
0: 要杀我！
7: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9: 毛病？啥的？
10: 确实有点病。赶紧让警察把他带走。
0: 这底下，他躲在这边。那就是他，就是个胖子，他杀我。
11: 我是杀猪的，你是猪啊？
12: 那我姓郑。
7: 同志，有啥话咱先下，慢慢说。
0: 你是哪个？
7: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儿，谁敢杀你啊？你下来，来。
0: 就是你要杀我！哎，就是他要杀我！救命啊！
7: 杀你干啥呀？行了，你别吵吵了，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冷静下来，先下来，下

0: 有话好说，来，慢点啊！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那要不要下一站去医院抽烟？
1: 算了，我就在这边睡一会儿，老婆还在这边等着呢。都是骗子。计程车，
0: 你这都写脑门子上了，我咋知道？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就行了，你别睡太死吧。
1: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谢。
0: 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
1: 不瞒你讲，我老实告诉你吧，警察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这地方换了无数个，这车也换了无数，但这车上的人头数就没得变过，到处都是人，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张中票都买不中。其他同事，你不晓得我这一路上攒了多少个晚上，我是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关键是还点钱，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2: 那你就让我们车厢啊，中房买什么？
1: 其他同志，我想投诉啊！我求求你，就让我待在这边了。
0: 哪有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跑了。行了，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乘客。
1: 你放心，其他同志，我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除了上次，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放心，行，
0: 看好了。
3: 哎，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
0: 来来，
3: 啊！你认识啊？
0: 这小子吧，好久没睡觉了，拿着一兜子钱，让他眯会儿。
3: 哦，那行吧，那就让他在这坐着吧。出了事儿你负责。
0: 行啊，我走了。
4: 你现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
0: 他像啥？
3: 呀，马叔。
5: 啊。
3: 来来，你先过。
5: 哎呀，你走你走，
3: 来来来
5: 来，啊！哎呦，这都是人，啊！
3: 来来来，接棍儿来，不是来，接棍儿接棍儿啊！
5: 处理好了吗？
0: 处理好了。
5: 这一到年关，车上跟下饺子似的，把咱们都派来支援了，车上连个下脚地都没有，大冷天呢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闷罐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七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这糟老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啊，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0: 明白。
5: 这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为了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遭点罪，也都值当。盼着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哎呀，
0: 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一点，这大家伙就不用遭这罪，是吧？

0: 你说啥呢？我啥耍流氓啊？
1: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要脸！
2: 胡佛把这啥子谁贴你身上了？
1: 你瞅你，你杨佑村那个臭美杨佑村的你，我怎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0: 你胡子你，哎，
1: 死了你水！
0: 你才有意思！
1: 我他妈今天鞋撕你了，我鞋撕！
0: 来来来，谁有劈给他拿根劈让他来鞋？你咋样鞋？
1: 鞋撕你听不懂啊？
0: 咋了？
1: 裤子你，
0: 哎，快，小丫头别作，你我鞋撕你！
1: 你要干啥？
0: 不是笑话吧？你吃了炮仗啊？你能不能小点声？
1: 这啥东西？热热的，你是把尿尿了我身上了吗？
0: 哎，你这孩 你把话说清楚！咱这忙事搞的啊，外头怎么能排队呢？有人不得吧？哎，
1: 有人！哎，
0: 开门！
1: 那同学，尿不尿？
0: 这么多人吗？呀，没人看见，脸重要还是嘴巴重要？嘴巴重要。膀胱。开门！快点！有人没得吧？开门！
2: 谁是咱们？谁是咱们啊？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想死？
3: 这么多人在上厕所，你在这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啊？
4: 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2: 这么多人在那上厕所，你在这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啊？
3: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2: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3: 这不是喝酒的地方吗？
2: 这是上厕所，你在这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啊？
3: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2: 对，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我头上尿。
3: 来来来来，
2: 哎。
3: 这是你收的啊！
2: 送你一袋清鲜啤酒，打开，喝了哈，疼死俺了！来来来，滚开！怎么回事？哎，我，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床了？你俩尿
1: 干什么呀？
3: 什么地儿啊？还打呢？
4: 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老同志，在你这儿。
1: 我，
4: 你先说说啥情况？
5: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这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
1: 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5: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啊？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
1: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4: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这么大岁数了，再整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啊！下回令。
5: 好好好，哎，
6: 嗯，谁泼的尿啊？
7: 是我。
6: 你泼的？
7: 哎，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是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
6: 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
7: 呀，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派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
8: 我骂你了吗？啊，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7: 你就是骂我吧。
9: 行，
8: 你别说了。
9: 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占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面吃东西，那里边那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8: 还行吧？
9: 怎么行？
8: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手术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吃啊！
4: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吧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人家排泄物这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小虎道歉得了，是吧？
7: 哎，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大哥。
9: 哎，人家都这样了，
6: 你就不能来个这个？
7: 啊，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车给我买个烤兔子，买只烧鸡行不行？
9: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10: 俺们这块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来，俺坐。
9: 别，不用你动。
10: 好，
9: 说吧。
10: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我当时我搁那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说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8: 不是警察，我是前面我也睡着了，
11: 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10: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贴你吗？
8: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鞋是我放的。
10: 我鞋子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儿，惯范儿。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8: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10: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整天我叫你给乐死了。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8: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的是冤枉了。
5: 那个警察同志，嗯，我能做个证吗？
9: 太好了，来，你说。
5: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
8: 大爷，你真正把话说了呀，感谢。
5: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8: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眼睛雪亮了。
10: 不是，大哥，你真看见了？
5: 我
10: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当时干什么啊？忙着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4: 回来，
10: 这
4: 怎
10: 么回事？
9: 不，你在这儿说，
5: 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9: 你在这儿说，
4: 啊，同志，我说你一句，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道歉。
10: 你这
4: 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10: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写死你吗？
4: 好好说话。
8: 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10: 不好意思。
8: 没关系。哎，
9: 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呢，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10: 好。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哈。
8: 谢谢啊。
10: 那俺先走了啊。
4: 没事。
10: 谢谢啊。哎呀妈，真是亲哥呀！哎呦我天。
5: 不是，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哎
9: 呦，可以。谢谢老同志啊。哎，
5: 别客气。
4: 走。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
12: 马上到站，坐着吧。
8: 啊，谢谢啊，咱再坐会儿，啊，再坐会儿。

0: 哎呀，
1: 我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
0: 啊，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1: 那有啥晚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0: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用。
1: 不是，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0: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这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
1: 嘚瑟。

0: 哟，干上针线活了，这不丽丽衣服吗？
1: 是，扣子要掉了，给他补两针。
0: 手法挺熟练啊，
1: 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呀？
0: 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闻啥呢？
2: 怎么有股葱味儿啊？一看把你给酸的。
1: 哎，有没有缝补的衣服啊？
0: 咋的了？
1: 拿来，给你缝啊。
0: 哟哟哟！不早说，我早就补好了。
3: 二爸，
1: 嗯，
3: 你这肩膀不舒服啊？
1: 哎呀，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
3: 那我给您捏捏。
1: 你哪能捏得动啊？
3: 你不试试咋知道呀？
1: 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
3: 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认你这二爸了。
1: 啊？那行行行，哎呀，给二爸捏捏吧，那就。
3: 你看我这手劲儿咋样？
1: 行，好。
3: 哎，姐，我呀，原来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
1: 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
3: 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
1: 行。
3: 哎，对了，二爸，
1: 啊，
3: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1: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二爸身上了啊！
3: 二爸，你真好。这还酸不酸了？
1: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
3: 哎呀，我多给您摁摁。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知道啊。
0: 磨得慌不？
1: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然后眼巴前好像有了啥，是来回晃似的。
0: 哎呀，那让沈大夫去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了。
0: 别急呀，阿姨呀，你别不当回事儿
1: 啊！知道啊，
0: 你看那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2: 二爸，
3: 哎，
2: 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3: 哦。啥事？
2: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3: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吵了点儿，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2: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

0: 陈不陈，没事。
1: 收拾好了啊？啊，哎，
2: 二爸，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1: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2: 不是我，这个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1: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
2: 走吧。谢谢二爸。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哎，爸，
1: 我彭叔叔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2: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1: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3: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1: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2: 哼。

0: 哎，吴哥，你眼睛不舒服啊？可能是没睡好，不知道。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你这眼睛咋通红通红的呢？
1: 不知道啊。哎呀，你这个开车得了。
0: 干啥？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2: 你用不着你关心我，去关心小姚去。哎呀，哦，哎呀，
0: 又咋了？
2: 这摇吧，这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它。
0: 给我，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2: 我这都快发烧了。
0: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且学呢。

0: 你怎么看我干啥？我也没总看你嘛，偶尔看一下子。
1: 吴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2: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
1: 你锅炉没烧好，你给我熏的。妈呀，
0: 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1: 不是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了，这不就熏的吗？
0: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1: 我眼睛不嫩吗？
0: 哎，这话没错。
1: 你吴哥这眼睛啊，他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儿的。
0: 那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

0: 宾。
1: 当年啊，我跟你妈就坐这车。
2: 不好意思
1: 啊。你妈呀，就怕我给她踹了。哎呀，她哭啊，抓着我。
2: 又开始。
1: 都要割麦了，
2: 对。你别每次说，每次说，孩子都开胃了。
1: 你见着姥姥，我跟你讲，姥姥喂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
3: 这拿刀割嘴的小子，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
4: 唐兴国。别看了，小心别认出来。他得感谢你。哦，
3: 那倒是，这要不是咱俩把那手表找着，他俩进去。
4: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他媳妇心软，才嫁给他。
3: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4: 我也堵得慌，往北去。

0: 回来了，啊！医生怎么说呀？哎，
1: 什么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就是啥，这是发炎了，是感染了的。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1: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
2: 你看我这一叠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能行吗？啊！行，姐，别磨叽了，你这不做饭？
3: 哎呀！哎，你慢点啊！没事。来，给我们家熊猫让点劲儿。
2: 你家这最佳的保护了哈。哎，坐好。怎么样？没事吧？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
3: 咋的了？
2: 又踢你了是不是？啊，霍元甲就愿意踢。哎，
4: 我来吧，我来。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
3: 沾沾喜气。
4: 摘。
5: 嗯。
4: 蔡元，啊，
2: 楼大哥呢？
5: 哎呦，
2: 哎呦。
5: 甜心，吃一个。
4: 谁呀？
2: 啊，嫂子，我大力。
5: 哦，来了来了，怎么的？
2: 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
5: 哦，走走走走，走，我跟你去。
2: 哎，我罗大哥呢？
5: 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想看了，就提前睡了。
2: 啥玩意儿？不是剧他都不看了？
5: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吧。走走走，咱们去看去啊。
2: 他能梦着？
6: 1月大，2月小，3月大，4月小，5月大，6月小，
7: 7月大，反着走，
6: 8月大，9月小，10月大，11月小，这个呢？12月大。哎，记住了，大月就是31天，小月是多少天啊？30天。哎，聪明，嗯，很聪明。
8: 爸，嗯，我这咋分大月小月？哎呦，
6: 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呀、啊。
8: 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笑><笑>
6: 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啊！
8: 我买鱼了啊。
6: 哟，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8: 怎么就可他一个人呢？
6: 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我挺
8: 不了。爸，我也想吃鱼。
6: 都是小馋猫，好写作业去吧。
8: 那我写完就吃。
6: 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9: 姐，丽丽回来了。
8: 二爸，我回来了。
6: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9: 想您了呗。嘿嘿。 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6: 哦，考咋样？
9: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笑>
6: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笑>
9: 好嘞，我去帮帮她。
6: 哎，丽丽，嗯，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9: 咋了？哎，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了。 是这样，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嗯。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6: 换的谁呀？
9: 换的那个姓王，
6: 王永革，
9: 好像是这个人。
6: 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9: 哎，那是。
6: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9: 麻烦你了，二爸。
6: 说啥呢？这是。
9: 马健，让姐稀罕稀罕你，看你写啥呢？
10: 练字呢。
0: 老师让写的？
1: 我爸让写的。
2: 把文件过来给我写。
3: 退回去。你说话呀！
4: 下。
5: 哟。哟，你这越来越往上走

0: 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越回来瞎了。
1: 行行行行行，别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0: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那早点治啊。
2: 那怎么不聋呢？
0: 不是，你别耽误了。
1: 啊，先来看看。
0: 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
3: 同志，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哎，好。谢谢。
0: 爸，好看不？
3: 这啥意思？
0: 我就看您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买双新的，换着穿。
3: 你帮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0: 就说好不好看吧。
3: 一般。
0: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这你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3: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1: 哟，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3: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嗯，嘿，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
0: 同志，
3: 把这双鞋拿着我看看。
1: 你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3: 三五的，我穿不了。你不试怎么能知道？你这，哎呀，我三八脚吧。嗯，那行了，
0: 你先试试这个呗。
3: 哎呀，我不要了，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0: 添麻烦了。
3: 嫂子，啊，哎呦，大力啊，老吴大哥搁家没？
0: 你找他啥事儿啊？
3: 我这想跟他唠嗑。
0: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了。
3: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0: 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
3: 哎呀，那可咋整呢？
0: 你啥事儿啊？
3: 重要的事儿。
0: 那要不，再说吧，啊！哎，你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3: 哎，到底啥情况啊？
0: 哎，
3: 大林，
0: 进来吧。
3: 哎，快来，老吴大哥。
4: 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咋的？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啥玩意儿眼？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啊，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觉，这白天车亮，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吧，好使。要不你试试？
3: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4: 你脸长，你这不适合戴眼镜。
3: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4: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买自己去买去。
3: 不是，那不得花钱吗？<笑>
4: 你有事儿啊？
3: 啊，也没啥大事儿，不是，干有什么重要事儿吗？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4: 不一样，啊！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这电视都不去看了。我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呢？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
3: 啊，
4: 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3: 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4: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
0: 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3: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他两句儿。
0: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
4: 啊，你歇着，我走了啊。
0: 走了，大力。
4: 哎，走了，嫂子。
0: 啊。
4: 哎，老吴，
0: 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4: 没话找啊。
0: 啊，啥意思？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

0: 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1: 不能吧？哎，你盖好了，你看，
0: 别折腾，我这脚凉。
1: 那你把被子盖好了呗。
0: 去，走吧，走吧。
1: 这难伺候。

0: 常贵啊，眼睛病得这么重，咋不去看大夫啊？
1: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大夫咋说的？啥病？行，不是啥大毛病。
0: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多悬呢，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对不起啊，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2: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左边再整一下，好，好好保持住，别眨眼。
3: 哎，
2: 同志啊，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3: 我这有段时间了。
2: 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我这忙啊，我这还耽误了。啊！但我能动吗？啊，好了好了。哎呀！但我这怎么回事啊？可能是葡萄膜炎。
3: 葡萄发炎了。
4: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这我眼睛得瘤了啊？
3: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4: 啊，没事儿，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这工作不干就不干了。
5: 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哎，你们回吧，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是这我可咋整啊？哎呀，我们呢，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去到那边玩去，
6: 边玩去，边玩去。
5: 也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6: 对呀，
5: 就是啊，这吴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 这不更麻烦吗？可不是，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6: 对，
7: 那我都问两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他
5: 火了，他跟谁火啊？他又有本事跟我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
6: 哎，
5: 哎，哎，
7: 那咋把门给锁上了？
4: 我没锁呀，老吴。
5: 老吴。
8: 出去啊，依琳。那去商店。
9: 同志。
8: 嗯。
9: 请问王鑫家住哪儿啊？
8: 他家16号。
9: 那个门就是。哦。谢谢啊。
8: 不客气。

0: 王鑫，王鑫在家不？哎，来了。哎呀，贾哥，
1: 王鑫老弟呀，你来咋不说一声呢？
0: 我不是怕麻烦你吗？怕你到时候你再接我。哎，贾哥是吧？啊啊，那我先回去了，你们唠吧。
2: 别，
1: 我是不是影响你们？
2: 没有，
0: 没有啊，
2: 我俩
1: 聊完了。
0: 啊，唠完了，你们进屋唠，你们进屋唠，我就回去了。唠完了，好，姐哥，姐夫，好，好，哎，
1: 你坐啊，坐。
0: 哎，好。哎呀，啥钱来的呀？
1: 哦，我前两天来的，过来办点事儿。
0: 来，喝水。
1: 好。
0: 哎呀，到宁阳了，有啥事儿，你尽管跟我提啊。
1: 好啊，我不跟你客气。
0: 别跟我客气。
1: 嗯。
0: 挺好的，最近。嗯，不好。咋了？想你们呗。那想我们就常来呗。那马叔就住隔壁，是吧？啊。
1: 哎，马叔呢？
0: 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啥去。
1: 啊，刚才那是你对象啊？
0: 啊，算是吧。那马叔闺女。
1: 哎呀。
0: 那你这是亲
1: 上加亲呀！可以呀，你啊！对对对，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山货，给你对象吃。哎，
0: 这不是，这我可不敢拿，我一这是拿了，我是不是又该骂我了？
1: 这咋了？不是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啊？
0: 贾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1: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你。那这，你请我喝喝酒，这总行吧？
0: 那行。
1: 这正好倒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哎哎，
0: 你先坐，
3: 这就完了吗？
1: 哎，贾哥，
3: 那谢你。啊，
1: 老弟，
3: 哎呀，咋样啊？我这手艺还行。
1: 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吃撑着了。你说呢？老弟，我吧。
0: 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这有啥不好意思？你说呗，啥事儿？
1: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0: 我以为啥事儿呢，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1: 我想今天晚上回去。你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3: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但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
1: 大娘，严重吗？那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吧？你行，交给我吧。那我先谢谢你啊！啊，
0: 谢就外头了。
1: 来来来来，
0: 再吃点，给你来个鸡腿。
1: 哎呀，王老弟呀、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儿弄去？我，
3: 哎呀，今儿喝的太开心了。
1: 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哎，到了哈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3: 放心吧，我肯定得去哈城，那边还有案子。
1: 好，那还是人贩子的事儿呗。少
3: 不了麻烦你。可以啊，你到哈城你告诉我。
0: 行。
1: 啊。哎哎，
0: 怎么搁这儿呢？人好多，你找。
1: 贾哥，那啥，
3: 这啥呀？
0: 你拿的我们宁阳特产。
1: 啊，拿回去吃。
3: 行，不给你客气，我拿着。啊。
0: 那就说定了啊，我哈城等你啊。
4: 行，
0: 哎，对象带着啊，走了。慢走。哎哎，
4: 你跟他说我是有对象啊？
0: 没有。
4: 那咋知道的？
0: 这还看不出来。
4: 他咋看出来的呀？
0: 我明显。
4: 啊？你俩唠我呗。
0: 唠那么两句。
4: 唠啥了？夸我呗。
5: 说你漂亮，是咱们全院第二好看的。啥什么地儿好看？你爸，你回来了。
6: 去哪儿了？
5: 这鞋搁哪买的？
6: 我问你去哪儿了？
5: 啊，有个姓贾的找你和汪鑫，汪鑫请他吃了顿饭。
0: 完了，我和王鑫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了。这鞋搁哪买的？
1: 商店呗。
0: 不可能，我昨天刚去了商店，没货。
1: 嗯，爸爸今天去就有货，这不正巧吗？
0: 别蒙我了，到底搁哪买的？
1: 哎呀，你管那鞋干啥？你先试试三八的。
0: 你不说我就不试。
1: 真想知道啊？
0: 真想知道。
1: 嗯，这是爸爸让南方的厂家特地定做的一双。
0: 一双鞋也给你做啊？
1: 爸爸厉害吧？嗯，别愣着了，快穿上试试。你看看你，来，坐着。哎呀，还给爸爸给你穿啊？来，看看。哎呦，哎，我，嘿嘿，嗯，来。看看，怎么样？
0: 好看。
1: 来，站起来看看，试试。喜欢吗？
0: 喜欢。
1: 燕子，哎，彭叔叔呢？救过爸爸的命，是爸爸的恩人。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的带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能理解爸爸吗？好孩子。嗯。臭美吧？哈哈哈哈哈！

0: 蔡师傅。
1: 哎。哎。嗯。舞咋样了？
0: 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他去。
0: 哎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哎，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哦，
1: 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使眼睛使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啊。
2: 哎，蔡叔，
1: 哎，从老家回来了啊。
2: 哎，嫂子，嗯，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嗯。哎，大力。哎呀，大力。
2: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3: 没瞎呢。
1: 这咋说话呢？
3: 行。大力能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2: 哎，我乐醒啥呀，老吴大哥？
3: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2: 不是，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他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大力呀，你这着急忙慌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儿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2: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
1: 好好好，
2: 啊，嫂子，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天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大力，
3: 大力，你不是盼我那座盼很长时间了吗？
2: 我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3: 我好了，你咋办？
2: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3: 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2: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可别说这话啊。
3: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你现在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人嘛，懂知足。
1: 哎，吴，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3: 那啥，蔡师傅，
1: 哎，
3: 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1: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啊，还早着呢啊。哎，你这样，
3: 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

0: 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呀把你这事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这眼睛，没准过两天他就好了。你这眼儿就是心太重，
1: 这也能好的。
0: 行了，那就没事，这哭啥？

0: 你这是在给我找事儿呢？
1: 我这是给你找事儿。
0: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1: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0: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1: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0: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1: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0: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1: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0: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1: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0: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1: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0: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1: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0: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1: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0: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1: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0: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1: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0: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1: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0: 你这是给我找事儿？ 这算得行，
1: 等着。
0: 咋点这么多菜呀？不过了，
1: 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看这意思，挣钱了呗。我当副司机呀。哟，那得祝贺你啊。那现在是副司机，那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货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你快小点声嘛，真的吹牛，火车也不是你家的。
0: 吧，趁热乎手头饿了。啊，
2: 你吃吧。
0: 姚玉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
2: 我知道你对我好。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3: 吃吧，哎呀妈！没事吧？咋的了？没事吧？你干啥呀？
4: 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咱给再点一桌啊。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啊。
3: 小逆障！坐坐坐。
4: 大力啊，别走神啊，别老想着摇，注意力集中。
3: 放心吧。

0: 这带着装啥玩意儿？湿的糊的蹭我一身啊！
1: 不好意思啊！哎呦，血啊！嗨，这是闹的，今天刚下的注，没装好，血往外渗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啥用啊？我这新裤子，
1: 我6块钱买的呢。那这样，我给你6块钱行吗？
0: 行。
2: 拿钱吧。哎，5块，1块，对不住啊。
1: 同志，
3: 现铁。
2: 你包里装的啥呀？
1: 猪肉。
2: 猪肉？
1: 啊。
2: 打开我瞅瞅。
1: 这有什么好看的？
2: 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
1: 哎，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池山捡的，警察同志，别动！警察同志，那个袋子是我在宁岗站捡的，我要是知道那里面是人腿。
4: 打死我也不敢拿呀！你应该清楚，这个案子有多大。不说实话的话，那是要罪上加罪的。
1: 我一定交代。
4: 等我们调查清楚，再想翻供，那就晚了。真是我捡的，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
1: 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 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我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呀？
0: 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1: 上车后，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 啊，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你们想想，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也不可能上火车呀，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4: 从宁岗过来的火车票呢？啊。
1: 捡完票，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平时。

0: 你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没错，冻透了，
1: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渍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0: 是宁港，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我还不说实话，说话！
1: 监察同志，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你们得替我保密。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哎，是这样，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
2: 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已经断了。那天我去松林跟她见面，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的这个包。
0: 行啊，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叨唠叨咋回事？哎，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
3: 磨磨唧唧，
0: 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准是有问题。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冻猪肉。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室这一试，还真发现一点。嘿，
2: 小王，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长。
0: 那是我师傅玩命教我的。
3: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
0: 我这小眼睛能瞅出啥呀？
2: 行了，你俩就。 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吗？老马啊，嗯，这个案情严重，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啊，对。来看看这个鉴定报告。
0: 我眼睛累了。成年男性，B型血。
4: 从年初到现在啊，我们这儿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丁贵安，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3: 你们现在要做的。
5: 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嗯，
6: 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
5: 还没有。
6: 他是不是又惹祸了？
5: 我们正在找他。
6: 他能去哪儿呢？
5: 丁桂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
6: 就说出去找朋友玩儿，这一走就没影了。那您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
0: 大娘，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
6: 他有个大哥叫董刚。嗯，
0: 董刚是哪个刚啊？
6: 钢铁的钢。接着说。那人啊，可不是啥好东西。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放出来。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被关进去了。
5: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桂安跟他有接触过吗？
0: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哪个是你儿子？这儿，来，给，好。大白菜了啊！来瞅瞅大白菜。
1: 那个丁鬼安是毕行刑，残肢也是毕行刑，他会不会已经死了？你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毕行血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
0: 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
2: 那倒是。那
1: 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
2: 我说就跟你捣鼓捣鼓。
0: 以后在我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妈？
2: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傅拖后腿。
1: 你今天这几个问题咋了？问错了？都问在点子上了，很好。但是呢，
2: 又但是，但是啥呀？
1: 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还没有想好，等你犯错误再说吧。
3: 小心点啊！疯了！<笑>
1: 啥呢？不告诉。哼哼，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2: 出意吧。
1: 你在想，董刚是不是畏罪潜逃了？嘿，你咋知道呢？要不咋能拿住你呢？
2: 哎呀，我这后半辈子算是完了。
1: 你把心思都放在董刚身上，真没错。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 得转起来，眼皮也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2: 说的也是，我得朝远看，朝前看。<笑>

0: 哎，你等一下，我给你送一下。啊，稍等一下呗，这大娘脚崴了，我给送家，就在前面，快。
1: 啊，行，你去吧。啊，
0: 马上就回来。
1: 哎哎，还是个热心肠。
2: 来吧，想买啥看吧，随便看。哎呦，哎，这小屋烧的挺热呀。哎呦，我天哪，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哎，哎，刘文，你是董刚吧？
3: 啊，
2: 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啊，是这样。 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想找你打听打听呗。妈呀，
3: 这我上哪知道去？
2: 我听我大姐说，叫桂安他妈，嗯，说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这老铁了。
3: 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
2: 哎，我这腰也不好，站久了这一酸的厉害，咱坐着说行吗？
3: 啊，行，
2: 那坐。那啥，有啥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有那邻居找我打不会来。哎，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2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我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3: 这我上哪想去？我这那么长时间不联系了都。我哥就没来找过你。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2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重操旧业。我不能干呀！我说我都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儿，也不好使啊，是吧？ 完了，我这主要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2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那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那你俩这最后一面啥时候见的？去年冬天。哎，你俩爷俩啊？
2: 啊，
3: 这都看出来了，这都写脸上了。<笑>不是，桂安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这，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搁里边待了几年吧，然后我昨天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他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就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2: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了。还有事儿
3: 吗？
2: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3: 我知道。
2: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诉我们一声呗。
3: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2: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了。
3: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好，
3: 谢谢啊。
4: 哎，没事，没事啊。

0: 查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
1: 你怎么看？
0: 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1: 嗯，
0: 和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1: 谢谢啊！
0: 哎，没事没事没事啊。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1: 那也可能是人手爱出汗呗。
0: 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汗的。
1: 屋里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
0: 哎呀，这么说倒也没毛病。可要是我想的那样，那说明。
1: 他爬上已经知道那是干啥。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的眼力见长，有进步了。看出来了。
0: 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1: 哼，他眼睛瞎了。
0: 是，伯长多尊。
1: 哎，师傅，你歇会儿，我看着。
0: 我不歇，我陪着你。
1: 哎呀，这还整着有难同当这出呢。
0: 要不怎么有福同享？
1: 还得是一家人，这话是。
0: 谁跟你一家人呢？
1: 咱爷俩。
0: 熊样，困了吧？歇着吧，去吧。
1: 脚破了，再趁热吧。
0: 去吧。
2: 回去了呢，刚才不都倒置半天了吗？多好看了！嘴都没色儿。
3: 那电影院里缺老黑的，人都看不清。
2: 当然让人看呢。
3: 到时候给谁看呢？
2: 给想看的人看呗。
3: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2: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3: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2: 我咋没看着呢？掏哪儿了？
3: 妈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咔咔往外掏。哼，
2: 你就穿这身儿啊？
4: 啊，我这刚换的，
2: 老气。
3: 不是，这身骑自行车老花，这身衣服老气，人年轻啊。把你年轻了，走吧。
2: 姐姐，出去啊！啊，看电影去。哒哒啦，滴哒哒哒，噔哒啦，哎呀妈！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哎呦我的妈呀！你咋骑的？你差点把我摔了。
0: 没事吧？
2: 没事。
3: 哎呀，同志，不好意思啊，差点撞上你。
0: 啊，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
3: 啊，不，你找谁呀？哦，我找马奎跟王鑫。
0: 呀，这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个礼拜了。
3: 去哪儿了？
0: 这不太清楚。
3: 那啥时候回来呢？
0: 妈呀，这办案这哪有谱啊？啊。
3: 哎，你没事啊？
0: 没事
3: 哦，没事，我们走了啊。
0: 好，上来呀。
2: 嗯，
5: 别跑你。

0: 你那同学不领弄的咋样啊？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可气派了呢。
1: 那到时候咱俩弄的比他更气。
0: 你可拉倒，就落地收录机，你能不起？
2: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0: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可好了呢。
1: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录音机不就完了吗？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堂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哎呀，这都3天了，他练了3天操，咱跑了3天腿儿。
3: 厌烦了？嗯，那倒也没有，就是这有劲儿没地儿使。
1: 要不你跑两圈去，或者你上树去。
3: 嗯，
1: 王心上树，绝不翻出，动如脱兔。哎，进步。
3: 扯皮，你是一个顶梁。
1: 哎呀，这不怕你闷吗？这。

0: 忠心敬敬，护雕钉，百万里翁求何名？县令见我心无愧呀，恶民见我自当敬。哦，混雄雄，官哥定国侯，昔日之时建就汗马大功，为官那忠心报国，生下一子，出名双英，兼混安徽完结半车五里进京，因何未尽？
1: 报了
0: 哦，何事？
1: 杨州府上门而来，
0: 门子进来呀、啊。
1: 文字在暗上，
0: 特别秦官贬低，下杨州府上门而来，颜色最好秋菊叶骨弯腰保险，酒过有赏，必怀问大事，今有上大夫人祷告，杨州府要显明此案，诺人窜进宫堂哭高牙，这是国家女婿，不敢轻情判案呐、啊！砸呸啊！叶女啊，叶女啊！敢在元节私定宴亲，叶女若妒忌，难免来世啊！
2: 报了，
0: 何事？
2: 昏暗皇上小姐进京。
0: 混安皇上我都进京了，调进
3: 小姐，伊那门个苏国山去大绿色，啊，过落去啊，只土瓦色，啊，老爷死呀，我只土死哟。
0: 混安，令你搬车，我都进京。眼底何究是何故啊？
3: 啊，后世修衙之情，印刷当之地啊，修每七十二次，寸步难行。今天兵少兵出救啊，大落太平洪可进京啊，以此眼底何究啊？
0: 宋英，夜骨弯腰保险，卡有带刀休。

0: 来到蜀国山木多杂，就问罗雀登高山里去，问俺家四次喊救。
1: 对了，老干家四次喊救啊！
2: 问俺四次喊救了，下如何？
0: 在天上。可算才多次。

0: 戏，朕上怀问呐、
1: 啊。哎呦呀，我多谢你说啊，但小姐有言，那么温人所求啊，我连性命嘛无言有此事啊。小姐说的有道理，叫所以小姐才将肋骨还有保释啊，镇上将温人
0: 兄弟好，
2: 拜天。

0: 我才奉小姐之命去江家打探江文人信任，去到外口看到一挂人，什么看寻江怀温，我才去游州府来看卖，看游州府审案如何？
1: 无知游州府审案如何？
0: 案都无审了，三下门两下门，啊，几颗签筒就对桌顶了摔落来。好要将文人严刑扩大，因爸就窜入公堂去解救啊！
1: 混案窜进公堂解救了，不知如何解救啊？
0: 啊，我要去靠文人了，
1: 靠文人的对。
0: 吼、哦！啊，唔过要靠文人，啊，一句高牙刷对嘴巴就刷出出来了，
1: 刷白了。老骗啦，都是老骗啦！咱窜进公堂哭哭呀，你该当啊何罪啊？
0: 刘爷，高大是我高大，唔对是我混难对，那是对台啊，我才是大刘爷台，那就是啊，我才随去死。港小姐无干，港小姐无过，你就是小姐无罪啊！老干家同你台，
1: 莫骗啦，莫骗，行行事迹，莫再怀问再冒如何？
0: 哦，啊是死在文文干那屯，啊是家人相哦。
1: 原来如此啊！
0: 啊那无过呀，啊是开白哦。啊！但愿功大蜀国山，连斩二十手。啊，死了了一个枪啊，佮人来人去，啊，佮三下两下算了，结倒了。功夫是太薄哦。
1: 哎，且慢，不如将我的亲事陪他为婚。哼，今游州府上门而来，叫国家贺门。要如何合门？我有就好地精。
0: 小爷，咱若要合门同伊杨州府啊，咱就得写较分话呢。说是国事啊，不是国事啊，交杨州府奉上将文人刀剑啊，将文人六刀剑，你共伊看卖，那是死在干哪倒啊？咱小姐配也无差。那是吴家人啊！啊，伊到蜀国山救俺小姐，这见鬼一挂半日，用心安尼好些。
1: 哼，是我些，不是我些，喵啊！
0: 哇，没事了，没事了。
1: 宋英，会议的几个，立来去。
2: 哇，就下爹亲。
1: 混安，
0: 混安在，
1: 下得不罪，去呀、啊！
0: 啊，未死咯，啊，未死，搁捡着我，
1: 特兵，
0: 是我带，是我带。
1: 呀喽，令郎修之富有就富低精，下说是我写，不是我写。叫杨州府令人奉上怀温进京，怀温六道京速来通报。

0: 罪案前，再调官阁上大夫之职，剩下一子出名最好，因吾儿被江怀文所害啊！早干扬州府要显明此案，颜色一怒令窜进宫堂哭过牙，颜色是定国侯的女婿啊！现定国侯叫扬州府奉上怀文进京，武林有言呐、啊，怀文若进京，吾儿的冤仇就无报了啊！一罪在是好啊，啊有了，下官合着家教得到进定府，将教子去本头外本了，怀文若进京，进定府开脱教子，将怀文开刀斩首，为吾儿啊伸冤呐！心痛不必家教，家中家儿念提心。
1: 啊，小姐，小姐有得了无？小姐有得了无？啊，小姐啊，代志唔好了啊！我出社，我进政府，要打探将文人的信用。看起社外一挂人马向乡里来，佮鬼鬼祟祟，我共伊撇咧偷听麦，原来都是奸臣追安铁林家将假二林，问题将文人要进京，假断教子，要害将文人个性命咯，我还要报老相公，老相公立条面官迷回，我才来报小姐去顶家鬼叫啊！
2: 混案！家
1: 美，
2: 也都
1: 无计可施。阿兄，无计可施啊！哇，哎，比老干心思起来，那么鬼叫啊，就急发条去鬼叫了。那么急发条鬼叫啊，老相公都无得了。哎，小姐，比我想不起来，你合着伫大兵机房，多处兵符令旨啊，交代老干。上将台结战歌，安尼才发到嘞。
2: 到处兵符令旨，混案此计你较委婉。
1: 袂委袂委咯，这时无救是袂做哩咯。
2: 无救袂做哩，罢罢了，太稳到兵符令旨。
1: 哎呀，紧了，紧了。

0: 老干上将台点将的。啊，端令哦！
1: 好。
0: 啊，东殿之后啊！
1: 好。
0: 啊，西殿总兵啊！
1: 好。
0: 啊，立官们听令哦！本安啊，我今仔日就真欢喜，真亮天哦！
1: 三十屁，
0: 动！林仔搞我动，恁无看到我手了举的这支啊？我是奉侯爷之命，啊要进来点将的，哪会违反军令啊？啊，拖去台上，拖去台上！不
1: 台，拖一台！
0: 啊，无，哦，我是讲生笑的，嘿嘿，欸啊！敢选主人去，假传教旨，连家长、家儿连出城外前田府，要害将文人的性命，令恁前去前田府，急发条归救啊！
1: 林

0: 哇，爬了真欢喜，啊，走走去了，走走去了，吼、哦，啊，小军啊，
1: 好，
0: 来一条看马过来，
1: 是。
2: 请问寡人教问，敌前忠心义士，建国家侵略，国之贤臣，寡人无乐，大大将怀问，连同蜀国三楚寇，十恶大奸，今又害死追福公子性命，寡人大怒，为世人前来进京府开脱，将将怀问拔起，开刀。斩首啊！
1: 万恶啊！
2: 性计已毕，请在下问。
1: 万万岁！
2: 贤客，
1: 温氏
2: 领了幽州府干斩嘛？
1: 领兵啊！

0: 刘罪况必正，恼怒港丢，怕过王大兵，金红令更占罪况，来呀，
1: 好，
0: 将罪况压入法庭。

0: 五时三更一到，
1: 十二个街头拜做一天。
0: 啊，你要做几个？
1: 做恁阿妈记俩。
0: 做恁阿妈记啊？
1: 无咯无咯，是十二街头叫一声，有钱二买人死命。阎王注定三更死，
0: 啊，什么三更死啊？
1: 无咯无咯，啊是三更死俩，唔托犯人过死更，啊，请等。

0: 起走起走啊，两起两起两起，嘿嘿，来来来，两起，两起，两起，两起，哇，啊，甘心比丘，金鸡就将文人无视，啊，东殿之后啊，啊，西殿总兵啊，
1: 好，
0: 啊，金鸡就将文人无视，官兵转回哦。

0: 问雄雄，今日调明君，明君已毕，这是何故？爱且慢，混安在东殿之后，西殿总兵轰离去啊！东门吉凶险啊！混安掉进来。
1: 什么呀？小爷转回了啊！我白了，打就靠白了。今嘛一支兵符令旨，我搁夹了手了啦。乡民若是去托小爷看去啊，啊，我这个老骨头顶摆死无食，这刀敢煞死食咯。我白了，啊，丢丢丢，给压起，压起来。嘿嘿。小爷转回浑安叩见。
0: 混安免礼，去呀！混安，你带兵何往里去啊？
1: 我唔知呀，唔知呀。
0: 混安，你带兵何往里去啊？
1: 我唔知呀，我唔知呀。我
0: 骗，
1: 我骗，
0: 呸！
1: 我骗，
0: 奴骗啦，奴骗啦！敢陷进兵机房，夺出兵符令旨，来呀！啊，奴骗！困来呀、
1: 啊！我别了，我哥，我别了。
0: 来呀、啊！我撇混蛋掉进来！
1: 我，我有牙下嘴下嘴哦！
0: 脏呸呀！大胆奴撇，敢陷进兵机房，夺出兵符令旨！你该当啊何罪啊？
1: 哎呦呀，你都唔知呀！啊，陈巡主任去领家将家去了，家传教子前定副开拓，要害将阮那个性命，我都要报呦呀！呦呀，你入调面官未回，我才去报小姐。啊，若要解救将阮人啊，除非着点酒，急发张去解救了。啊！只别无奈，小姐才去兵机房出兵符令旨，交代老奸雄将台接进过了。
0: 哦，混安的顶将台接进过，鬼叫将阮人无事了。
1: 嘿，是哦，是哦。
0: 混安，
1: 喂，
0: 你真老，
1: 我无搞。是后爷你的舌头，
0: 混安，你真话，
1: 我无话，你莫学了我话，
0: 喵啊！哈哈
1: 哈！老伯，没事，没事了。后爷，甘泉水眼贴，啊，搁油纸糊，啊，去我家来，啊，带我去官台啦。
0: 啊，奴骗啦，奴骗啦。不论罪案天，乃高官显爵，你乃小辈之人，在堂可以管待啊！
1: 小爷，甘显罪案天，假传教旨，代驾如此，小驾可以哦。
0: 代驾如此，小驾可以。喵啊！
1: 哇，你没事了，没事了，嘿嘿。
0: 下得无罪，去呀、
1: 啊！哇，我白了，未死阁叫着我咯。
0: 混安，请将桂林杀见。
1: 哎、欸，啊，请将桂林咯。
2: 来，叫爷拜参。
0: 将桂林到。一边请走。
2: 哦，请。
0: 蒋桂林，因何里被苏国山夺走所求，多蒙文人解救，逼我心思起来，欲将我的亲事配你为婚，不知你意下如何？
2: 有意啊， 了不起嫌，我一一听将。
0: 听将就妙哉，生来就是贤贤。
2: 就是个
0: 呼。贤贤。
2: 个呼。
0: 妙啊！太老虎先为你而我的外形化妆，你要立雕民官，造明此案，见个你一官半职，应心。
2: 就是啊，个呼。
0: 昏暗。
1: 哎呀，昏暗在。
0: 府前张灯结彩，府后谢当我日万贤花轿。
1: 哇，是我带，是我带。郑大家啊，啊，府前张灯结彩，府小姐与姑爷告拜天地，万贤花轿。拜国通，如此的对拜，上立东坡。

来到的都住在地界当牛好，出来真路当牛不，幸亏咱那个终于修了。

0: 爹，这件小妹不肯答应啊。
1: 哎，你多虑了，记得生日时啊，敬奉祖宗，迎接官德爷，这呀却是赢了两军，我示意你掌上明珠，伊看来不答应。
0: 阿爹，小妹生性倔强，伊
1: 紧紧叫伊错了。
0: 是，小妹，小妹，
2: 阿兄，你倒来了。
0: 嗯。
1: 阿舅啊，你将我娶你三年的当牛婆，遭羞咯。
0: 小妹，唔通无礼。
1: 算了算了，反正。牙根就要嫁人咯，
2: 既然
0: 是啊，阿爹，伊从你许配市长公子下个月初八就要来迎亲咯。

0: 彩礼都上来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亲事啊！
1: 我这十六岁呢，我读书唔记呐。
0: 阿弯，阿弯，平时你要什么？阿爹我都答应，这摆只亲事嘛，你就听阿爹的。
1: 哦，我唔听。

0: 呀，这都是为你好啊！嫁过去啊，一世人享不尽荣华富贵呀！
1: 阮就是，
0: 你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想我是一只断肠。

0: 阿爹息怒，息怒！小妹，阿爹正在气头顶，你唔通讲伊嘴咯。
1: 伊自私自利，只想家己。
2: 你，
1: 错你了，你了那母受尽欺凌，我错啥了？你为你是这个自古是英雄，万万没想到你

0: 噜噜噜，这都是你改，快噶！
1: 报告你做，军长召开紧急会议，令你即刻前往。
0: 行，
1: 是。
0: 迎亲之前，不可踏出房门。报告。

0: 小妹，趁阿爹无在了，莫惊，赶紧行。
1: 我
0: 去准备一顿马车。

求。

原本就是阮家的天。

后，中央军进驻福建，上蔡两位将军流亡香港。未报未报，中央军进驻福建，上蔡两位将军流亡香港。

0: 都好了，唔免咯。
1: 哎呦呦，鬼这边不是留下面棍，那就麻烦咯。
0: 好，我认，我认。
1: 这就对了。
0: 多谢，多谢咯。
1: 哎呀，咱两人可是亲如姐妹，好当哦。正水做水面，你也跟我客气。
0: 对对对，有你这位好姐妹，是我的福气。
1: 是缘分，那你对哥，我可随上。

0: 兵，必兵。
1: 大老师，大老师，你怎么来了？
0: 咱的核心存摊独家推查轰动。
1: 将军停止为朝安分，一直控你的主张。
0: 是啊，福建事变失败，现在军政职务到这，也人
1: 岂有此理，岂有此。

0: 南京危险，你也是随回避者。
1: 回避？为什么要回避？你不是跟我们坚持真理，并甲问为己牺牲？
0: 是啊，但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听先生的，赶紧离开。
1: 好，这两年你替我看了不少的册，也该会了我，也会道理。我听你，我是麦克多罗。
0: 去上海。海女子看的图片是我的同学，你进入写作天赋，去那搭有更加大的试点空间。
1: 去上海？
0: 事不宜迟，只是推荐信跟地址，赶紧收集者，马上离开。
1: 大老师，你唔行？
0: 我也有更加重要的代志要做。
1: 大老师，你是唔是英雄？
0: 是。是中国的志向，和咱聚集在一起，以后恁做的对策，我行路。
1: 大老师，保重。

0: 左左
1: 左左
2: 西周治水所在，嗯，从邦昭以化。

0: 开门，开门，
1: 是谁？
0: 哦，我是厦门宝社的记者崔达，来讨一杯醉饮。
1: 哦，你是厦门宝社记者？
0: 正是。

0: 先是请饮醉、哦、
1: 多谢多谢呀、啊，老。小姐卡是的金嘴十字钉发表文章小说也有为局的白冰白小姐

0: 谢多谢了，在下范冲，英雄拜托表小姐大作。
1: 哦，先生醉也饮了，也有何赐教？
0: 不，在旅途有我一救，怎下个牛一心，龙一下。

是一个小小的记者，能做些什么？不过是吹打头一杯水啉而已。白小姐，此地不宜久留，紧行。什么？伊是咱上峰派来的，您不料就。

0: 爸爸和我们回板仓住下吗？
1: 爸爸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做好了就会回板仓住下。
0: 爸爸是共产党，妈妈也是共产党，我几岁才能做共产党？你们都是几岁做的？
1: 爸爸是27岁，妈妈是20岁，你们还太小，要努力学习，心里要永远装着穷苦人，仇恨那些压迫穷苦人的坏人。
2: 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有军事力量。
3: 我的记录上有给他们的，报告上写得也很清楚。
2: 要有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我们要树立土地革命的第一面军旗。
3: 赞同，
4: 赞同，
5: 赞同，赞同。
6: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定要有共产党自己赤色的旗帜。
3: 旗子上一定要有标志，是啥子嘞？
2: 工农革命军要有镰刀、斧头，
3: 有力量。镰刀、斧头，
7: 镰刀、斧头。
3: 这面旗子也要我一份，
6: 我们都要一份，要多做。
8: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5: 你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6: 也算我一份，
8: 算我一份，
9: 我的一份，
10: 算我一份，
11: 我的一份。
8: 哎，我的，
12: 算我一份，
13: 算我一份，
14: 算我一份，
10: 算我一份。
3: 让这面旗帜点燃土地革命，让更多的革命武装都拿起镰刀、斧头。
5: 本来想分别的时候给你。不但旗子要算我一份，枪也要有我的份。

0: 安源煤矿最有威望的工人所在地，你算一下，这里究竟有多少工人自愿加入我们的起义行动？
1: 你今天给代表们开会，没看到他们群情激昂？他们在立刻干他们，好像五年前这里闹罢工的势头。
0: 我也开会的人不多，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两百人。再说，你在安源煤矿的威望可比永德高多了。
2: 泽民这些天又把合作社恢复起来了，又能买到低价的油盐、酱醋、糙米。这里的工人已经多久没有见过油水了，连盐都不敢吃。每个人手里有一两百人，那就是可以组织近两千人的队伍。不用枪的有多少？开过山洞的都会用枪。
0: 要多备一些炸药。第一，
2: 要炸毁他们的铁路；其二，要多制作一些土炸弹。
0: 泽民还没有带信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会过来。蒋介石、汪精卫这么屠杀共产党人和我们无辜的工人群众，我们怎么能没有准备？
3: 工人们讲，那些工人代表每天深夜带着他们的手下往山里运炸药。这里的工人听说南昌暴动了，都盼呀盼，盼着你尽快过来，又怕你被民团狗子抓到进不来。

0: 把他们联合起来，放在旗帜的正中间，就是工农革命军。我们要高举着这面旗帜，拿起武器去杀反动派，打倒那些剥削压迫我们的土豪劣绅和一切统治我们的人。大家赞同吗？ 还要加上一个标志。
1: 是苏联，红军战士报徽上的标志，象征着胜利。我们工农联合起来，必将胜利。
2: 杨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尽快设计出来，再去征求一下几个农会组织的意见。东三组，去找泽民，多准备红布，马上交给乡上的妇女会制作旗子。
3: 是，红布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4: 要多少有多少！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
1: 用穷苦人的旗帜去砸烂国民党腐朽的烂旗。

0: 这样更有力量。开了刃的斧头，遇到坚硬的东西，容易卷刃。
1: 大哥，
0: 菊妹子，这么快就来领任务了？
1: 妇女会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二哥已经把红布送过去了，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

0: 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1: 等一下，插竹竿子的白布边上要留宽一些。
0: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2: 你们先坐起来，明天一早我就把写好了字送过去。
0: 好。什么番号？
2: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0: 我们有一个师的起义军，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中国工农革命军万岁！
1: 菊妹子，你侠姑嫂子讲了，这个手镯记载着陈芬家的血泪史，你要留下它，再传给你们将来的儿女，永远不要忘记反动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穷苦百姓的。
0: 好，我留下。
3: 自卫队，通城重阳的农民自卫队，李陵农民起义队伍党代表，农运的政府队长，他们都集中去浏阳的文家市开会。

0: 攻打他们，很快就会过来。是。上面的批示下来了。
1: 我的报告，丘白他们的报告都批了，还给我们限定了攻打长沙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是缺少军事力量。农民兄弟们已经很努力了。开了会，我还要盛发进程。去找李明浩视察。
2: 你去参谋一下，还是我去？
1: 秋收起义军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并担任中共炎帝委书记，旗帜镰刀斧头，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产国际下达给中央的指示，强调尽快发起土地革命。秋收起义爆发，
0: 10天后夺取长沙城。
3: 是。
1: 怎么样？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好消息，
0: 大好的消息。
1: 快讲！我要大声的讲。
0: 好，大声讲。
1: 我们的起义队伍有了军事武装力量，卢德铭团长正带领他的警卫团从修水赶往这里参加秋收起义。卢德铭英勇善战，也挺师长称他是北伐的先锋。
3: 多少人？
0: 哪里得到的消息？
3: 李明浩讲的。
1: 秋柏告诉他的消息，卢团长他们本打算利用张发奎调动部队的机会。 去参加南昌起义，结果他们走到奉新县，直到南昌起义队伍已经南下，卢德铭就联系了原湖南省委夏曦，夏曦命令他们继续追赶南昌起义队伍。向景瑜知道了此事，就把他拦下了，立即向中央请示。因为景瑜知道秋白他们一直在为秋收起义寻找军事武装力量，现在是3000人的警卫团，原来是2000人，路上又收编了一些。
4: 德明来了，我要去接他，去接他，还带来了3000多人的队伍。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组建3个团，总指挥由卢德明同志担任，各团团长、副团长，待德明总指挥到来之后，同我们全体委员会共同商量确定。
5: 下面，请大家把近几日在各个县乡排查的情况说一下。最早收割的乡是哪几个？哪些地主收租最狠？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许克祥的军队哪个县最多？每个乡的贫农、佃农、中农、富农分别是多少？土地革命从我们这里打响。
6: 我姓张，我们平江县望头乡，罗家村是个大村子，有几百户人家。 出现了奇迹，那里的农民知道我们搞秋收暴动，他们自己就组织了暴动，把大地主罗景田给打跑了，他的护兵队也都逃了，还缴下了他们25支枪。<笑>
7: 让他们尽快学会用枪，我们还会拨给他们子弹。
5: 是。
8: 德明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武器弹药。
9: 爸妈，大嫂。
10: 蓝英、
11: 有叔，你们好。我跟大哥来九江，叶挺师长没有批准我上战场，他特别严厉，根本不容我多说一句话。林有家，
12: 到，
11: 去火房报到。
10: 什么？让有家去烧饭？爸，这可要讲讲，我们有家论哪方面都有资格上战场当铁军。
12: 我要急，我想听。
9: 8月1日凌晨2点，3声枪响，起义军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南昌城。我看见大哥、二哥也在队伍里。
10: 这也太受气了，不如在家当赤卫队长。
9: 大哥、二哥跟我讲，叶师长没有把我轰回家，就算我走运，一定要忍住了，在伙房也要好好干。我心平静了，就有了很多好朋友。跟我最要好的叫毛泽潭，他一有空就来伙房帮忙。有一天，他带我去靶场练习，看我看枪看得入迷，他就把他的枪借给了我。 后来他帮我给首长们送饭，他就推荐了我。
0: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
1: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2: 他去朱军长的教育团了。教育团是做什么的？也要上战场打仗吧？
3: 兰英，爸妈让你往下听，有家能捎回这封信多不容易啊。
9: 那天我才知道，毛泽潭是毛泽东的三弟，就是大哥在广州他的讲习所上过课的毛泽东。
4: 我和他也见过面。去年六月，组织上派我去广东买药，在渡口码头上，正好是他上船，我也上船。谢谢。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告诉他，我是个裁缝，长堤城里开了个铺子，来广州进一些货。
5: 您是裁缝铺子？
4: 嗯。
5: 你叫林玉才，我叫毛泽东，代我向张鼎丞、邓子恢问好。
4: 哎，他还跟我讲，在出门带个伙计才更像生意人。当初我是想带了，跟你妈说带个人费钱，给组织省一些嘛。
6: 刘叔，您谢。
9: 哎，
7: 同志们，我们下一站是广昌，然后是宁都石城，再往下走就是任田瑞金，越往后会越艰难。前大军黄绍竑的十五个团正在向这里逼近，我们是为大部队开路的队伍。我只讲一句，是共产党员的，记住你们的入党誓言，还不是的？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自愿出来革命。
8: 将
10: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卢德明向秋收起义前敌委书记报道。
0: 警卫团这个头衔已经永远作废了，你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总指挥。
5: 知道你要来，我们就提前任命了，怎么样？没意见吧？
10: 坚决执行命令。
5: 三年前我们广东枪舰，你加入党组织，廖仲恺先生遇害，你在黄埔的讲台上悼念仲恺先生，引起了学员们对反动军阀的强烈愤慨。你在台上捶胸顿足，台下的学员义愤填膺。仲山先生讲，你能文能武，全校的学员都要以你卢德明为楷模。
10: 我们应该来得再快一些。
11: 已经很快了，卢团长啊，贪心，带来的辎重太多。
10: 我来介绍，于洒度，于师长，我们黄埔军校二期的校友，也是周恩来同志创办的雪花剧社的执行委员。这位是我们秋收起义的毛委员。
11: 你好，毛委员。
5: 于师长，
10: 何坤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之前做过咱们的党代表。
0: 我现在叫何长工，人民的长工。
11: 不去打仗，去做长工了。
0: 为人民打仗就是长工。
11: 你这个毛病。
10: 好了好了，你们一见面就拌嘴。
12: 毛先生，
13: 毛先生，
14: 毛先生，
15: 毛先生，
16: 毛先生，
12: 何天颖向毛委员报道。
5: 天颖，
7: 张子清向毛委员报道。
5: 子清，
17: 毛委员。
18: 吴忠豪向毛委员报道。
19: 豪子，
20: 于本民向毛委员报道。
5: 本民，哎，我还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20: 是啊，罗荣桓向毛委员报道。
5: 荣桓，我小的在湖南衡山那，你组织了通城、重阳的农民运动，
13: 还发动了鄂南暴动啊！
14: 你们辛苦了。
13: 去年我们大家广东还在一起，今天又在一起了。

0: 宫达，明翰，
1: 毛委员，
0: 我来介绍一下彭宫达，我们湖南省委书记。
1: 彭书记好，
2: 你们总算到了。
0: 夏明翰，我们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目前负责平江浏阳的暴动工作，是我和书恒的挚友。
1: 我是润之湖南子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六年前润之书恒介绍我加入的党组织，是他培养的我。
2: 夏部长好，从指挥好。 再来的路上，保委员就介绍你了。你的那首诗非常震撼。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将贼头，何以谢天下？我争取早日成为你们的挚友。起义的时间定了吗？
0: 给中央的报告是9月9日。
2: 好。现在二团的人员结构已经确定，团长、副团长、各队的负责人定了吗？
0: 还没有最后确定。
3: 要当你，你的队伍是做一团还是做三团？一团吧，因为从修水到平江这条路相对比较难攻。嗯，我也是这样认为。不过你们还要分出去一部分武器兵力去支援其他两个团。让钟文章留在一团当团长，黄埔二期作战经验丰富，让苏先俊带上一个团去支援三团当团长，黄埔四期敢杀。 敢打。二团，把警卫团的副团长范树德派过去，也是黄埔四期，一个团不够，再加一个营，靠缩标大刀是打不到长沙的。
4: 还没有任命你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不要看不起农民。看到这镰刀斧头了吗？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发动土地革命，这是中央巴西会议的决定。
3: 什么黄埔几期几期？蒋介石还是黄埔的校长呢？他第一个叛变革命，
4: 何坤。
3: 何长工，我也是平江农民出身，共产党员，我会看不起农民吗？我担心的是，他们手里的缩标大刀能不能应对得了敌人的枪炮？
4: 难道缩标大刀、镰刀斧头不是武器吗？没有枪炮就不革命了？
3: 继续让穷人饿死、冻死，是坐以待毙，还是用我们手里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
0: 长工说的对，不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政权永远不会到我们手上。
1: 这个道理用不着他来教我。
0: 还有，你的职务还没有任命，多讲话就是违反纪律。
5: 于师长，可是黄埔军校赫赫有名的优秀生。
6: 名气好像超过了一期的蒋先云。蒋先云是个穷苦孩子，跟我和明翰也是挚友。
7: 蒋先云的牺牲，我很难过。他和陈赓、贺中涵，称为黄埔三杰，我自愧不如。
6: 被发军中的宣言和文告，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影响了一大批革命党人。
0: 还记得恩来同志在他追悼会上的悼词。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可以勇敢忠诚地为革命牺牲，而且使一般的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于师长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同学，同样战功显著，随同叶挺师长的独立团讨伐吴佩孚，在攻打汀四桥。 贺胜桥的两大战役中，你顽强奋战，有志有谋。叶挺师长爱才好事，很快就提拔你当警卫团第一营的营长、团长、师长。所以今天前委委员龚达、明翰、卢宗指挥都在这里。我提议，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请余洒都同志出任。
1: 我们举手表决吧。

0: 这个我是赞同的。通过。于师长，我们和卢总指挥一起研究一下这几个团武器兵力的分配。还有，你刚才讲的二团团长的事情，安抚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王新亚同志主动请缨，要做团长。安抚自卫军，一定是二团人数最多的。
1: 是，那就让王新亚当团长吧。团长都是我们警卫团的，也不合适，功能都要有。先生，金江说不好，你是早走一些好呢，还是不要走？

0: 下野啦。
1: 是风玉祥、汤生智逼我下野的。我讲话的时候，白崇禧、李宗仁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视，何应钦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0: 你都讲了什么？
1: 一年以来，北伐不成，徐州一败，图使党国纷争乍起。南昌同志失察，又令共产党死灰复燃。如今意义所如，集于一身。中正自愧剪裁，无补时间，故决心归隐，以谢天下。今日特地当众请辞，我鞠躬90度躬。
2: 总司令太辛苦了，总要休息。
1: 然后，李宗仁、阎锡山纷纷表示赞同，跟我讲，鞠躬尽瘁，要好好休息。一群胸无点墨的蠢材，党国迟早要败在他们的手上。
0: 有酒有肉，好兄弟，岂能何处见一人？你是该好好休息休息了。我还心有余悸，担心他们口蜜腹剑，只是让你去讲讲罢了，不会让你此时就下野。好啊，你讲得对，胸无点墨，惭愧之见啊。心中有数就好，现在清醒多了，尽快启程离开。
1: 我现在哪有心情出门？剿共刚刚开始，钱大军、黄绍竑即刻要追上他们了。我总得把这群消灭了，我才走吧。
0: 你已经不是总司令了，谁做总司令，都要去剿共。有汪精卫、唐生智在，不用你操心。你目前的事情很多，回西口找毛福梅，办好离婚手续，携美玲小姐去日本拜见你未来的岳母大人，背诵你这本圣经，先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随后去拜访几位要员，单子都给你写好了，如何联络他们都写在

0: 上面了。尽快把美玲小姐迎娶回来，娶回来她，你便有了孔家。孔家在美英的实力不可小视。不要说你回来当司令，你就是回来做总统，哪个能拦得住？回来后，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让他们仰望你，请求你回来。
1: 是，导师。
2: 好的。
3: 明日，我们启程回西口。
4: 好，我马上命他们去准备。
0: 你玩也玩过了，政治联姻要时刻谨慎，不要昏了头脑。
3: 导师，我曾给戴季陶的信中讲过，能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晋江一人。
5: 戴季陶早跟我讲过了，希望你不负众望吧。我再次叮嘱你，对中山先生的态度不要过分，他是国父。
3: 是，导师。
6: 报告军长，五号烈山全部抓获。
7: 看来钱大军是打算在任田、瑞金等我们，联系这里的自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大部队到达之前，组织欢迎队伍，多贴标语，敲锣打鼓热闹起来，鼓舞一下起义军的革命士气。
6: 是，
8: 打倒汉族蒋介石方队，打倒五号烈山革命万岁，打倒汉族蒋介石方队，革命万岁。
9: 都记住我们的纪律，不准赌博，去烟馆抓反动分子的姨太太，不准去老百姓家里拿东西要吃的，煮水做饭都到外头去，不准到老百姓家里的水池子里去洗澡，要洗就到桥东头的水沟子里去洗去。听说这里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自己住草棚子，在路边搭铺睡觉，任何人不能进去住。我们住草房子，我们住路边上，都做得到吗？

0: 老子他妈打仗出生入死，进房子里睡觉，违反哪家纪律了？共产党真把我们当牲口使了！
1: 快闭嘴吧！你这副营长是拿命换回来的，不想干了。
0: 要不是为多拿几块大洋养老娘，早跟他们跑了。妈的！
1: 听说钱大军的部队就在前面，你投靠他，银元少不了。

0: 朱局长，嗯，
1: 朱局长，恩来，坐吧。走了一圈，大家休息的还算安定。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还差这两个字。
0: 恩来讲，他就是用这把枪发的起信号。
1: 就是，你是没看到。
2: 恩来举起这把枪，那神奇的样子。那一刻，我朱德这辈子忘不掉了。这几日，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的起义队伍不走南下这条路，就留在南昌城，向周边不断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待队伍再壮大些。
1: 把严明的纪律整顿好，传达到每个团营连排，让每个战士心里都清楚我们起义军的性质，在南下，是不是好些？不要去想了，已经走出来了。南下打广东也没有错，还可以在潮汕拿到共产国际的支援。现在武器弹药消耗量很大，是需要补充的。纪律总要一天天整顿。
2: 各个团营连排都有党代表，他们七十三团就整顿得很好。目前确实需要一些像陈毅、周逸群这样的党的领导。嗯，
1: 我看你给贺龙军长那本《共产党宣言》都快翻烂了。
2: 嗯，我们很快会召开前地委员会会议，我准备把贺龙同志加入组织的问题正式提出来。
3: 私下，我已经征求过各位委员的意见。放心，很快会把党员登记表发到他手上。
2: 他还讲要跟我一个待遇，你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无论谁来做他的介绍人，贺军长加入组织，一定我来主持。
3: 朱军长，我很庆幸，当初你去柏林找我，否则我们去哪里找你啊？
1: 南昌起义，你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一路上，你带领警卫团冲在最前面，为大部队鼓舞士气。
3: 贺军长、叶挺军长还有伯承，都让我代他们谢谢你。
1: 不要这么讲，我是共产党员，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你们回吧，早点休息。
3: 我们往哪里回啊？我们两个都分到你这里睡。
1: 早讲啊！来来，一起睡喽。

0: 这个鞋子到了广东还是要还给我的哦。
1: 到了广东给你买一双最好的布鞋。
0: 不要，我就要这双，穿破了洗好了也要还回来。
2: 嗯，
0: 最好不要穿破。

只要总部睡觉，身体会搞垮的。中央确立了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批准了毛泽东同志秋收起义的行动，最终要夺取长沙。他那边会很艰难的，军事力量薄弱，起义一旦爆发，汤生智。 一定会调军队过去。我们需要调一部分军队过去支援吗？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打广东，不能分散兵力。我们的队伍也已经有200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了，也没有力量去支援了。钱大军、黄绍竑已经在前面等着我们了。未来的每一仗。

父母大人，兄嫂，侄儿，你们好。我所在的警卫团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我们现在要完成的是一件亘古未有的事情。我暂不能寄家书于你们，也不要寄信给我。我不是不想你们，常常会在梦里看见你们。父亲在学堂教书，被越阎王的儿子们戏弄，母亲昼夜为家人刺绣，兄嫂在田间劳作，还有侄儿骑在我身上玩耍，偶尔还会在梦里呼喊：全一，少男。有时会把自己喊醒。还有瑞琴，如果他真要等我，则我对他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足。

0: 德斌，
1: 毛委员，
2: 中央的指示过来了。9月9日发动暴动，14日夺取长沙，
0: 我们的宣传口号，他们也表示赞同。14日夺取长沙，
2: 尽早打是对的呀。
0: 嗯，再写家书啊，抱歉了。明天一早召开紧急。

0: 不易，长公已经去通知他们了，继续写吧。
1: 写好了，写好了，不要走嘛。我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
0: 听说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寄信回去。
1: 成亲了吗？从小父母包办，说了一桩娃娃亲，是个旧式女子，但是勤劳、善良。 父亲写信来说，他一直在家里等着我回去成亲。虽然心有不满，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要服从的。自古忠孝难两全，所以他们提的任何要求，我都全部服从。我19岁离开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0: 百善孝为先，这一点你做得比我好。我16岁从韶山冲走出来。 还给父亲留了一封很绝情的信，意思是，如果我不成功，宁愿死在外面。我的母亲也是一位旧式女子，她勤劳善良，乐于助人，所有美好的品德在她身上都找得到。我是在她慈爱中长大，却没有尽到应有的孝道。 他生病了也不跟我讲，总是讲他好，他好。还是泽民写信告诉了我，我接他到长沙治病，两天就要回去，说父亲挣钱很辛苦，不要浪费。临走的那一天，泽民则谈，我们跟着母亲到了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可没想到那一次，竟然是永别。那天夜里，我跑了100里的山路回到家，母亲已经走了。不到一年，父亲也去世了。我的父亲是位严父。 他自己节衣缩食，对我没有不支持。我拿他给我的钱报考各个地方，他骂了我，最后还是让泽民把钱给我送过来。泽民为我也吃了不少苦头，每每想起这些，就无地自措。
1: 实在抱歉。
0: 因为我的这封家书引得你如此悲伤，没有，讲讲心里舒服些。等他下了长沙城，一定会有整顿的时间。整顿我在就可以。你去回四川看望父母，也看看瑞琴，
1: 颜瑞琴。
0: 对，瑞琴姑娘。
2: 不要让他等你等的，心里不安定。好，我听你的。经中共中央批准，起义时间9月9日，14日夺取长沙城。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 余本敏、参谋长、钟文章，下辖3个团，经前委会研究决定，任命第1团团长由钟文章兼任，第2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蔡以晨、张明生，第3团团长。
3: 苏先俊，党代表潘新元，副团长彭兰征。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个团？邱国轩的队伍被我收编过来了，他还给我写了封很诚恳的信，愿意加入我们起义队伍。这小子打仗还是可以的。
4: 作为前委委员，我不同意收编邱国轩。这小子背叛了他的军长王天培，品行败坏，跑到修水欺辱百姓。
1: 他和他的人都不配加入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赞同何委员建议。
3: 同意。我们现在急需力量，他已经悔过自新，要重新做人了。你们哪个没有犯过错误？
2: 中国工农革命军也是挽救人的队伍，总要给人家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既然是军队，能打仗是第一位的，我赞同于师长收编邱国轩，不用再加一个他。到我们三团，我负责改造他。这件事情不是这个会上要讲的，具体情况等落实清楚了再决定。擅自收编军队就是错误。 工农革命军没有给你这样的权利，
3: 我是在这之前收编。
2: 我怎么不知道？
3: 你去找队伍了，不在。
2: 我回来，你为什么不讲？
3: 你回去就马上下命令出发了，队伍你走在前面，我负责在后面压辎重，也没办法讲。
1: 你别生气，
3: 我错了，我甘愿接受处分。
4: 下面我来念一下此次行动的宣传口号：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政权，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
2: 暴动胜利万岁！暴动胜利万岁！春芽子，陈淑香，
5: 下面看，
2: 河山统一，
5: 河山统一。
2: 你这是在写检查吗？你这是在摆功绩啊！ 我们一起考军校，一起出生入死，一起加入党组织。

0: 的命是你给的。我考虑不周，总想着要扩大队伍。
1: 扩大队伍，你这个师长就更威风了。
0: 师长还是你，我只是代理。我讲过，永远做你的副手。
1: 没人要你这样的副手。邱国轩的事情，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
0: 想了。咱们现在不能让他走，如果走了，他气急败坏，到处做坏事不说，也许还会破坏我们的行动。让苏仙郡的三团看住他，毕竟他们只有200多号人。第一，免得他们再去为非作歹；第二，这可是一群好战分子啊，只要枪一响，他们一定跟着往上冲。你不也常讲，对士兵的改造和教育，也是我们警卫团的头等大事吗？
1: 你能确保苏仙郡会盯住他，不出问题？
0: 请总指挥放心，我确保。
1: 把检查拿回去，重新写。
0: 哎，
1: 还有，你不要老是在会上一副盛气凌人的面孔。毛泽东同志在我心中是最了不起的革命者。我在广州农讲所听过他讲课，他影响了无数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人家博览群书，问什么人家都回答得上来，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正是因为听了他的课，我才明白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坚定的信仰，要从实践中检验自己手里的真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们从广昌出发，朱德军长率领我们强卫部队刚进任田，就遭遇到了前大军的队伍。

从上午10点一直跟敌人拼杀到下午3点，贺龙军长的20局到了。

0: 十几里的宝塔高地，跟埋伏在这里的敌人再次交战。这一次敌人的兵力远胜任天，钱大军10个短，黄啸红7个短，火力凶猛，两面夹击。
1: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高度和实践经验，10000个卢德铭都比不上。不要以为毛泽东同志什么都不说，你就是正确的。
2: 放心。
3: 萨杜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我们和叶挺军长兵分两路，进入瑞金。他们走的是宁都路线，我们真的就一路啊杀到了会昌。因为前面有指示，不破会昌之地，难解我军后顾之忧。
4: 为什么又回到瑞金了呢？
3: 听朱军长讲，一是队伍里出现了逃跑的叛徒，一旦投靠了钱大军、黄绍红，会泄露行动计划；二，有300多人受伤。
4: 陈赓的腿筋被打断了，虚脱了先生因病重，高寿45度不退，
3: 所以
4: 准备不在向巡逻方向前进，转到福建的长汀、上杭休整，再入广东。
5: 这个决策是对的。长汀、上杭的群众基础牢固，天子回来消息讲，红色医院已经建起来了。
3: 嗯，
4: 这支队伍是要喘口气了。
3: 陈赓同志也是圆猛将，参加北伐失事，遗憾，徐特立先生没什么大碍吧？
6: 我没看到他。希望他尽快康复。这样的绝食你是不应该回来的，一定是你自己要求的。
7: 你知道我的，朱军长不讲，我哪里晓得你要搞求助暴动啊？
6: 陈师兄到，
8: 朱军长。
3: 给你安排个任务，天黑前带上你的排快速赶回湖南，去找毛泽东。听完
8: 来讲，你10几岁就跟着他，我看你战场上志趣艰长，就继续跟着他，去夺取湖南反动派的枪杆子。
3: 程伢子，一个送餐的小挑夫，是你带着我加入了新民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2年前，
8: 你培养我
3: 加入党组织。 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又送我参加北伐作战，今天又在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队伍上上战场杀敌人。
8: 这是我在参加南昌暴动之前立下的誓言书。
3: 我要为中国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0: 林老板，岳老板，里面请。岳老板，有几日没见您了，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上等的盐茶，您慢慢品尝。林太太的旗袍马上给您送进去。蓝英，哎，到岳老板去喝茶。
1: 好，岳老板，您这边请。
0: 周先生来，一定是有大事情。这么多人都到了，事情小不了。是不是我们这里要暴动了？
2: 妈，
0: 这是警察局赵局长姨太太做旗袍的料子，尺寸你知道，绣的花样上面画好了。赵局长吩咐不能绣走样了。
3: 赵局长，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跑他那里去做什么？
4: 他们妇女会也来接任务了。妈，我刚要进去，就被爸拦住了。你要是也像你姐那样当上妇女干部，你就进去了。这里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各地方反动势力都没有离开吧？
5: 昨天夜里一接到消息，就开始盘查那些土豪劣绅。
6: 都没有打算离开的迹象。
7: 房务局、警察局、商务会的那些十恶不赦的贪官也没有走，还在到处兴风作恶，抢占民女。前天，一个13岁的连妹子，让房务局的一个副局长抢去做六姨太。他爸去找闺女，一枪给打死了。南昌起义，他们老实了几天，后来他们又猖狂起来了，到处调查各地的共产党和参加起义队伍的家属。
6: 伤员的药品准备的怎么样？
4: 按照指挥的指示，前天夜里我们就把从广东进的药品送到副连长院长那里了。
5: 如果不够，我们再搞一些。嗯，伤员的350个床铺，副院长也都安排好了。负责抢救的乡亲们正在接受培训。
8: 这一次总要枪毙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吧？
4: 嗯，像邱秀光这样的反动分子，有多少枪毙多少。
8: 罗明书记指示我们，带周恩来书记到了之后，就请前委、驻京水东街的缉毒教导。4.12以后，牧师都逃回国了，那里既安静又安全，又在汀州旁边，陈诚过来开会很方便。
4: 好，就听罗明书记的安排。放心，这局两想的事情，我们都在秘密进行。子辉，林城，难怪恩来书记、国城参谋长讲。
9: 闽西的群众基础，你到那里就会知道。想不到你们把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详细，我马上回去报告。
10: 起义队伍哪天进长汀，我们妇女会的同志已经开始为齐军做鞋子了。
11: 嫂子，刚才周特派员讲了，明天傍晚就会打进来。
4: 也许等不到傍晚。
12: 革命者胜利！
13: 副院长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等我这里忙好了，我去山里看望你。
14: 党代表，我还是要做的。
13: 一定要做下去。

0: 我也要去找你们，我的双手和另一条腿还在，一样杀敌人。放心吧，你的腿是不会抖的。
1: 回到家了，你爱人呢？回来接你吗？
0: 已经过去了。后面喊口号的，穿着花衣服，个子高的是我嫂子，旁边就是他。
2: 欢迎革命者！革命者！革命者！革命者！革命者！革命者！
3: 我的峡谷嫂子也是革命者，我哥说她是最勇敢的小妹子。

0: 当战士，听命。
1: 摘掉你们帽子上的国民党帽徽，从此刻起，我们就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战士。

0: 中国工农革命军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军队。过去，我们响应中山先生的号召，讨伐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可就在中山先生病逝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肆意屠杀无辜群众、革命党人，血流飘出，我们的家。 已经是腥风血雨。今天，我们站在这面旗帜下，感到光荣。跟这里的工人兄弟、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浴血奋战，粉碎腐朽的国民政府，把枪口对准那些叛变革命、欺压百姓的一切反动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土地革命的先锋战士。
1: 丢掉旧军队的不良作风，抛开个人利益，严格遵守工农革命军的纪律，听明白了吗？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依然疯狂。我们只有紧握手中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夺过了一支，就少了一个敌人；夺过了十支，就少了十个敌人。 如果我们夺过了几十、几百、一千、一万、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呢？政权就一定掌握在我们工友农友的手上。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田地。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今天。 我们的秋收暴动举起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面旗帜，未来还会有广东暴动、福建暴动、各个乡、各个县，所有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都要起来反抗，去夺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资本买办，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
2: 一块小石子。
1: 是砸不烂一个大水缸的，但是把无数块小石子捏在一起去砸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它砸得稀巴烂。明天就是我们发起暴动的时间。昨天夜里我写了四句话。 送给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
0: 黑令一声，暴动！
3: 打到长沙去，活捉许克祥！
4: 打到长沙去，活捉许克祥！
0: 二团王兴亚，
5: 到！
0: 今夜凌晨，按指定地点，准时炸毁，约翰朱平铁路。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右翼的一团凌晨四时平江暴动，卢德明与撒度留在一团；左翼的二团于右翼晚一小时暴动，由安源、龚平、向志、李林。
7: 参谋长何长工留在二团，
8: 另外，
0: 中路的三团从铜鼓出发，攻下白沙镇后，尽快与二团会合，攻取浏阳。出发时间凌晨6时，毛委员留在三团。
9: 苏先军，
8: 到。
9: 要绝对服从毛委员的指挥。
10: 是。
8: 邱国轩呢？报告总指挥，我在。
11: 老老实实的在革命军队改造，争取立功赎罪。
8: 请毛委员、卢总指挥、于师长放心，邱国轩定位工农革命效劳。

0: 要饭，饿死的人不止三分之一。
1: 秋收开始了，要赶紧组织农民下地收粮。先收粮，再分田。贫农佃农要分肥田，中农分普通田，按人口分配。家中有老人、孩子、孕妇，不能下地劳动的病人也要分。
2: 嗯，
1: 农忙时节。 你们农会要组织人力过去帮忙，把这些地契拿去烧掉。这些不合理的契税是要饿死人的。还去哪里的？
3: 送到附近几个农户家，等商量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回去。
4: 革命军，放心，他们倒下了，我们上，我们手上的大刀也管用。
3: 我们这里有不少壮劳力，都要去参加工农革命军，跟你们走。现在
5: 农忙先要抢粮食，待安顿好了再来也不迟。是。大哥，怎么样了？看，这是从邱国轩队伍的子弹箱里面发现的。
1: 邱国轩呢？
5: 他这边都是我们的人，还有五种好在，跑不了。
3: 今晚就要把农会恢复起来，召集到这里开会，我要讲话。好，好，等队伍出发时间呢。现在营地支火做饭，开了会，我们立即出发。是。放心吧，毛委员，我们马上安排下去。
6: 春芽子，
7: 泽明哥，
8: 大哥心里讲，你回来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7: 我是不会离开的。
8: 嗯，
7: 嗯，
6: 大哥。
8: 泽民，这么快，你不是讲，你打到哪里，合作社就办到哪里吗？
7: 德明那边有消息吗？
6: 派人打听了，他们都按照原计划到达了指定地点。德明率领的一团最先拿下了平江。德明
7: 文武兼备，一定走不了。长弓那里呢？
6: 长弓你更要放心了，打土豪分田地，保证比一团落实的好。
7: 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泽民。
6: 我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很多的农民兄弟都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队伍很快会一天天壮大。哼，嗯。
8: 泽民，
6: 哥的心里一直很内疚。为了供我读书，你只读了4年书就被迫辍学，12岁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12岁不到。
8: 听妈讲，父亲让你跟他学算账，你不学，他就拿竹板子打你的屁股。我挨过他打，真疼啊！
9: 不打，我也做不了三勺山虫上五厂的大管家。我跟父亲学会了精打细算，一到粮食下来，父亲就带着我去周边粮价高的县城去给乡亲们换布料、盐。 油、肥皂，所有家里用的全都能换回去。结果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江西余都，刚一进县城，就遇上了粮价大跌，两大车粮食拉也拉不回去，又遇上了梅雨天，只能把粮食卖了。即使这样，父亲还是把乡亲们所需要的物品给买了回去。路上，父亲讲，回去就不要说了。 做人呀，要讲究诚信。那次家里赔了好多钱，包括给你寄去的费用，都是好几家子凑的。要说最早的合作社，应该是父亲创办的。哥，你离家早，不太了解父亲，
7: 只记得打你屁股了。有很多地方，哥做的不如你。
8: 虽然你是弟弟，总是你在支持我。你把我从韶山冲带出来，让我参加革命，补习文化，加入党组织，否则我就是井底之蛙呀。我认为，我从12岁不到走到今天，是你和父亲成就了我，让我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哥，我心中的自豪感。
9: 你感觉不到。
0: 你真是这样想的？
9: 嗯。革命越是需要我，你们越是命令我做事情，我的自豪感就越强烈。
0: 好，等一下要在这里召开恢复农会的会议，你要把办合作社的事情就地落实好，然后去平江预定。
9: 不要讲了，哥，你们打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一条。以后不许再说任何心里内疚的话了，想都不允许想。
0: 服从。
1: 也不知道泽潭他们从闽西出发了没有。
9: 去广东的路难走啊。

0: 春芽子讲，泽坦自从整编到了叶挺军长的队伍，每天都很兴奋。他们应该还在闽西，恩来他们在那里也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
1: 哥，你应该已经想好了出路了吧？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搞暴动，驻守长沙的敌军势必会得到消息，也许很快就会围攻过来。

0: 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十六集，灭火救援行动。银河武器一号唤醒了托宝们，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地球守护者，但是邪恶的怪怪军团偷走了银河武器，并打算利用他们搞破坏，制造混乱。双方都全副武装，一场关系到南城命运的大战即将开始。
1: 中奖了，今天的武器是碧蓝火焰。
2: 火焰？
1: 这不是普通的火，是温度最高的火。
3: 哦，我明白了，我们去占领城市，不然就威胁他们把气温升高。我喜欢我们的新计划。
4: 我们试试吧。
0: 今天有社区志愿者给大家讲解消防知识。
5: 好了，首先要拔掉把手上的插销，接下来保证风是从你背后吹来，把软管对准火焰，就像这样。第三，紧紧握住把手，开始灭火。灭火的时候要来回扫射，保证全面覆盖。好的，现在火灭了。
6: 哼，真是逊毙了。
5: 好的，你们都太小，所以不要自己去灭火。安全的做法是要用最大的声音喊起火了，这样可以提醒其他人，然后再打火警电话。
6: 哼，这个谁都能做，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睡觉的时候都可以用灭火器。
7: 真的吗？
6: 哼，我证明给你们看。
0: 怎么拔不出来？
6: 拔出来了，来吧。又有什么问题？
3: 好了，我们从哪里开始占领计划？
4: 从消防站怎么样？这样多讽刺啊。
8: 如果我们甩掉他们的卡车，他们就没法跟上我们了。
3: 好吧，我们开始升温行动。
5: 好吧，现在我们开始实践练习。你跑向出口的时候发现有烟该怎么办？离开建筑物的时候要怎么办？表现不错，现在我们慢慢走到外面去。
6: 最后一个出去的是臭鸡蛋。
0: 葛迪，慢点跑，葛迪。
6: 我是第一个。
0: 葛迪，独自离开太危险了，葛迪。是坏坏军团。
5: 所有人到里面去，马上。
3: 大家慢一点，哪里起火了？好吧，我们来放火。
4: 有意思。
3: 好吧，该碧蓝火焰发威了。

0: 快点，这边还有一个出口。
1: 好的，
2: 救救我们！
3: 喂，李老师，你没事吧？
4: 我感觉我脚扭了，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3: 是的，我们两个都没事。
5: 有人吗？拜托把我们都救出去！
3: 可迪，给你拿这个捂住嘴。李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呀？
6: 谭乐，好热好热，太热了！这儿拿着这个。
3: 银河零点，这真是个好主意。银河零点，好的，拔掉插销，按住控制杆，把火扑灭。耶！志愿者哥哥。啊，
0: 那边看上去比较安全，但是我们必须快点。
3: 妈妈，老师的脚。

0: 受伤了。
1: 我会保证他没事的，但是你们必须要走。
0: 马上就走。
2: 我想这样就够他们忙一阵了。
3: 没错，现在我们要继续放火，然后占领整个城市吗？
4: 好，我们去吧。
0: 好吧，托宝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精英救援队，出发！
5: 托宝战士变形。

0: 银河威克。
1: 银河亚路，和我去搞定坏坏军团。
0: 好的，我们去拯救卡车，跟上银河零点。
2: 哦，得了吧，好像这有多难似的。
3: 那你们觉得他们已经学会害怕坏坏军团了吗？
4: 是啊。
3: 怎么回事？第一辆车从哪儿来的？
0: 喂，看，看，报案！电，喂，水枪很盛。
3: 这些让我烦透了。
1: 银河亚路，别让他们跑了。
0: 现在听我说，你们最好马上停手。
3: 哦，你们还想玩吗？好吧，伙伴们，让他们看看我们的武器。
5: 老大，收到。
0: 开始决斗吧。
2: 银河威克，别害怕，银河零点在这儿呢。
0: 啊，做好你的事就行了。
2: 我在做呢。当然，你站在这儿看着就行。他们跑得太快了。
0: 我提醒过他了，但他不听。
3: 哦，表现不错，伙伴们，提高档位。
6: 提高档位。
1: 我们必须要战斗。
0: 好吧。
3: 你们为什么？
1: 好吧，银河亚路，现在开始吧。
0: 水枪喷射。
7: 哦不，我们好像被淹了。
3: 好吧，现在要放大招了。秦王王，你该变身了。
8: 但是艾琳大人还没准备好呢。
3: 我不管。秦王王，加大马力。
1: 搞错吧，这就是你们的绝招。
2: 我抓不住了。
8: 再加把劲
0: 儿。银河零点再加把劲。
1: 过关了。
0: 孩子，我们也成功了。现在听好，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玩智能手机。
1: 这是什么？
3: 你们不可能阻止我们。庞米利，壮米尼，把它烤了。
7: 没问题。
0: 我没睡觉。
1: 好了，精英救援队，现在集合。
0: 现在开始。

0: 高空十字击。
1: 我保问，下次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0: 去战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目真相。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勇敢的美羊羊。
2: 你们看，我的新围巾怎么样啊？
7: 哇，好好看呢。

0: 欺负美羊羊。
1: 他怎么不动了？
2: 难道是受伤了？
3: 我们帮帮他吧。
2: 哎，我找到药了。没用，好像受伤很严重。
1: 那怎么办？
4: 所有的羊都别动！
0: 啊，灰太狼！
4: 我怀疑你们与小蛇的受伤有关。
3: 灰太狼，你有证据吗？我们明明是在救他。
4: 证据？这就是你们攻击小蛇的证据。
5: 不是的。他们刚才是在救蛇呀。
4: 光说是没用的，要靠证据来说话。
5: 怎么办？对了，去找村长。
4: 终于抓到了三只羊，放上葱煮会变得
6: 灰太狼。小蛇呢？快让我抢救，说不定能好起来。
4: 那是重要的证据，我已经藏得很隐秘了。你们是找不到的。
6: 找到了，马上抢救。
5: 小蛇怎么样了，村长？
6: 你们耍我吗？让我抢救一张蛇皮。
4: 蛇皮？
6: 对，这是小蛇蜕下来的一层皮，蛇蜕皮是自然的行为。
5: 这么说，小蛇没事，只是蜕皮，喜羊羊他们是无辜的。
6: 正确。
4: 这是你们的推理。证据呢？小蛇去哪儿了？
6: 这
4: 要放了小羊们，除非你们把小蛇找来作证。你们要找证据的话就快点哦，因为时间不多了。
5: 不行，我最怕蛇了。
6: 放心，有我呢。
5: 村长，您不是去找小蛇吗？为什么到实验室里来了？
6: 我们只要对蛇有一定的了解，你就不用怕蛇了。蛇分有毒和无毒，一般有毒的蛇头是三角形，颜色鲜艳，遇到一定要小心。无毒的蛇头都是椭圆形的，但是你也不要掉以轻心，有些无毒蛇体型会很大，小心被缠住。明白了吗？好了，现在没有了。现在它好像变得更严重了，要想个办法才行啊。找到了。
5: 村长，这是什么？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6: 这是我发明的可爱眼镜，戴上它，任何东西都会变得可爱的。
5: 圆圆的，好可爱呀！
6: 以后你戴着眼镜就不会再怕蛇了。
5: 啊，这样我就可以去找小蛇了。村长，我们快点走吧。村长，我们往哪里走啊？
6: 时间紧迫，我们分头找吧。美羊羊，你怕吗？
5: 我有村长给的可爱眼镜，不怕。
6: 好，那我们赶快去找吧。 做个记号，就不怕迷路了。

0: 原来是条毛毛虫，可爱眼镜真好用。
1: 小蛇在哪儿啊？再做个记号，哎，这样不会迷路。啊！哎呀！啊！啊！哎，我迷路了！哎呀呀呀！
0: 这是哪儿啊？
1: 你快点去找小蛇，我遇到了一点点麻烦。
0: 啊！
1: 美羊羊，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现在只能靠你了。

0: 是美羊羊，我是来找小蛇的。
1: 我就是小蛇。
0: 小蛇，你不要走啊！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2: 你要找的是我吧？
0: 小蛇呢？
1: 哥哥，你认识他吗？
2: 认识，他还被我脱下来的皮吓了一大跳呢。
0: 你就是小蛇呀？
1: 可是你这么大，跟我们捡到的蛇皮不一样啊。
0: 对了，我去查一查心愿书吧。原来是这样，你们两个能帮我作证吗？
2: 当然可以。

0: 时间到了，开始煮饭。
1: 你好。
2: 你是谁呀？
3: 灰太狼。人证我已经找到了。
4: 美羊羊。
3: 它就是那条蜕皮的小蛇。
2: 小蛇。他哪里算小蛇呀？
5: 我就是你们捡到的蛇皮的主人。
0: 骗人，你这么大，皮这么小，除非你再蜕一次皮。
5: 我才刚刚蜕完皮，怎么可以再蜕一次呢？
0: 蜕不了皮就不是真的。
3: 等等，我们还有方法可以证明。小青，快出来吧。
2: 你又是谁呀？你又想干嘛呀？怎么回事？
5: 现在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长大的过程，蜕皮。
3: 没错，就像小灰灰现在穿的衣服很合身，当小灰灰

0: 哎呀，明明差一点就能吃到羊了。
1: 小骗子，谢谢你们。
2: 没想到美羊羊你已经克服了对蛇的恐惧了。
3: 其实我们不主动去打扰他们，他们是不会伤害我们的。
4: 好样的。
2: 对了，村长呢？
3: 哦，糟了，忘记村长还在森林里了。
4: 那我们赶快去找他吧。
1: 村长，
5: 村长，
1: 村长，
6: 村长，
7: 终于有人想起我了，我在这儿呢，快来救我！
8: 喜羊羊买了什么？
3: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9: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10: 我也要。
11: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10: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2: 的牧羊犬。
10: 小羊们，你们故意毁坏我的雕像，我要捉住你们。
11: 灰太狼，你用摇滚雕像冤枉好人。
10: 还以为木木坏了我的好事呢。
11: 什么好事啊？
1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我家漏水了，打算搬来你这儿住几天。你看，我把我的行李都带来了。你刚才说什么好事啊？
10: 我刚才梦到你破了一件特大奇案。
11: 真的？
10: 然后回到翠翠草原做大侦探。你说是不是好事哦？
11: 太棒了，那现在我先去把行李放好，再来好好的听一听你说一下这个梦。
10: 木木住在我这里，这样我就很难陷害小羊们了，必须把它支开。
11: 你这是什么东西呀？
10: 没什么。
11: 还说没什么？
10: 真的没什么。
11: 你脸上有颗很大的痘痘，吃点药就没事了。
10: 得赶紧把雕像藏起来。
11: 找到药了。真是对不起呀，还把你的雕像给弄坏了。你不要担心，我会雕塑，到时候我再赔你一个新的。
10: 绝不能让木木留在我身边。木木，你想不想早点回翠翠草原呢？
11: 想啊。
10: 那就要有不破案不回来的决心。
11: 告诉我，犯罪现场在哪里呀？
10: 就在这里。多么触目惊心的案发现场，这里充满了犯罪的气息，明显隐藏着惊天奇案。
11: 疑犯是谁？
10: 还没想到
11: 啊。

0: 还没想到是一个超级大盗的名字。他计划要把整个大海给盗走。
1: 太猖狂了。
0: 放心，只要你找到他犯罪的证据，就可以破案了。
1: 我现在就去请喜羊羊来帮忙。
0: 不行，案件必须由你亲自侦破才可以。
1: 可我从来没有成功查过案。
0: 看，你已经找到了大盗作案的绳子了。

0: 这个不算，我们继续找吧。哦，你发现了大盗的拖鞋了，只要你想办法在这附近找到这拖鞋的鞋印，就可以证明他真的要来偷海水，就可以把他捉拿归案了。交给我吧。太好了，那我先回去。
1: 替你主持日常侦探事务。对了，灰太狼，那个，怎么会走得这么快啊？我花了一个晚上雕好的雕像，还没给他呢。
2: 这一轮轮到我们躲起来，让美羊羊来找了。
3: 你们快去躲好啊！我要开始倒数了。等一下。
2: 啊！我肚子有点不舒服，你们玩，我先上个厕所。那你快回来呀！那我们先玩吧。
0: 好吧。
2: 10、9、2、1，我可要抓你们来了！耶，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灰太狼的雕像呢？
0: 小羊，赶紧摸它呀！
4: 美羊羊怎么了？这雕像的头不知怎么的就掉下来了。
0: 没关系，我马上修好它。小羊们，你们故意毁坏我的雕像！<笑>
5: 乖乖的跟我回去吧。等一下，灰太狼，你要干什么？哼，他们故意毁坏我的雕像，证据确凿，喜羊羊，你是救不了他们的。
6: 这，我们不是故意的，
2: 我会查清楚的，放心吧。
7: 特别新闻报道：大雪山发现了神秘脚印。
3: 专家提醒大家少上雪山。灰太狼，他们是无罪的。证据呢？这个是用特殊的泥土制作的雕像，特定的无线电波可操控雕像的分裂和拼装。而证据就在……哎！
0: 这里，喜羊羊，你似乎冤枉好人了。这，
3: 我们等木木回来裁决吧。木木
0: 外出了，一切案件由我来负责。
3: 我不信，我去找他回来。
0: 还好，我机智的把真皮给藏起来了。你怎么会回来了？因为，我终于找到超级大盗的协议证据了。这是脚印，不是鞋印吧？可不能让喜羊羊找到木木。 没错，木木，这是超级大盗脱了鞋的脚印。我刚刚收到了举报，他的脚印出现在大雪山上。你快去将他保护好，我随后来支援你。
3: 如果你不想回翠翠草原，那么我去。灰太狼用诡计捉羊。

0: 把汤勺放得这么高。
1: 你不要担心，我会雕塑，到时候我再赔你一个新的。
2: 默默，
3: 特别新闻报道，大雪山刚刚发生雪崩，专家呼吁大家不要上雪山。
0: 雪崩？糟糕！默默。

0: 嬷嬷，你去哪里了？
1: 鞋印。灰太狼，他也来这里了，那肯定是有阴谋了。
0: 嬷嬷不会是，不会的，他肯定早就离开了。

0: 默默。
1: 灰太狼，你看，脚印还在，我们快去。
0: 不要说了，为了这个没用的脚印，你连命都不要了吗？
1: 谁说没用啊？我们还要靠这个脚印证据去抓超级大盗啊。
0: 那是我骗你的，根本就没有这个案件。想不到下面居然有个洞，我们爬不上去了。
1: 幸好没弄坏。灰太狼，这个雕像是给你的。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要雕像干什么呀？
1: 我答应过陪你，就一定会做到。
0: 默默，那雕像其实是遥控震碎的，可以随时重新拼装。哎。

0: 哎呀，
1: 喜羊羊，你怎么会在这里呀？谢谢你救了我们。
2: 不客气，我也要谢谢灰太狼，谢谢他告诉了我真相。
3: 我们自由了。
0: 下次你们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1: 别动。作为雕像模特，怎么能乱动呢？
4: 木木，虽然我是骗了你，但让我要当一个月雕像的模特作为惩罚，太残酷了。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今天是第十五届运动会少儿组排球比赛开赛，少年读书郎节气特辑，漫步古厝十立秋，管联万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一等奖视频展播，静水送英雄。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二号胜虎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少儿组排球比赛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训练馆开赛，来自全市五个镇街道的180名少儿排球选手齐聚一堂，展开为期三天的激烈角逐。
1: 比赛现场，少儿甲组男子、女子同步开赛，发球、垫球、扣杀，选手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每次跃起扣杀，每次飞升救球，都引得场边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比赛是少儿甲组、少儿乙组、男子、女子四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排球爱好者，吸引了陈代、池殿、英宁等五个镇街的180名选手参赛。比赛不仅是全市少儿排球运动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选拔优秀后备人才、推动晋江排球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0: 漫步在红砖古厝的街道，风把剩下的最后一丝热气揉碎在早晨的云里，我们悄悄迎来了立秋。今天的少年读书郎将带大家迎来秋天的第一缕风。

电视的鼓巷里，能明显感觉到风温柔了许多，不再像夏天那样闷热。原来我们已经悄悄迎来立秋了。

0: 抬头望去，今天的天空干净又透亮，轻柔的白云衬着古朴的燕尾古厝，整座古巷看起来格外舒服清爽。立秋就是这样温柔，它不会一下子变得寒凉，只是慢慢褪去夏日的燥热，让天地慢慢沉静下来，万物收敛生机，静静迎接收获满满的秋天。说到立秋，咱们闽南还有很贴心的秋日习俗哦，那就是贴秋膘。这时家里常会炖上温润的白鸭汤、香闷闷的姜母鸭，温和滋养身体，帮我们补足元气，安稳舒心的迈入秋天。这也是闽南人顺应时节、爱护身体的生活智慧。夏天是肆意奔跑、蓬勃生长的季节，而立秋是温柔的提醒，让我们学会慢慢沉淀，静心积累。风变柔，天变阔，世间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我们少年也应该跟上秋风的脚步，静下心读书学习，踏踏实实地积累知识，不负秋风，不负时光。愿我们少年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立秋至，少年情，岁岁向上，越来越好。
1: 管联欢呼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获奖视频展播，今天由一等奖获得者赖淑贤为我们带来讲解作品《静水送英雄》。

晋江水，浪滔滔，四桐花开映海潮，博物馆里藏珍宝，千年故事知多少。亲爱的朋友们，我是博物馆小小讲解员赖淑贤，今天让我们化身晋江小福马，走进晋江博物馆，听海浪讲故事，看砖瓦唱史诗。海丝翻影连天阔，翻声踏浪如归家。看，宋代瓷碗上浪花纹路还在跳舞。这些瓷器有的来自唐宋，有的出自明清，他们历经风雨，却依旧保持着那份优雅，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感受不同朝代的烟火气息。说起家乡晋江，古人曾用泉南佛国来形容它的繁荣昌盛。漫步在晋江博物馆，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晋江不仅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还有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与汗水，让我们对家乡的过去有了更真切的认识。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讲那位威风凛凛的诗郎大将军。这位将军的故事比《西游记》还跌宕。诗郎将军可是我们晋江的骄傲，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生在晋江垭口村，从小不爱读书爱舞枪，浪里白条闹海疆，17岁投奔郑成功，像哪吒一样勇猛。清朝时期，台湾被割据势力霸占，祖国的版图不完整，百姓们忧心忡忡。诗郎大将军挺身而出，他的眼神中透着坚定和无畏。台湾是中华的明珠，必将重回祖国怀抱。为了

0: 现这一伟大的目标。西郎将军日夜操劳，他不辞辛劳地训练水师，每一个士兵的动作他都严格要求。他仔细研究海图，不放过任何一处暗礁和水流变化。他精心筹备战船，确保每一艘船都能在海战中发挥最大的威力。1683年，他率领300艘战船直扑澎湖。那天啊，西南风卷黄涛，清军战旗似火烧，炮弹如雨轰天响，杀声震得龙宫摇。西郎将军站在船头，他的声音如洪钟般响彻海面：“将士们，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冲啊！”在西郎将军的指挥下，他们如猛虎下山般勇猛无畏，最终成功收复台湾，让祖国的版图重新完整。快看，这是西郎的盔甲，锈迹斑斑，可当年他金光闪闪，吓得荷兰人腿软。朋友们，博物馆不是冷古董仓库，而是民族魂的保险箱。西郎的故事告诉我们，英雄不是天生的超人，而是咬着牙流着血把小我立成大义的普通人。下次我带你们去西郎故居数砖瓦，听说每块砖都藏着一个将军梦哦。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人生如茶，苦中带甜，愿心做好每一泡的茶，是我一辈子的追求。我是湖州茉莉花茶传统印制工艺传承大师林洪寿。我们首先这泡茉莉花叫茉莉西施，它是连续得过几届的茶王赛茶王。我们为什么叫它茉莉西施？它的特征特点，首先茶叶外观看出来很漂亮，像美女一样西施，还有个特点什么？叶底也好看，泡出来叶底放在那里好像这是刚刚树上刚采下来的，这个一个特点。它的工序是久硬，温度到90到80温度，它时间泡的时间多长啊？10秒到15秒，也不要太长时间。虽然泡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好吧。

他喝茉莉花最好是好茶吧，稍微有点吸一下，那就吸出来了。哎，前面里面的茶叶，不好的茶叶吸进去，它有一种的，比如的是有糊味，那就糊味高；有的比如闷味，就有闷味高。要稍微轻轻吸一下，就知道这茶叶好坏就辨别出来。是这样。好的茉莉花走香，原料第一要好，要头村的茶，就是说茶的原料必须是头村的茶，原料一定要好。还有花的品质，最好就是在三伏天的时候花，它不是有个一伏、二伏、三伏吧？三伏天的花，这个品质是最好。好茶对好花，这是做出来最好的一个茶。一年上一般的，我们讲茉莉花的是像一水两水，是讲水。属于的将近距离将近在15天左右，15天到20天，这个是算一水，这个是大水一次，然后到小水就是开始慢慢，再过20天它又慢慢恢复。它一年一般是三季，我们是叫三水坝，一直在正常的在这里。它茉莉花不是有讲这个吧，色香味品，这个四个。这个能把握好，你这一泡茶叶肯定会做好。色就是看什么茶叶颜色、外观啊，或什么其他的，比如变成暗呢、啊，比如说什么啊，香度香，那是闻一下有没有那个，就是优雅的香，不是那有其他香是特别冲优雅的香。还有的话，就味，我们喝起来感觉好像是喝起来就回甘时候有点像冰糖的甜度。它为什么说冰糖的味？我首先刚才说湖州的茉莉花特点是单把茉莉花，其他的香都不一样。还有第二个特点，湖州的茉莉花它是种在闽江两岸沙洲上，它闽江的水质本身的水就有甜，再加上沙洲上，因为沙洲为茶树万株，像比如围山岩茶，为什么说也种在岩石沙土里面？因为沙土里面含很多东西呀、啊，喝起来的茶就是盐味。它茉莉花也是这样，它根一直往沙里面走，它就吸收闽江的水分上来，哎，它喝起来一下就说水分就哎有点带冰糖的甜，那我好像喝起来有春天般的那种的味道。

你看，为什么我们叫茉莉？其实它像跳舞一样，舞姿影子。哎，那我们就是说，哎，是吧？它的茶叶底各方面都是相当漂亮，层次淡雅。我们是这么叫，为什么品质叫茉莉？其实就这个原因啊。做这个茶，单叶的茶叶比其他的茶叶难度特别高，技术性是特别高。它为什么？芽你都知道，毕竟是嫩。一般好多人都不敢做这个茶，为什么它芽子嫩？火功太高，泡出来茶叶有点焦味；火功不够，喝出来茶叶就有点闷味。这个是很技术性是特别高。它的工序我刚才讲了，9至81道，它做好的茶将近是2个月半到3个月做好了成品。就是说差分毫死千里。就差一点点都不能了，还有它的工序工艺上，基本是传统和新的两个合起来做，新的有新的它的好处，传统也有传统的好处。现在工艺基本都是改变，它为什么现在说新和旧两个是很配合？原来最早期的我们传统的时候茉莉花茶，一般是做最多是到6印。现在我们做了9印，因为做9印的茶是特别难，它难到哪里呀？它比如的话，你每一印中间都很

顺，搞好，感觉都不错。到最后的一印你搞不好，整个前面全部都白搞了，不但白搞，茶叶也给他弄坏了。我们福州话就讲翻车了。它就是在每一印中间的，它的温度、湿度，还有花的品质，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最主要的，这就是我们做茶的技术。

做一泡好茶是相当累。我们比如的话，做一下这一泡好茶，再累啊，没事，很高兴，做好茶很高兴，做不好特别几天睡不着。按我自己意向哦，做个茶，能做个茶，你什么苦都会吃，是最累。你再说，你看，白天起花，然后再烘焙。你说你温度外面温度37、8度，你在那个，你在这个炉旁边，你是温度多高？那时候那特别，那你外面37、8，里面起码40几度，你在炉的旁边啊，你看累不累？到了晚上花又过来，又是这样连续，是这样。它这花呢，茉莉花呢，就是越热天气花的品质是越好。你要越热的天气人也受不了，是吧？做一杯好茶就是这样，相当来之不易。

这样现在我们的传统工艺在我这手里面已经是第五代了，我儿子已经第六代了，在他手里他的技术现在基本已经我们的传下去，基本传给他，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我这一代中间把这个传统的就是上一辈的这东西不能在我这里失传了，不能这样把我们的传统工艺一代一代走下去，不能把这个，因为这个做好茶是来之不易。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0: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时注意安全。
1: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2: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3: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4: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5: 嗯，好的，好的。
6: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7: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8: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4: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5: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6: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7: 怎么回事？
8: 不会有影响的，
9: 不会有
8: 少纳一点税，
9: 不会有影响的，
10: 不会有影响的。
11: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12: 下。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1: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其实
12: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1: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3: 这里没有什么消息，
14: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5: 停下，停下，我错了。
12: 医药好贵。
15: 这是账本。
16: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食品企业全渠道布局市场，抢占全球商机。晋江传统美食企业借力短视频个人 IP， 激活发展新动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吴景。聚全球好货，做世界生意，这是今年晋江食交会打出的主题，也是众多食品企业的心声。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各家食品企业纷纷对内扎实做好产品，对外多元化拓展销售渠道，以优质源头好货布局全球市场，抢占市场先机。今年晋江食交会期间，2026即食零售论坛暨闭门选品会举行，会以选、美团闪购、会买买等国内近40家即食零售商首次在晋江聚首，与食品企业现场对接选品。
1: 这个形式确实挺特别的，以前没有这种形式，说大家能封闭在这一个环境里头，各个品牌方跟我们这种连锁企业能面对面的去对接，这样效率会比较高，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乐购达来自北京，是国内较早布局即食零售的企业，成为美团闪购电仓最早合作方，同时也是淘宝闪购的早期合作伙伴。据了解，乐购达是连锁社区超市出身，全国现有700多家门店，主打线上即时零售超市，同步做线下门店调改，深耕行业6年，目前正在建设华中、华北、华东、西北、东北5大中心仓，完善全国供应链体系。
1: 现在呢，我们因为体量越来越大，然后门店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实际上对于一些新的品牌、新的产品也是有需求的，我们希望也有一些新的产品，然后可以纳入到我们的供应链体系，然后通过我们自有的全国供应链体系直接配送到我们的门店给消费者。
0: 史红海的想法也是众多即食零售商此次来到晋江食交会的初衷，这些商家的到来引起了食品企业的关注，他们纷纷提前预约报名参加这次的闭门选品会，现场带着各自的拳头产品前来对接。
2: 这次的对接会来了全国各地的各大

0: 零售的渠道商，那对我们厂家来说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让我们很直接很快速的能够跟他们建立起联系，然后也能够更好的就是了解之后产品的开发的一些需求和配合的机会。
1: 好莱坞食品是晋江一家专业生产工艺糖等产品的企业，此前为主出口欧美市场，这两年开始转型布局国内市场，关注到国内即时零售渠道的兴起，许嫣然也想分一杯羹。不过企业自己去拜访商家，不仅耗时费力，而且还经常由于时间冲突，很难预约上。
0: 那这次的话所有的采购都在这儿，那我们可以一家一家的过去聊，那时间啊效率啊都很方便，对他们来讲我们就是白牌。那白牌工厂的话其实又是实力工厂，所以就如果能够跟他们合作起来，然后做他们自主的品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机会，也是互利互惠的。
1: 所谓的即时零售是一种线上下单本地供给即时配送的新型零售业态，其核心逻辑是将外卖的即时履约能力复制到全品类商品上，满足消费者即时便利的即时性需求。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即时零售是一个年增 12.6% 的万亿赛道，2026年有望突破10,000亿元，到2030年将达到20,000亿元。正是看中该新兴业态的潜力，实力家泉州供应链管理公司联合杭州清雅集品牌管理公司，借助食交会平台，将全国商家组织到晋江，帮助食品企业抢占即时零售新赛道。
2: 现在即时零售发展的特别的快，但是整个即时零售的这个仓建渠道，山姆、盒马还有一些前置仓、闪电仓，它是缺好的商品供给的，或者是说厂家根本没有意识到要去做即时零售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和这个主办方和实力家一起去帮助我们晋江很多的生鲜食品的企业更好的入局到即时零售这个渠道。
1: 一方急需寻找产品，一方急需对接渠道，双方一拍即合，新兴渠道与优质品牌的精准对接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2: 我们从整场活动来看，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也问了一些汤店的品牌啊，还也问了一些厂家，对咱们的活动都表示非常的满意，也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这种效果。
1: 在内销市场寻求新兴渠道的同时，食品出海也同步推进。今年食交会记者注意到，绝大多数企业展区都特意摆上的可出口标签。食品出口公采对接会更是被企业挤爆了，大家提着产品，带着画册，排队等候着与国际采购商洽谈合作。这家来自上海的食品机械企业与这位中东采购商畅谈之后，便初步达成了采购意向。
3: 我们主要是制作食品机械，像软糖、糖果、烘焙这些产品，刚好客户需要我们的一个食品机械，我们后续也会给到客户一些报价还有一些方案。
1: 从内销到出海，从新零售到跨境贸易，眼下食品企业正以更高质量、更高水准的姿态链接全球商机，高效对接，扬帆出海，抢占全球食品产业发展新机遇。这两年在数字化消费浪潮下，不少晋江本土传统美食企业打破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固有思维，主动试水短视频赛道，打造企业家个人 IP， 以真实烟火内容打通线上线下流量，既拓宽门店客源，提升品牌公信力，又传播晋江美食文化，走出了一条老字号数字化转型的特色路径。在晋江美琼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明良手持镜头拍摄素材。陈明良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他就尝试拍摄短视频来推广美琼肉粕，成为企业对外展示品牌的重要窗口。
4: 我的视频里面都是一些我们天天在制作的，还有一些我们的产品，每天都要拍，停下来就感觉说怕你找不到我。与时俱进，现在互联网时代了，你不拍，很多人会不知道你在这边，有一种好味道。通过这个短视频，会让各个地方更多的人了解。
1: 持续稳定的短视频输出，为美琼食

0: 品积累了稳定线上受众，品牌辨识度大幅提升。
1: 就比如说，出去的话，人家打招呼喽，然后很多人就知道哦，这个我有见过，因为现在品牌哦，就是给人家最强的印象，因为一个品牌它的说服力、它的信用度会比较高，人家买的会比较放心。
0: 近两年，晋江越来越多的美食行业从业者主动出镜打造个人 IP， 公牛餐饮的主理人肖省事便是其中典型。主营牛肉风味餐饮的公牛线下联营门店众多，面对传统餐饮获客压力，肖省事在2025年6月迈出出镜拍视频的第一步，内容不只聚焦自家门店，更深挖泉州全域美食文化。
2: 现在这个新媒体我觉得说越来越重要，那我们也知道传统的生意一定是要跟上这个节奏，所以最后的话就自己出镜来做这件事。我其实自身也得到了提升，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对于我的生意有帮助吗？肯定是有的，就提高了一个线上的曝光力。
0: 肖省事告诉记者，通过个人短视频也增加他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平时他还会从评论区收集顾客评价与消费需求，根据反馈持续优化门店经营。
2: 对，现在的生意不好做，然后这些门店大部分又是合作联营的，那我希望的就是通过我的这个做这个视频，能给他们这些门店带来曝光，给他们起到一个赋能的作用。
0: 扎根本地经营多年的晋江美心餐饮同样选择个人短视频赛道，董事长庄慧清坚持真实质朴的创作风格，用原生态镜头记录门店日常。闽南特色宴席同步推介晋江文旅资源。
3: 我们有什么说什么，我们就不会很刻意，真正有的东西我们才会传播给我们晋江人啊，跟外面的游客啦。通过这个短视频，不但是宣传美心，也通过这个短视频宣传整个晋江。
0: 厦门市都可营文化传媒长期深耕本地实体商家短视频孵化，帮助多家晋江企业操盘短视频 IP 运营。负责人柯学勇告诉记者，个人短视频重构了传统实体商家的宣传赛道，给传统餐饮老字号提供了全新发展起跑线，能够搭建起产品与消费者双向奔赴的桥梁。
4: 企业、门店、品牌、老字号，它都可以在短视频平台里面重新的回到一个起跑线里面重塑一遍，我们都有可以打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赛道。你的产品只要足够好，视频拍的够有活人感，够真实，好，产品一定有复购 ，OK， 那你门店就一定是能够给你带来很大生意的。但这个晋江下面很多的客户啊，他也在觉醒，也在通过短视频去给自己的门店、产品或者说企业品牌进行一个赋能发声。
0: 如今，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双重驱动下，晋江美食行业短视频企业家 IP 发展已成趋势。未来，随着更多本地餐饮品牌抱团创作、资源共享，企业家个人短视频将持续助力晋江美食出圈。
1: 通过这个视频的话，我们就想说，能把咱们当地的晋江的文化推得更多，要让大家更了解我们晋江。
2: 当然，我希望的话就是更多有在做这个个人 IP 的这些账号，大家可以抱团一起把我们晋江的美食、晋江的文化一起宣传出去，这样子才能做强做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十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哦，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各就位，预备。
4: 停。
5: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停。
5: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6: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8: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

0: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蓝石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

0: 公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往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审兵，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落成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

0: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快来看，这比我画的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0: 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1: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2: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1: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九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000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3: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1: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5: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6: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5: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7: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5: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

0: 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3: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 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6: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3: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7: 体检报告呢，查出的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3: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8: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9: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8: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10: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8: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11: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8: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6: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0: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12: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0: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3: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4: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5: 虽然已经是晚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6: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4: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7: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4: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8: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4: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9: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4: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20: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4: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 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

0: 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2: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3: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 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

0: 以及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3: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4: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5: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6: 这才是茶叶，
7: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8: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9: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农历6月28。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如何将信用软实力变成发展硬底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专栏，今天聚焦福建，诚信无价亦有价。购在中国消费热度持续攀升，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进境旅客5年连增。香风新制走进厦门海沧，看当地村庄如何走上一条渐行渐美的乡村共富之路。今天的联播相册，定格闽超看台上的那抹星光。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中国的传统文化倡导人无信不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十分重视诚信建设，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时，将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其中的核心理念之一，为诚信福建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诚信福建建设进入法治化新阶段。条例中提到的诸多诚信建设的内容，在福建已有成功的实践和经验。今年上半年，这家从事网络安全的专精特新企业申请到两笔共计1500万元的免申即享专项贴息贷款。过去，这项政策是按照先贷款后申贴的模式，企业通常在贷款发放后1-2年才能获得贴息资金。现在，企业在一站式惠企政策申享平台上就能申请，系统自动核验后，银行按贴息后的优惠利率直接放款。
2: 有这样的平台，我们企业是发自内心的点赞，它不仅仅是办事的窗口，更体现了政府的政务诚信。
0: 政府履约、企业守信是诚信营商环境的基础。如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确保政策公信力和市场公平性？在省财政、科技、工信、商务、数据管理等部门指导下，去年6月，福建在金浮云上线一站式惠企政策申享平台，通过整合财政奖补、融资支持等各类政策资源，利用数字化技术，以全程透明化、规范化的服务机制，既引导企业诚实、准确、完整履行申报义务，又创新资金兑付模式，实现免申即享和快申快享，从而提升财政资金兑付效率。而这也正体现了条例有关信用服务行业规范和发展的立法用意。
3: 目前已上线80项惠企政策，助力50多亿元财政奖补资金直达企业，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完善提升、优化升级、推广应用平台的要求，持续拓展

0: 信用服务应用场景。
1: 当下我们正在加快预算执行一体化系统与一站式平台的对接，届时企业可通过登录平台实时查看奖补资金的拨付到账等信息。
2: 倡导诚信，激励诚信，关键在于让无形的信用变得具象可感，真正用起来。福建省农信联社创新信用加模式，为862万农户建立信用档案，74.72%的行政村实现整村授信，让农户信用变成贷款敲门砖，有效破解乡村融资难题。福州农商银行在苍山区下旗村推出道德文明贷，村民根据环境整治星级评定，可以申请到不同额度的低息贷款。
3: 相当于把讲文明、讲信用和德社会发展挂钩起来，这样子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4: 条例的出台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信用赋能、普惠金融的这条路的信心，也让我们的产品创新有了更坚实的制度支撑。
2: 长汀把诚信融进古街治理，培育120多户文明诚信商户，让明码标价、无理由退换货成为千年古街的常态。
5: 文明诚信商户的牌子很醒目，让人第一的感觉就是感觉到放心，价格透明，买起东西来踏实很多。
6: 顾客信任你，生意自然就越做越长久。
2: 如何让诚信意识深入人心？条例明确提出，支持各级诚信促进会等社会组织开展诚信促进工作，发挥对诚信宣传、行业自律等方面的作用。日前，福鼎市铜山街道诚信促进会来到福泉社区开展诚信宣传活动，解读条例内容。
7: 认识到诚信如今也有了明确的法律法规，今后我将严格遵守诚信相关规定，坚持明码实价诚信经营。
2: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6个地市成功创建全国城市信用建设示范区，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将推进诚信福建建设单列一节作出部署，强调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8: 联动有关方面对条例进行解读宣传，持续开展诚信6+N活动，积极挖掘并传承弘扬晋江经验中的诚信力量，厚植诚信价值理念，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2: 当金融的源头活水遇上文旅的诗和远方，产业提势扩容便有了坚实支撑。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作深文旅加百业文章，以资金的精准滴灌助力福建文旅产业发展。
9: 一款融合了泉州市宜、海丝、巡捕女文化等元素的数字文旅产品《宇宙大派对》眼下正在泉州走红。依托 AI 导览、数字场景打造、布设剧情任务，这个产品将文旅资源从静态展示转向多维数字体验，能有效拉动线下实体消费。而它的开发公司是我省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原知宇宙福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 然后去跟商家去做互动，把用户留在店里的，去做对应的这种刺激消费的话，其实是转化概率是比较大的。
9: 但是缺乏融资抵押物成了这家技术型企业下一步发展的痛点。建设银行泉州分行通过科技贷为企业送来了600万元的贷款。
11: 更看企业有没有技术应用能力、内容转化能力和成长空间。通过科技金融服务，帮助企业把创意变成产品。
9: 在无敌海景、自然风光的基础上，平潭文旅集团导入海上运动、沉浸式演绎、旅拍文创等新业态，持续完善游览设施和智慧服务，推动景区由看海拍照向全景体验发展。这些新场景、新业态的创设也与金融机构的资金活水密不可分。
12: 建行它是授信是授了6000万，并且目前建行的这个贷款的利率是属于是非常低的。现在接下来一些酒店的一些建设、低空飞行营地的建设，我们资金上的扶持。
9: 针对大型文旅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的特点，建行福建省分行成立服务专班，打通审批绿色通道，授信资金快速落地。
13: 推出了乡村民宿贷、建行生活消费券、数字人民币满立减等活动，带动当地住宿、餐饮、文创行业协同发展。
9: 截至2026年6月，建行福建省分行文旅产业相关贷款超300亿元，服务文旅产业相关经营主体超1.1万户。
14: 立足福建文旅产业，聚焦吃住行游购娱等业务，做深文旅加百业文章，助力福建文旅服务扩容量、提品质、增活力。
15: 记者近日从福州长乐机场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口岸进境旅客超43万人次，同比增长11.6%，实现连续5年增长。据介绍，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现共有进出境客运航线22条，覆盖欧美、东亚、东南亚16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东帝汶地利、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国际新航线开通，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持续拉动口岸客流稳步增长。客流增长的同时，海关部门落地多项便利化举措，提升离岸退税通关效率。
16: 今年离境退税一单一包一码便利化措施也落地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旅客只要凭商品退税申请单的二维码就可以快速完成海关验核流程。7月起我们实施的小额抽检制度也使通关更加高效，没有被抽中实物验核的旅客就可以快速通关，海关整体验核效率和旅客离境退税的体验都有显著提高。
15: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累计核验离境退税申请单量、退税额同比分别增长约2.89倍、1.5倍。机场口岸出境免税店销售额从2025年上半年的约1100万元增至1800万元，同比增长65%，购在中国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17: 地处厦门市海沧区的建美村，外来流动人口占比超90%。设施老旧，环境脏乱，曾经是这座村庄的标签。近年来，建美村创新融合共治基层治理模式，新老村民相融相知，共同的家园渐行渐美，还获评了全国文明村。
9: 每个周末，这个免费的公益早教班都会如期举办，即使是外来居民，也可以享受这份福利。
18: 这个也有帮助到我们一些带娃的一些妈妈，很方便。
9: 建美村常住人口约20000人，其中约1.8万人是外来人口，来了就是建美人，这是村里对外来住户的暖心承诺。
19: 我们创新推行化纤管座谈仪式，文明创建红黑榜，积分超市，鼓励志愿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激发村民和新建美人主动参与各类服务和活动，也面向所有建美村民和住户。
20: 我们住了这里10几年，经常参加这种活动，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相互沟通交流，就感觉这个感情啊越来越深。
9: 外来人员从流入到融入，本地住户则从安居到乐居。如今的建美村，村道开阔洁净，村容整洁舒心，很难想象过去的脏乱差。
21: 我们村呢，在2022年的之前，环境比较差，道路狭窄，行车难，上面空中的蜘蛛网啊环绕，公共设施比较少。
22: 整个村的两委先带头拆违让地，带动全村的村民共建共治共享。
9: 以党建引领，村两委直面难题，确立七先七后的工作思路。一体推进建美村设施提升、功能提升、环境提升，村里还引入智慧加大物业模式，让村居实现城市小区化闭环管理。
23: 我们走在建美村的建美村里面呢，都是幸福感满满的。
9: 村里还建起海沧区第一家长者食堂，村集体收入每年安排固定支出保障食堂运营，加上爱心企业和乡贤的捐助，幸福食堂越办越好。
20: 今天是主要，今天是炒面，按那个炒面，啊，还有鸭子冬菜汤，啊，我煮起来每个人都说好吃。
24: 哎，有时有福吧，真好料，真好好吃啊。
25: 各方面都看到整个村庄的变化，人的精神面貌都提升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像我这一代的老人呢，能看到这种啊，也感到很欣慰。
17: 刚刚过去的周末，闽超福州队主场的看台上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观众。喧嚣球场里，他们安静落座，绿荫交锋间，人们用理解和包容为来自星星的孩子留下了一片温柔的空间。今天的联播相册，我们一起走进他们。
26: 过去，
0: 全场比赛结束了，
1: 中场哨落，比分定格在5-2，沸腾的看台渐渐归于平静，有一群身影却迟迟没有离开。这片看台格外特别，身边是肆意的欢呼和鼎沸的人声，他们却常常安静后止，连鼓掌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他们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孤独症患者。走进人声鼎沸的球场，看完一整场比赛，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寻常消遣，而对他们而言，却是攒足勇气才能跨越的关卡。
3: 现场的这种吵的声音，对一些自闭症孩子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我担心这些孩子有的会坐不住，会中途离场。
4: 这是角球因为出界了。
1: 这份对足球的了解和看待比赛的从容，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9年前，福建省新启航助残帮扶中心成立了一支特殊的足球队，队员几乎都是孤独症患者。
5: 快，跨过去，跨过去，对，再跨过去，耶，慢。
6: 我们是用，比如说人家一天的，我们用10天，用1年去教他。
1: 但这一晚是不少孩子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大型比赛，现场感受足球的温度。在看台上每多坐1分钟，都是他们向热闹世界迈出的一步。
26: 从只能看15分钟到看半个小时到45分钟，我们就一直锻炼他，能够安静的把这件事完成了一个流程。
27: 中间要比平时普通孩子要花很多时间。
26: 确实很不容易。
27: 哎呀，正常正常。哎呀，都是父母嘛，没关系，社会多理解就行。可以，没问题。好，
26: 谢
27: 谢。
3: 每次学校组织运动会，我都特别特别的焦虑，因为看到别的孩子在欢呼、在呐喊的时候，他都是在神游发呆的。但是你看他今天，看没有进球的时候，他也着急，他一直很着急，为什么没有进球？
28: 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小情绪，就教他下面大屏幕那些怎么看。然后每次带他走出来，我觉得都是他的一种进步。
0: 我们福州队赢了，他们有团结起来，有配合好队友，有认真传球，
4: 开心，还来。闵超很好，是我有个大大的梦想，可以踢快乐足球拿冠军。
29: 球举起来，
28: 孩子们，
4: 孩子们，哎。啊，
30: 心事烦恼，如何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备准备好。
1: 体育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胜负，它给强者掌声，也给弱者微光。一座城市的文明也从来不止用速度与高度衡量，它愿意为慢一点的成长驻足，为不一样的人生喝彩。
31: 海峡两岸近100名诗人近日走进3名建宁、泰宁开展主题采风活动，采风团先后深入红色场馆、乡村田野、产业基地，汲取创作灵感，深化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
32: 我很喜欢这种大自然的风光，好山好水可以激发我们的灵思，
33: 然后觉得非常清，山清水清人也清。
34: 荷花它是非常圣洁的，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学的很重要的一个标识，能够给我们海峡两岸的诗人们留下这个更加美好的印象。
2: 伴随合唱团献唱的歌声，周末戏相逢一齐乐大擂台小乐队半决赛首轮赛事日前在福州启幕。小鼹鼠乐队、正大音乐、楼中楼乐队、森林约乐队4支从晋级赛中脱颖而出的群众乐队率先登场，带来了许多原创歌曲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曲目。
35: 各地的音乐爱好者都来到周末戏相逢这个舞台，太震撼了。
36: 通过我们周末戏相逢，让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啊，让我们乐队的原创作品可以被更多人听到，特别好，大家都很优秀，很厉害。
2: 擂台竞技之外，本场活动还特别设置中外青少年文化交流特色环节，打造跨界文艺互动彩蛋。

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海外青少年研学团成员现场观摩赛事，沉浸式感受群众文艺的活力与魅力。多位研学团才艺少年

0: 的重要载体。自今年2月升级改造、开机亮相后，交出了亮眼的半年答卷。上半年接待游客量实现翻番。
1: 据平潭文旅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小镇上半年共接待游客32.84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29%，营收4877万元，增长19.77%。这份亮眼的半年报背后，得益于台湾小镇景观提档升级以及文旅消费业态的迭代换新。目前，小镇外立面翻新、夜景灯光亮化等工程均已完工。升级后的小镇不仅引进了台湾牛肉面、阿里山糖水等地道台湾美食，还新增了年轻人喜欢的海鲜集市火锅等新餐饮。
2: 最地道的台湾牛肉，必须要有这个台湾人来做嘛，他必须真材实料。
3: 我们目前应该是福建省最大的一个海鲜小火锅，我们有4000多平，比较符合这个年轻人的需求。
1: 台湾小镇以台湾免税商品为主打特色，涵盖原产台湾的粮油食品、纺织服装、工艺品等6大类产品，如今还新增了电子类商品。进入免税区的游客，每人每天可免税购买不超过6000元人民币的商品，可以一站式购齐宝岛特色商品。
4: 我们这个是免税店，那大家来买的话，当然相对就是那个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价格。
1: 近年来，平潭文旅集团推动台湾小镇从单一商品交易市场向多功能文商旅综合体转型。目前入驻的商家已达到150家，台胞企业也由26家增加到79家。去年开始，重金打造的龟山海沉浸式演艺项目将在近期上线。
5: 除了这个龟山海，我们目前还在筹发了一个地下室，另外一个游乐项目，大概会有3万平方米。最终的目的都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台湾同胞到我们平潭来，到我们的这个台湾小镇来，在这边工作生活。
0: 由福建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第三届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城市分站赛总决赛，近日在南坪市体育中心开赛。赛事设置成人、青年组总决赛与青少年巡回赛2大板块。成人、青年组划分4个年龄组别，设男单、女单、混双共12个竞赛单项。青少年巡回赛分5个年龄组别，设置单打项目。有211名校园羽球小将参赛，赛场上老中青三代同场竞技，彰显福建羽球薪火相传。
6: 敢拼去争去抢，不管输赢，反正就是尽力去拼搏。
0: 据介绍，赛事采用中国羽协2025版竞赛规则，成人组年终积分前2名将晋级中华羽毛球民间球王争霸赛。青少年各组别年度积分前8，可直接获得下年度省青少年锦标赛免选拔资格。作为福建自主打造的赛事 IP，王文教杯始终深挖王文教先生爱国奉献的精神内核，致力打通全民健身与竞技青训双向通道。

0: 夏季高温要注意主动饮水，最好选择白水或茶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不宜大量饮用浓茶和咖啡，12岁及以下儿童不建议饮用含咖啡因的饮品。
1: 打通逃生窗口，守护生命通道，确保设施齐备，维保长效，依规拆违治乱，规范生产作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2: 青年张府，赴美相成。
3: 福建省现代纺织鞋服智能制鞋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项目论证会近日在莆田举行，与会代表围绕集群培养要素深入研讨，并从产业岗位需求、实训体系搭建、师资协同培育等方面提出项目优化建议，助力现代纺织鞋服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平潭分站赛日前举行，中国组合蒋凯越、周明丽战胜队友，获女子组冠军，吴嘉欣、周朝威战

0: 胜巴西队获男子组冠军，展现中国运动员出色的竞技实力。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
1: 晋江市领导以四不两之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陈代镇持续推进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
1: 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项目将于2027年6月实现一期竣工交付。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9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对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正处于攻坚吃进的关键时刻，越是紧要关口，越要咬牙坚持，顶压前行。各镇域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主动扛牢职责，抓好班子，带好队伍。镇村干部网格员要主动提高认识，以大局为重，以功利为先，保持连续作战的昂扬斗志，凝聚起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坚持严监管、优服务，以刚性执法筑牢安全底线，以柔性帮扶疏解企业难题，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会强调，责任要层层压实，穿透到底，各城建制单位、各镇域要守好责任田，以最强的责任心、最坚决的执行力，一抓到底，久久为功，全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落实5个带头要求，团结带领村社区、两委、网格员认真做好排查整治、配合执法等各项工作，群防群治，消除安全隐患，切实发挥村社区党组织凝聚力、引领力、战斗力。会强调，巡职督要高效联动、一体推进，聚焦专业高效巡查，持续增强责任心，提升专业能力，实行网格员加包村干部加城建制干部加执法干部联动巡查机制，对照清单查、每日部署查、专业力量查，真正实现全覆盖、无死角，聚焦精准有力执法，统一执法标准，压实企业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及厂房、群租房、租赁双方主体责任，严查严治消防和房屋安全双重风险隐患及擅自改变建筑规划用途造成重大安全隐患问题，形成执法震慑，聚焦高效联动闭环，构建巡查、移交、执法、整改、复查、消耗完整闭环链条，帮督一体压实整改工作，服务要做实做细，精准帮扶，全面落实大排查大整治期间中小企业关怀帮扶8条措施，聚焦企业用工、订单、资金、空间等实际困难，加强指导帮扶，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企业规范发展、健康发展。舆情要持续关注，妥善处置，持续壮大正面宣传声势，加密网络巡查监测，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托底做好关怀帮扶、民生保障。会要求各级各部门务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之又严、细之又细，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坚决落实五必到四个一要求，确保重点区域有人看、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八月九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采取四部两职方式，前往罗山街道、新塘街道、陈岱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查摆突出隐患，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0: 在罗山街道后林社区，检查组随机检查出租屋、废品收购站，实地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王明源强调，十结构建筑未经审批，严禁擅自用作经营性场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要全域推进排查整治，坚决消除消防安全与房屋安全叠加的重大风险隐患。要持续加大检查督导和整治取缔力度，对安全间距不达标、无证违规经营的废品收购站，依法依规实施清空停业处置。在新塘街道经山社区，检查组对部分写字楼开展消防安全细致检查。王明源强调，要严守房屋产权属性，坚决查处擅自改变规划用途、利用办公楼从事生产仓储等违规行为。要从严压实内部安全管理责任，把安全管控嵌入日常生产运营全过程各环节。在陈岱镇江头村，检查组随机抽查企业出租公寓，逐层查看消防设施、疏散逃生通道，现场检验房东、企业主、员工应急处置能力。王明源要求，要将全员应急逃生演练列为企业整改硬性要求，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避险和初期火情处置能力。要聚焦用电开关闸管控这一重点整治项目，全面规范总闸、分闸设置与使用标准，从源头化解用电安全隐患。公寓管理员必须扛起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巡检，从严落实落细消防安全各项管控举措，确保安全责任穿透闭环落地。市领导陈友爱、吴静宇参加检查。
1: 连日来，陈岱镇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各城建制工作组分别对陈岱镇海尾村、韩口村等地的多栋建筑屋顶私搭乱盖展开拆除，确保安全通道畅通。
2: 八月八号上午，在陈岱镇海尾村、龙湖镇包村工作组统筹专业施工力量，正在拆除某公司厂房楼顶约1000平方米的私搭乱盖。
3: 坚持把道理讲在前，把工作做在前，边排查边沟通，边拆除边会商。拆前在排查的同时，逐户做通思想工作，主动帮企业找好临时仓库，每宗拆除三次踏勘，三次确认，做到万无一失。
2: 据介绍，在拆除过程中，龙湖镇包村工作组严格执行专人全程盯安全、盯规范，拆后每日会商，科学排期。
3: 目前我们已拆除私搭乱盖超100宗，面积30000平方米，100%完成攻坚任务，宗数和面积均居全市前列，全程实现零事故、零阻燃。
2: 多点同步推进，全域联动清障。八月七号下午，在陈岱镇韩口村，晋江建投控股集团包村工作组统筹中建科工专业团队，正在拆除一家鞋业公司5层楼顶的私搭乱盖。现场，施工人员对楼顶约1700多平米的铁皮搭盖实施分段切割、分层拆除，整个拆除过程安全有序推进。下一步，各城建制工作组将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工作底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突破，统筹抓好规范执法、督导检查、效能提升各项工作，健全长效安全管控机制，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4: 八号上午，磁灶镇企业负责人消防安全应急能力培训会在磁灶中学举行。本次培训分为两期，采用理论授课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共有900多人参训。
0: 当天上午，在磁灶中学学术报告厅，参训人员观看国内制鞋等工贸企业出租公寓、群租房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教育片。随后，消防安全专家解读生产经营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清单及消防法、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出租房管理条例。此外，磁灶专职消防队还向参训人员演示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操作要领。参训人员体验灭火器灭火、消火栓出水、消防水带接驳。
5: 通过今天的培训，提高我们的这个安全生产的一些管理意识，落实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一个安全措施，比如提高前沿的安全生产责任，签订这个安全生产责任书等等，相信对于我们后续的这个安全生产工作跟企业的这个经营发展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磁灶镇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培训会旨在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切实提升企业安全负责人群体消防安全意识、隐患自查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相关领域火灾风险。
1: 6号上午，西园街道安全应急实训赋能学校成立，即第二期重点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消防队伍应急能力培训班开班。
4: 活动上，西园街道安全应急实训赋能学校正式揭牌成立。据介绍，该实训学校依托金刚救援队专业救援力量、设备与教学资源打造，旨在破解基层安全管理人员应急处置不规范、隐患排查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常态化面向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租公寓、民间信仰场所开展安全实训，全面提升辖区经营主体安全负责人风险防控与现场救援能力，从源头压降火灾安全事故。理论课堂上，安全专家以案示法，讲解火灾隐患排查、报警规范、逃生自救等知识，围绕群租用电、车间动火等常见风险讲解整改要点，实操环节立足实战，教官手把手教学灭火器规范操作，演示初期火灾扑救等应急技能。
6: 我们主要是让他们知道怎么报警，报警要怎么报，如果碰到火灾的话，小火怎么灭，然后怎么疏散逃生，然后怎么去引导消防车进来救火，主要就是让他们有一些这些安全的应急的一些知识。
4: 本次培训共组织辖区50人以上劳动密集型企业、20人以上出租公寓微型消防站队长及各类场所负责人70余人参训。接下来，街道将以实训赋能学校为固定阵地，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应急技能培训和微型消防站实战演练，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织密辖区全域消防安全防护网络。
1: 近期，随着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企业安全员实操培训班结束，一批安全员完成培训后回到岗位，投入日常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护航企业安全生产。
0: 在位于东石镇华茂电镀疾控区的东翔电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黄文军刚参加完培训回到岗位，便对车间、电气线路、消防设施、危化品存储等重点区域进行逐一检查。
7: 这种隐患排查，我们厂的内部的话是一直在进行，一直在进行。所以通过这次学习，只能判断哪些是有危险源，哪些重大危险源可以很好的识别出来。
0: 从隐患排查到风险辨识，安全员带着培训学到的专业技能回到一线，让安全管理更加精准、更加规范，从源头上筑牢企业安全防线，
7: 可以很好的宣传，动然员工人人动手学习，掌握这个知识，对今后遇到的这种突发情况，我们也可以充分的应对。
4: 作为全省首宗农村低效用地再开发边角地、农用地转用项目，位于安海镇仁寿村与夏红村交界处的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建设正酣。
0: 4号上午，记者来到施工现场，塔吊挥臂运转，工人各司其职，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8: 目前17工程推进稳健，5栋建筑已实现封顶，预计2027年6月实现17竣工交付。27工程计划于今年4季度正式动工，按照工期计划，2027年12月实现27竣工交付。
0: 据了解， 恒鑫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项目

0: 总占地面积约113亩，规划建筑面积10.22万平方米，整体分两期建设，规划打造15栋建筑，其中包含13栋标准厂房与2栋宿舍。
1: 项目配置不仅配置喷淋系统，还配置机械排烟系统，全方位保证安全生产，届时将形成极具产业发展、安全高效的生产空间。
0: 作为定位明确的标准化产业园区，安海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立足招引智能制造、整装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新材料及其上下游相关产业，致力于打造以新材料与工业自动化设备生产为核心的产业聚集地。
1: 招商工作与建设同步推进，目前最后两幢建筑厂房招商中，整体招商进度完成85%。
2: 近日，泉州市医疗保障局晋江分局局长郑伟军轮值接听市政专线。郑伟军介绍，近年来晋江医保聚焦主责主业，在基金监管、参保扩面、三医协同、优化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有力守护了医保基金安全，提升了群众医保获得感。
0: 郑伟军介绍，晋江医保加大力度落实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追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361.16万元，守好群众救命钱，持续推进基本医保全民参保扩面工作，将新生儿纳入博爱泉州助参保保健康红十字救助基金资助范围。截至7月20号，晋江市2026年度基本医保参保缴费129万2586人，一人一档统计口径，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郑伟军表示，下半年在党建引领方面，晋江医保将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做好总结工作。基金监管方面，将强化事前提醒系统的全面应用，做好各级检查发现涉及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的处理。此外，晋江医保将持续做好参保扩面工作，落实好新生儿参保救助工作，做好2027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工作，持续强化基金监测，追踪基金流向，及时针对问题精准施策，确保县域医共体建设水平稳步提升，持续落实药品耗材集中采购扩围增效，跟进立项指南落地，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2: 5号下午，由教育部职业院校中国特色学徒制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福建省海思学院联盟、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单位承办的学徒制赋能职教出海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我市举行。
3: 研讨会上，中外教育领域专家围绕深耕学徒制标准建设、赋能新时代职教出海发表主旨报告。来自广东、江西、重庆和福建省内多所高校的代表分享各自职教出海经验做法。
4: 中国的职教出海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教学产出、产教通行，其实就是办起出海，能够很好的解决当地的这个人才，满足中资企业的需要，使得中资企业能在所在国能够有很好的发展，同时呢也有力的支持了这个所在国的经济的发展，得到他们的内心的认可，从而呢可以实现民心相通、文化交融。
3: 职教出海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落实国家战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进中文加职业技能本土化培养，已形成海思学院、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班莫学院、政和学院等职教出海品牌。未来各高校将坚持以地方产业出海需求为导向，为企业量身打造海外版的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持续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品牌高质量出海。
5: 职教出海的核心呢，不是单纯的办学输出，而是呢跟着产业走，跟着企业走。那我们通过学徒制呢，我们把人才培养、企业用人、国际合作呢串联成了一体，以技能人才出海呢带动我们的专业标准、课程体系、执教模式整体出海，让国际合作呢从短期的访问变成了可持续、可深耕的长效产能合作。
0: 下面请看简讯。
6: 为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提升基层网格员。

0: 业务实操能力。池电镇组织召开用电安全民企安平台专项集中培训会，各村社区分管安全生产的村两委干部及全体网格员参加培训。此次培训进一步压实了基层安全生产责任，为实现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我们消防队有27个队员，10个专职，平常村里面就是说去企业下企业去跟他们联动，做这个消防培训，一个礼拜一次嘛，就是组织消防演练，培训他们逃生灭火这些技能。年龄比较大一点，剩下的都是20多岁的、30多岁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0: 好，我们出发。好，到工厂了哦。直接进去哈。二米叶要看一下这个灭火器有没有过去，好，有没有压力不够，有没有够？检查记录表有没有记录。那个开关插座的下面就不能放杂物了。把这个搬离。
1: 这个要来。
0: 那这个要拿一下。 这个线不要裸露，好，这个要套一下。防火的这种 PVC 管，因为它这个是怕这个线有时候老化产生火花，这个就造成了隐患。就是这个卫星消防站，这个东西不能锁的，这个要给大家用的。因为我们这个村哦，工艺多，企业多，特别是这种季节易燃品多，所以说我们立场主要是巡查排查。
2: 这个楼梯口的这些物品，等一下我会立即马上清理掉。好，现场要整理啊！你看这个，
0: 像它这个通道哦，是有1米1的，但是可能员工在赶货的时候，把它物品都会堆在这个通道这边。可能我们今天来了，他会改了，可能明天赶货的他可能就忘记了。 所以说，我们要天天过来巡，天天过来劝，天过来练。来，立正，向右看。好，对齐。我们平时就是要勤学苦练，消防智能，熟练操作装备器材，常态化开展巡查演练，确保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
3: 村第6网格，原先有一个村民在他的那个田地里面烧杂草，然后不小心把整个地，包括旁边的垃圾堆场给引燃了。我们村的巡逻队员跟卫消站的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几个村的卫消站协同下，在我们等待救援中队到达时，我们已经把初期的火灾给灭掉了。
4: 加大队，对，加大。这个消防栓是直接连接自来水厂的管网，哦，它的水压达到100米内的消防水压，而且可以达24小时供水。增设这个是为了保证这边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
0: 哎，你是我以前是部队出生的，退伍过来的，我喜欢去抢救抢那河了。我这车可以说100%有办法及时的到位。我觉得责任重大，我们义务消防队就是要稳健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好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大家好，我是吴锦成，是前奏室作协副主席、晋江市文化特派员，派驻崖口村到目前已经快一年了。
1: 阮当初入甲是明尾，
0: 明尾
1: 种植三年，由1908乌林甘下入边阿霞区。吼、
0: 哦，伊是按咱一滴啊海体咧滩土咧哦建一条桥咧，这条桥叫做碧济。好、哦，你看这来，你看这来。它原来在民国时期，一直到那个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是一个镇的建制，所以它的体量比一般的村庄要大得多。那特别是它滨海历史人物有施琅、施世伦、施世彪这些人，所以呢它的可以说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而且它本村庄的人口也相对其他村庄要多得多。这本村志呢目前这个进度已经完成了90%。整个编撰过程当中，村委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也特别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对接我们村志的编撰工作。
2: 咱以前吃早餐，要想要创一个村志，啊，就这个找推来推去，要找无一个适合的一个人选来帮村来创一轮村志，啊，再伊来做文化特派员的是政府的，阮才甲伊探讨掉，才决定伊回来组。由于内容个只村个在网格各网格，再来配合伊收集村个只个，个村子也收集掉，伫咱一个村内，啊，佮创一个村史馆，村史馆就说用遮遮历代个遮收集，要遮人文个多啊，佮下佮招潮，下佮招典官、
0: 接待室等等，把它放。我们在没有开始龙湖侨乡调查之前呢，我们对龙湖了解多少呢？2020年。
2: 村内无企业，工业事业、教育事业，所有的项目都得依靠一下，当做一下企业家，就是外单只外口的，啊，一下华侨来帮助村内建设。你来到村内时，做就参与这一下跩华侨工作哦，甲咱搭桥咯，准甲咱交通咯。
3: 主要就是西龙的出生地咯，算说西龙的祖地。啊，这一块原本起来是说要创一个西龙的地方的西西仑的纪念馆。
0: 这个落去，伊讲游客咯，或者别个所在也来啊。
2: 就比赛这边做言而咯。
0: 那这个所在唔止可以做一个讲堂，并且可以咱利用跩设施个等言而干哪来一点啊，做体验动手的一个体验项目。
2: 这就是跟你多交流这道啊，啊，村的再来，我以后该要一下山路要怎样走。

0: 们拿这个施琅纪念馆研学线路的规划设计这件事，我刚把这个提议说出来的话，他们那个村两委成员都非常赞同，着手呢就进行了规划。以施琅纪念馆呢，它这个空间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甚至田园呐、跟海边呐、都有一定的优势。那我们只要把这个静海文化打造好，相信这个项目的推进呢，对我们垭口村增加村财收入，打造这个静海文化这个品牌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1: 我是吴锦成，我身后这栋大楼叫连登大楼。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一场屠杀，一次重生。
0: 我本来我是一个文学作者，那近十年来呢，开始投入到地方史以及华侨文化的研究。作为文化特派员，我想我应该发挥文化上面的专长，为垭口村的发展呢，多做一些文化方面的贡献。

像讲就是有阵你休息的时间，你再有一点仔时间较充足哦。有阵无啥代志做，就安尼咱加少运动哩咯，啊，加少做淡薄咯安尼。

一个烟屯山的一个红叶台咯，十八骑顶去啊，就是搭三宝街咯，搭到这观音经咯，观音经咯，顶下这个不就产的一个莲花籽咯，一个真早，一个环球台哦，一个也是对阮亲母也大作用啦，因为要讨海哦，靠一个环球台咯，伊一个垒起来，靠规矩环阮的讨海的，讨海就靠这环球台啦。咱伫青木中住的咯，啊，经常去在高脚台五路靠靠外的咯。咱若无大做，咱就家己依照咱头壳的家己想象咯，看要安尼比例比偌大咯。我家己浓缩起来，创起来感觉说安尼去，咱就有淡薄意义伫安尼。你唔免去野远去看，就来即来看，就说一个浓缩一个咱青木的景致，甲在古历史在大地顶咯。是啊，金沙就是阮青木最好啊！伊只往过咱只金沙哩，所以才哦，做是啊金沙安尼咯。啊，头早是要按种必该刻落去哦，刻落唔久较无牢固，较无美观。落尾我收收个，才去网顶买淡仔种个椰卵石咯，才一粒个粒起啊，安尼较牢固，较好看呢。伊最好跩是逐刻起来，逐从头把头分起来哦，伊个美观度无人看偌好咯。啊，我则说。从淡仔跩果，我才安尼一块块个连起连得算我，一块大体做十几日。啊，大部分是去按跩较古老个，就按木瓦咯跩咯，所以因为无通用个物件咯，有阵人拆迁咯，淡仔破个物件咯。我家感觉说，淡仔久的物件哦，要有阵弄化，有阵跩各方面哦，咱就较可惜淡薄滴咯。啊，咱若该改造一下，安尼原坑嘞，唔是原甲薄。

这是安安安个排水管咯，排水管只只个连当缩大水头咯，大水头再连起来，连起来再再安拢挂起啊，安尼挂一团一团咯，再来做一个门咯，再再门门是早早会开起来咯，哇，再窗啊是会开起咯，下底再是早早安怎个灰砖。达达出起来咯，比如说种栏杆啊，咯，种个哦，你要如水样个物件如排出啊，因为也油工也排出咯，也小心，也为个大事情出有法的。阮农家

唔知仪器，唔知设备咯，就是要靠这个灯塔的航漂来看咱入咱这个深湖湾咯，这个意义也大嘞，才知影咱这个深湖港是伫滴个咯。慢慢的淡薄西向，这个是台海人就是较艰苦，就是一点咯。边啊船出去就较无方便，就家家己船弄咯。

树根甲土啊，反差固定也大咯。土啊，咱往过食艰苦，你困啊无得无大睡眠，啊，这个往过用条件较无通好，这个条件是加也好咯。总之，咱有空调啊，有在各方面生活条件也好。直接是有做三班啊咯，是阮往届六五六十年代咧用的咯，是早早个靠一个方盘，靠一个能力摇咯，来做动力来前进。所以是有做较早的直接，种个原动力就是免照用个能力，按用柴油机的，而且下底一个用个推进器在中下去推进，愈啊就愈发展咯，达到科技慢慢发展咯。啊，像我做这种先进的咯，啊是原按动力的咯，啊这个就免按人培养的，早早按种个压压的，早早按只机械带土的，免人代替。暗时哦，就是按只钉咯，发种个发体烧，按只钉来撬撬只鱼啊，哦，伊慢慢靠近来咯，靠近来，阮才能帮忙咯。

0: 我们做一个对比，这个超大声，对不对？很强的，都要变到最小。八对，八厘，很安静。
1: 我感觉他教学的方式很特别，他很会用比喻。比如说我弹的时候一直弹得很沉重，然后他告诉我要有弹性，像篮球一样，
0: 把速度放慢到像乌龟一样。你试试看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re。好，那最快的动物跑最快，猎豹。好，你用猎豹的速度弹 ，re mi fa sol la si do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哎，弹错了。
2: 相比考级是，我觉得范老师就是要让我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就这一区都是学生送的东西，就是，然后这个是因为教师节嘛，因为他之前是都是送花，然后现在他就是他自己做日就更有心哦。这个其实很好笑，就是他就刚下课过来上课嘛，这个学生他就说，嗯，老师我觉得我这个字写的太好看了，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了。我2018年来的晋江嘛，包括亲戚啊朋友。然后他们一直在有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在2018年的中秋节，然后刚好我的姑姑就邀请我过来说，嗯，中秋节可不可以过来演出？这样，就演出完的那个感觉氛围是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就会让我觉得。

就是非常的亲切。就比如说我有听到很熟悉的闽南语，就是会觉得好像又来到一个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其实2018年在这个中秋节演出完之后，其实我好像在考虑这个创业的这个部分，我的考虑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家人也算是真的很支持我，也很尊重我的决定。

2021年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华侨大学他们的就是音乐教育就去读了。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可以让我更知道他们的这个小学的音乐课在学什么，然后也可以融合在台湾学的这个专业。我们每年都有办非常多的一个公益音乐会，我们也办了一些小型的沙龙音乐会。其实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需要舞台的，因为我觉得当你没有舞台的时候，其实很多音乐它是走不出去的。

0: 说晋江的我相处的人都很有温度吧。当你有接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暖心。我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人才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留在这边的原因呢。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开始，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去做我就会去做，考虑太多其实就会让自己会止步。
1: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重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红旗队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舒华体育请10万人免费健身，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近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吴越广场专场招聘会举行。蔡小芳一试书香茶韵，书写快乐诗意人生。池店镇梧潭村建强村级义务消防队筑牢家门口防火墙。8月8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舒华体育启动请10万人免费健身主题行动，联动全国260多家门店，面向社会释放10万个免费健身名额，以切实举措点燃大众运动热情，让科学运动真正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1: 8号下午，作为舒华体育在全民健身日开展的主要活动，舒华健身泉州凯翔店举办首届会员体能挑战赛，跑步机冲刺、波比跳、要求深蹲抛墙、农夫行走、推拉雪橇机、平板支撑6大项目轮番上阵，不少健身爱好者前来参加此次活动，在竞技比拼中挥洒汗水，沉浸式体验科学体能训练的独特魅力。
2: 我一般做力量训练比较多嘛，然后像这种体能的训练，就我觉得我不太行。今天确实是做到了，就一个小小的突破。多种这种活动的形式，就大家参与度也会高一点，就是跟自己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活动现场，舒华还邀请了厦门理工学院教授、运动健康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体位融合专家黄彩华，结合科学运动发展报告开展专题解读，引导大众读懂科学运动，实现练氧结合。据了解，作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同时也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30年的科学运动服务商，舒华长期倡导科学运动理念。在此次全民健身日，舒华体育还把全国门店开放给市民免费畅享场馆资源，体验专业健身器械，切身感受科学运动的价值。
0: 8号下午，近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第3场招聘会走进陈代镇吴越广场，43家招聘企业为周边群众带来1000000个求职岗位。
1: 招聘会现场，361度、贵人鸟、海纳等制造业企业带来车工、普工、装配、质检等流水线岗位供求职者挑选，一些企业投用新厂区更是面临全套工种工人的需求。
3: 我们是做超零件的，新品研发方面我们投入也是挺大的，我们2期和3期的人员需求比较大，我们现在可以提供1000个岗位左右，我们主要招硫化加工、硫化工加工，还有品管，还有技术人才，还有各方面的管理人才，我们现在都有在招工。
1: 现场除各类工厂车间岗位以外，酒店、保险、电商、物流等服务业岗位也是应有尽有，能够满足不同求职群体的多层次就业需求。针对部分应聘者缺技术、缺经验等问题，企业纷纷表示，公司拥有完善的技能培训体系，能够保障新进员工迅速胜任岗位，获得不错的薪资待遇。
3: 我们现在对员工的新进员工的教育的培训，还有对干部新进培训的方面，这方面是投入是比较大的。
1: 据介绍，近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自8月4号启动以来，受到了广大求职者和企业的热烈欢迎。接下来，我市还将继续举办线下招聘、夜市招聘、直播带岗、技能培训等多种活动，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拓宽就业路子。
0: 9号，东石镇东石中学、金山中学、潘静中学分别召开校友座谈会，以校友会筹备组建、规范运营、聚力赋能为主题，召集校友代表、学校领导班子、教师代表齐聚一堂，

0: 成校园文脉的重要举措，也是汇聚社会力量助推学校办学体制特色发展的关键抓手。围绕校友会筹办核心工作，与会校友代表踊跃发言，深入研讨，就校友会组织架构搭建、常态化活动开展、校友资源整合等关键议题展开细致交流，并就筹备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建言献策，进一步明确校友会筹建的工作方向、推进步骤和时间规划。
1: 我坚持支持家乡的教育，我不其名义，就希望孩子他们能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也盼着他们学有所成之后，懂得感恩，回馈家乡，参与家乡建设，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形成良性的循环。
0: 下一步，东石镇三所中学将稳步推进各项筹备收尾工作，依托校友平台，深化校友联动，汇聚多方力量，实现校友发展与母校办学双向赋能，共同推动东石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蔡小芳一世书香茶韵，书写快乐诗意人生。石店镇梧潭村建强村级义务消防队筑牢家门口防火墙。读书、喝茶、赏花，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一方静谧清雅的茶室是沉淀心境的港湾，也是传承文化的载体。咱错人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云芳小院主理人蔡小芳，以茶为媒，以书为友，以花为伴，在日常烟火中深耕诗词文化，用温润诗意的生活方式诠释闽南文脉的细腻底蕴与生生不息。
0: 穿过门前的两条绿道，走进云芳小院茶室，城市的喧嚣被尽数隔绝，简约素雅的陈设，错落有致的花木，墨香浓郁的书卷，勾勒出独有的静谧气韵。没有繁复的雕琢，唯有自然清雅的意境。一茶一书一花，构成了蔡小芳日常的生活底色，也承载着她对闽南文化的热爱与坚守。
3: 做这个茶室有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亲自打造的，还有包括院子里面的花花草草，这些都是我自己来整的。
0: 去年，蔡小芳将自己在华泰社区130多平方的住房改造成了茶室。深耕诗词创作的她，曾出版发行过诗集等《一场雪》。蔡小芳坦言，诗意从不在远方，而藏在闽南人的烟火日常里。闽南文化温润通透，兼容雅致，既有人生海海的豁达胸襟，也有品茶静思的从容心境。
3: 我是觉得我们有这么一个地方，可能也有机会向外人说，我们晋江不单单是经济发达，但是我们的文化氛围也是挺好的。
0: 在蔡小芳看来，闽南文化的传承从不是刻板的复制，而是润物无声的浸润。茶室开业以来，他也通过自己的新媒体账号对外传播闽南茶文化。市民柳琦就是通过浏览蔡小芳发布的视频后慕名前来体验的。
4: 我是教古琴的嘛，然后我在平常不管是晋江还是泉州，我都会关注一些比较安静的空间，然后有一天意外在我们自媒体的蔡老师的账号上面看到了，觉得说这个环境很不错，应该很适合弹琴，所以我就把我的琴带过来，在这边弹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很安静。那来这边的话，我不仅是弹自己听，有时候蔡老师也会过来欣赏，我其实会感觉好像有一点找到知音的感觉吧。
3: 我以为是比较会中年人喜欢，但后面越来越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喜欢来这里，所以可能跟我们同频的人还是很多。比较远的还有一个是还从厦门过来，我希望以后能够成为晋江很多人都喜爱的地方。
0: 在蔡小芳眼中，传承闽南文化不用刻意说教，就藏在一泡茶、一本书、一盆花里。在茶室里陈列着不少人文书籍，工人们在喝茶的同时品读，让茶友读懂闽南雅致的生活美学和厚重的历史文化。
3: 这些书都是我提供的， 有一部

0: 份是我朋友提供的，他们赠送给我的，大部分都是文学的多一些，介绍我们泉州晋江的一些书籍，其实很多外地的或者是比较远的，他们也对晋江很感兴趣，他们就可以去看这些书。
1: 一方雅士沉淀岁月初心，半生风雅坚守内心热爱。蔡小芳以最朴素的生活方式解锁诗词文化，也让读书、喝茶、赏花的雅致日常成为对外传播闽南历史文化的生动载体。
0: 4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去举办了一次的文化沙龙，就那个吴鲁状元故居那边，我们有去采风，我们组织了一些晋江的作者，然后当时我们有把他们的作品有推到了《中国商报》，还有《澳门特区经济报》，这样子对作者也是一种鼓励，也是在推广我们晋江的一些文化历史哦。
1: 以茶静心，以书养德，以花怡情，以诗传韵。在一方茶室，蔡小芳守住了生活的诗意，也接续了闽南文化的烟火与风雅，绽放出温柔而持久的文化魅力。
2: 面对常住人口超1.1万、工贸企业123家、经营性公寓93家的复杂村情，池店镇梧潭村立足厂居混杂、人口密集的实际，扎实推进村级消防力量建设，组建起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15人义务消防队，全力打通基层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
1: 在池店镇梧潭村，义务消防队正在常态化开展义务训练，不断提升实战能力。
3: 镇里面或者消防中队有过来给我们培训，然后我们自己日常也有对这些消防器材的那个消防水带的训练，然后这些切割机的训练，然后个人防护服穿戴的训练，还有一个体能训练。
1: 梧潭村配套建成办公室、宣教室、宿舍、健身房和器材室，配齐各类消防器材与防护装备，配备2吨微型消防车1辆、电动消防巡逻车2辆，并建立值班备勤、日常巡查、备战训练、应急响应、装备管理等全套制度，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3: 是我们第一时间接到警情的话，就由值班员先那个联动我们消防。这里面的消防中队，然后我们队员第一时间集合，发动那个消防车，在3分钟之内赶赴火场，遏制我们的初级火灾，也防止蔓延，然后第一时间的疏散人群，确保道路的一个畅通。
1: 下一步，梧潭村计划结合现有村情，将辖区划分为4个网格，每个网格安排专业消防队员，联合网格员对企业、公寓、酒小场所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督促及时整改，推动消防安全治理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持续夯实村级消防安全基础。
2: 7号下午，晋江市宣传系统党员干部应急先锋队安全管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在市图书馆举行。
1: 培训特邀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李阳担任主讲，他结合近年来真实发生的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讲解了消防工作的基本原则、消防安全基础常识，以及常见消防设施、设备和器材的识别与使用方法，并对各类消防安全标识的含义进行了细致解读。针对住宅楼不同楼层场景下的突发火情，他还逐一剖析了如何保持冷静判断、科学选择逃生路线、正确使用防护器材等关键应对策略，帮助参训人员牢固树立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思维理念。理论授课结束后，实景消防应急演练随即展开。消防员首先讲解了灭火器的操作要领，从提、拔、握、压、撕步法到站位选点、喷射方向，逐一示范，细致指导。随后，参训党员干部轮番上场，亲手操作灭火器，对模拟火源进行扑救，成功将火焰彻底扑灭。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大家在消防员手把手教学下，既巩固了理论知识，又真正掌握了灭火器的实战应用技能。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团长，
1: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团长，
2: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也是史无前例大仗了。这是你的事。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只是有一条。 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团长，让俺陪着您吧。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 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 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 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 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严新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3: 说实话吗？
2: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3: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4: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2: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4: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儿，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3: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儿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2: 我看你们悠着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新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
5: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2: 给我放下！
5: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
6: 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7: 哼！
5: 你还敢嘴硬？老子我彻底的指，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官一身轻了。好，好，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8: 有，
5: 去，把你行军的大过给我背过来。是，李大班长。 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吕布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口大锅给他背上。
9: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6: 看什么看啊！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
5: 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6: 旅长啊，
5: 嗯，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 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哎呀，
6: 该背还得背呀。
5: 官大一级压死人呐！玲珑，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 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2: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0: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所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2: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0: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2: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0: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2: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干，旅长，不干。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是。
3: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4: 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圆，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八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5: 是啊，团总，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哼，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4: 李公兄，
6: 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 县大队，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
5: 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

0: 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1: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三五八团任意挑选出两三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 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这，
0: 我倒没有想到。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0: 团座，你的意思是？
1: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 民族甚幸，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 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
0: 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2: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
1: 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2: 本杰明·迪斯雷利。
0: 不知道，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出谋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 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3: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4: 好些了。
3: 来，你该吃药了。 麻烦你了，小郑啊！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笑>是吗？我客气。哎呀，我倒没感觉到啊。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4: 小郑啊。 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3: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笑>
4: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2: 哦，我知道李云龙。

0: 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1: 你也听说过他？
0: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1: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0: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1: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2: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3: 我不知道。
2: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3: 不知道。
2: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4: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2: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4: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2: 对对对，他在哪儿？
4: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2: 哦，谢谢啊。
5: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1: 好，团长呢？
5: 后面呢？
6: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1: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0: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6: 哎，老赵啊，
7: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1: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7: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0: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7: 好好好，
0: 一会儿见。
1: 好，谢谢。
7: 何长
8: 到，
7: 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8: 哎。
7: 嘿嘿，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1: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7: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
8: 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7: 是。
1: 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7: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1: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7: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1: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7: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1: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7: 老赵啊， 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1: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3: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1: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3: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还在。
1: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3: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1: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3: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9: 我们是朋友兄弟。
10: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过底朝天的人。你看，
3: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10: 是。

0: 秀琴安葬了吗？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宫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殷勤和炮营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
1: 也是为了日后。
0: 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单指他的地盘啊！
2: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请日国求见。
3: 八路要干什么？哼，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4: 师长。
3: 副团长，邢副团长，找我有事。
4: 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3: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

0: 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1: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0: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
2: 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吕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1: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正的理由吧。
0: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1: 楚团长。
0: 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命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358团撤回驻地。
3: 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4: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3: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
5: 老子接招就是了。站住！你找谁？
6: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5: 你是谁？
6: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5: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6: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5: 你咋打人？
6: 打的就是你。
7: 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5: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6: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事啊？
7: 是李团长啊。
6: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7: 这是国军的条令。
6: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7: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6: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7: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部队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8: 长官，你别行。
6: 长官，请。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楚云飞到哪儿去了？我们
7: 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笑>
6: 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358团的伙食不错。 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8: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6: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团长，你可回来了！
1: 林龙，都说什么了？
0: 他一来就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而来的。
1: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啊，就不

0: 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哼，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1: 团部会客室。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进。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
1: 如隔三秋啊！请坐。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0: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谁呀？
1: 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0: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只有伤心的份儿啊。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
1: 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 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哈哈哈哈哈！
0: 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1: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呵呵，
0: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 他人酣睡，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2: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1: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哎呀，那我就爱莫能助了。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
3: 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
2: 推推车吗呢？
3: 让我给你拖车。

0: 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1: 弹药、粮食和被服。
0: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1: 好爷，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0: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2: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他碰见吕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1: 他说我什么？他说你们那个孔爹孔团长是不是害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2: 说，
1: 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那我可说了，说，他说扯淡，那是孔爹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
2: 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1: 去。喂，团长。
2: 有情况，走，看看去。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三五八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2: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村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0: 谁干的？
2: 黑人在西安保信干的。
0: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2: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大哥，你们得帮帮我嘛！就在前面，
0: 秦明玲，
2: 哟，
0: 跟我追上去，截住这股土匪。
2: 是，
0: 上！
2: 秦明玲，走！
1: 上！
3: 上！上！
1: 上！
3: 上！
1: 上！
3: 上！
4: 好，兄弟们，跟紧点。
5: 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6: 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7: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8: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7: 哎，好像不是锦绥军的人呢。
6: 哎，你看，
7: 这些骑兵都是穿着徽军装，好像是八路。
8: 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
7: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9: 弟兄们，
8: 曹家伙，
9: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敝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尉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敝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代友军来讨还。

0: 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1: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2: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机场准备。
3: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龙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0: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3: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0: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1: 我要是不还呢？
0: 就地消灭你们。
3: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陕来。孔团长，后会有期。
0: 等等，
3: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0: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3: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0: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3: 好吧，我考虑考虑。
4: 走，走，这
5: 儿，
6: 唐总，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5: 物资呢？
6: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5: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6: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5: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7: 哎呀，哎哎，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8: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有我一口吃的，又有你们半口。
7: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

0: 公道吧？
1: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2: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3: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1: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2: 来，
1: 老
2: 爷，来来来来来。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4: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2: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1: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2: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10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4: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1: 就是，人不大，他官儿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5: 老李不是那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
6: 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选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这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2: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1: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2: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1: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2: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呢。
4: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1: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2: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
4: 啊。
2: 这是大沽镇，358团已经有2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4: 哦，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358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1: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呢，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2: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

0: 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呢，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1: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孤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 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这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孤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2: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第二。
1: 以孔杰手中的备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
2: 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笑>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孤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0: 哎，老李。
3: 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笑>
2: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4: 八个营，
3: 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笑>
2: 那是。 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5: 又该打土豪了啊！<笑>

0: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啊？这是，哎，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样，哎，梁营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郝兵，郝兵，把郝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
1: 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3: 快快快，
0: 上房，
3: 快快
0: 上，快！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

0: 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少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哼，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嗨，人家六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伍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2: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
2: 真是！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2: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2: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2: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嘿嘿，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4: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3: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4: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5: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6: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5: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的赶路呢。
7: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5: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6: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5: 这这这这这这
6: 这，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干什么呢？
8: 瞧这个，这还问？
6: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8: 你打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6: 我下来。
8: 你要干什么？
6: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8: 那回去总可以吧？
6: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8: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6: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9: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10: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9: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营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10: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9: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鼓。

0: 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玲珑给截住了。
1: 他玲珑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0: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1: 那他要干什么？
0: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2: 喂，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3: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4: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2: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3: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4: 那还为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2: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3: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4: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要是积压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如果我们新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 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教练，部长，
4: 站！二三三二，你看，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3: 有请，请。孔团长，少见呐。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5: 请。
3: 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的出手相助，不然的话。
5: 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哎，
4: 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哎啊，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勤物资归还我处？
5: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4: 怎么回事？
5: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 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只把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4: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 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呐。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3: 孔团长，你可以跟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4: 嗨。

0: 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1: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0: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孔团长，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
1: 那就是有意指导谋杀破坏抗战，我们要严整观控告他。
0: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1: 啊，
0: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
1: 对。 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 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呀！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
0: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办，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也只好如此了。
2: 陈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拦截了，吉阳也送不上去。
3: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2: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
3: 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2: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
4: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
1: 晋江市领导以四不两之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陈代镇持续推进清障强基提能。

0: 攻坚行动。
1: 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项目将于2027年6月实现一期竣工交付。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8月9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对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当前正处于攻坚吃进的关键时刻，越是紧要关口，越要咬牙坚持，顶压前行。各镇域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主动扛牢职责，抓好班子，带好队伍。镇村干部网格员要主动提高认识，以大局为重，以功利为先，保持连续作战的昂扬斗志，凝聚起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坚持严监管、优服务，以刚性执法筑牢安全底线，以柔性帮扶疏解企业难题，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会强调，责任要层层压实，穿透到底，各城建制单位、各镇域要守好责任田，以最强的责任心、最坚决的执行力，一抓到底，久久为功，全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落实5个带头要求，团结带领村社区、两委、网格员认真做好排查整治、配合执法等各项工作，群防群治，消除安全隐患，切实发挥村社区党组织凝聚力、引领力、战斗力。会强调，巡职督要高效联动、一体推进，聚焦专业高效巡查，持续增强责任心，提升专业能力，实行网格员加包村干部加城建制干部加执法干部联动巡查机制，对照清单查、每日部署查、专业力量查，真正实现全覆盖、无死角，聚焦精准有力执法，统一执法标准，压实企业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及厂房、群租房、租赁双方主体责任，严查严治消防和房屋安全双重风险隐患及擅自改变建筑规划用途造成重大安全隐患问题，形成执法震慑，聚焦高效联动闭环，构建巡查、移交、执法、整改、复查、消耗完整闭环链条，帮督一体压实整改工作，服务要做实做细，精准帮扶，全面落实大排查大整治期间中小企业关怀帮扶8条措施，聚焦企业用工、订单、资金、空间等实际困难，加强指导帮扶，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企业规范发展、健康发展。舆情要持续关注，妥善处置，持续壮大正面宣传声势，加密网络巡查监测，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托底做好关怀帮扶、民生保障。会要求各级各部门务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之又严、细之又细，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坚决落实5必到、4个1要求，确保重点区域有人看、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8月9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采取4部2支方式，前往罗山街道、新塘街道、陈岱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查摆突出隐患，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3: 在罗山街道后林社区，检查组随机检查出租屋、废品收购站，实地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王明远强调，实结构建筑未经审批，严禁擅自用作经营性场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要全域推进排查整治，坚决消除消防安全与房屋安全叠加的重大风险隐患，要持续加大检查督导和整治取缔力度，对安全间距不达标、无证违规经营的废品收购站依法依规实施清空停业处置。在新塘街道经山社区，检查组对部分写字楼开展消防安全细致检查。王明远强调，要严守房屋产权属性，坚决查处擅自改变规划用途、利用办公楼从事生产仓储等违规行为，要从严压实内部安全管理责任，把安全管控嵌入日常生产运营全过程各环节。在陈岱镇江头村，检查组随机抽查企业出租公寓，逐层查看消防设施、疏散逃生通道， 现场检验房东

0: 企业主员工应急处置能力。王明远要求要将全员应急逃生演练列为企业整改硬性要求，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避险和出起火情处置能力。要聚焦用电开关闸管控这一重点整治项目，全面规范总闸、分闸设置与使用标准，从源头化解用电安全隐患。公寓管理员必须扛起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巡检，从严落实落细消防安全各项管控举措，确保安全责任穿透闭环落地。市领导陈友爱、吴静宇参加检查。连日来，陈代镇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各城建制工作组分别对陈代镇海尾村、韩口村等地的多栋建筑屋顶私搭乱盖展开拆除，确保安全通道畅通。
1: 8月8号上午，在陈代镇海尾村龙湖镇包村工作组统筹专业施工力量，正在拆除某公司厂房楼顶约1000平方米的私搭乱盖。
2: 坚持把道理讲在前，把工作做在前，边排查边沟通，边拆除边会商。拆前在排查的同时，逐户做通思想工作，主动帮企业找好临时仓库，每宗拆除3次踏勘，3次确认，做到万无一失。
1: 据介绍，在拆除过程中，龙湖镇包村工作组严格执行专人全程盯安全、盯规范，拆后每日会商，科学排期。
2: 目前我们已拆除私搭乱盖超100宗，面积30000平方米，100%完成攻坚任务，宗数和面积均居全市前列，全程实现零事故、零阻燃。
1: 多点同步推进全域联动清障。8月7号下午，在陈代镇韩口村，晋江建投控股集团包村工作组统筹中建科工专业团队，正在拆除一家鞋业公司5层楼顶的私搭乱盖。现场，施工人员对楼顶约1700多平米的铁皮搭盖实施分段切割、分层拆除，整个拆除过程安全有序推进。下一步，各城建制工作组将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工作底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突破，统筹抓好规范执法、督导检查，效能提升各项工作，健全长效安全管控机制，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3: 8号上午，磁灶镇企业负责人消防安全应急能力培训会在磁灶中学举行。本次培训分为2期，采用理论授课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共有900多人参训。
0: 当天上午，在磁灶中学学术报告厅，参训人员观看国内制鞋等工贸企业出租公寓、全租房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教育片。随后，消防安全专家解读生产经营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清单及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出租房管理条例。此外，磁灶专职消防队还向参训人员演示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操作要领。参训人员体验灭火器灭火、消火栓出水、消防水带接驳。
4: 通过今天的培训，提高我们的这个安全生产的一些管理意识，落实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一个安全措施，比如提高前沿的安全生产责任，签订这个安全生产责任书等等，相信对于我们后续的这个安全生产工作跟企业的这个经营发展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磁灶镇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培训会旨在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切实提升企业安全负责人群体消防安全意识、隐患自查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相关领域火灾风险。
5: 6号上午，西园街道安全应急实训赋能学校成立，暨第2期重点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消防队伍应急能力培训班开班。
6: 活动上，西园街道安全应急实训赋能学校正式揭牌成立。据介绍，该实训学校依托金刚救援队专业救援力量、设备与教学资源打造，旨在破解基层安全管理人员应急处置不规范、隐患排查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常态化面向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租公寓、民间信仰场所开展安全实训，全面提升辖区经营主体安全负责人风险防控与现场救援能力，从源头压降火灾安全事故。理论

0: 课堂上，安全专家以案示法，讲解火灾隐患排查、报警规范、逃生自救等知识，围绕群租用电、车间动火等常见风险，讲解整改要点。实操环节立足实战，教官手把手教学灭火器规范操作，演示初期火灾扑救等应急技能。
1: 我们主要是让他们知道怎么报警，报警要怎么报，如果碰到火灾的话，小火怎么灭，然后怎么疏散逃生，然后怎么去引导消防车进来救火，主要就是让他们有一些这些安全的应急的一些知识。
0: 本次培训共组织辖区50人以上劳动密集型企业、20人以上出租公寓、微型消防站队长及各类场所负责人70余人参训。接下来，街道将以实训赋能学校为固定阵地，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应急技能培训和微型消防站实战演练，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织密辖区全域消防安全防护网络。
2: 近期，随着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企业安全员实操培训班结束，一批安全员完成培训后回到岗位，投入日常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护航企业安全生产。
3: 在位于东石镇华茂电镀疾控区的东翔电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黄文军刚参加完培训回到岗位，便对车间、电器线路、消防设施、危化品存储等重点区域进行逐一检查。
4: 这种隐患排查，我们厂的内部的话是一直在进行，一直在进行。所以通过这次学习，只能判断哪些是有危险源，哪些重大危险源，可以很好的识别出来。
3: 从隐患排查到风险辨识，安全员带着培训学到的专业技能回到一线，让安全管理更加精准、更加规范，从源头上筑牢企业安全防线。
4: 可以很好的宣传，动员员工，人人动手学习，掌握这个知识，对今后遇到的这种突发情况，我们也可以充分的应对。
0: 作为全省首宗农村低效用地再开发边角地、农用地转用项目，位于安海镇仁寿村与夏红村交界处的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建设正酣。
3: 4号上午，记者来到施工现场，塔吊挥臂运转，工人各司其职，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5: 目前17工程推进稳健，5栋建筑已实现封顶，预计2027年6月实现17竣工交付。27工程计划于今年4季度正式动工，按照工期计划，2027年12月实现27竣工交付。
3: 据了解，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13亩，规划建筑面积10.22万平方米。整体分2期建设，规划打造15栋建筑，其中包含13栋标准厂房与2栋宿舍。
5: 项目配置不仅配置喷淋系统，还配置机械排烟系统，全方位保证安全生产。届时，将形成极具产业发展、安全高效的生产空间。
3: 作为定位明确的标准化产业园区，安海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立足招引智能制造、整装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新材料及其上下游相关产业，致力于打造以新材料与工业自动化设备生产为核心的产业聚集地。
5: 招商工作与建设同步推进，目前最后2幢建筑厂房招商中，整体招商进度完成85%。
0: 近日，泉州市医疗保障局晋江分局局长郑伟军轮值接听市政专线。郑伟军介绍，近年来，晋江医保聚焦主责主业，在基金监管、参保扩面、三医协同、优化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有力守护了医保基金安全，提升了群众医保获得感。
3: 郑伟军介绍，晋江医保加大力度落实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追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361.16万元，守好群众救命钱，持续推进基本医保全民参保扩面工作，

0: 将新生儿纳入博爱泉州助餐宝保健康红十字救助基金资助范围。截至7月20号，晋江市2026年度基本医保参保缴费1292586人，一人一档统计口径，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郑伟军表示，下半年在党建引领方面，晋江医保将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做好总结工作。基金监管方面将强化事前提醒系统的全面应用，做好各级检查发现涉及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的处理。此外，晋江医保将持续做好参保扩面工作，落实好新生儿参保救助工作，做好2027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工作，持续强化基金监测，追踪基金流向，及时针对问题精准施策，确保县域医共体建设水平稳步提升，持续落实药品耗材集中采购扩围增效，跟进立项指南落地，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1: 5号下午，由教育部职业院校中国特色学徒制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福建省海思学院联盟、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单位承办的学徒制赋能职教出海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我市举行。
2: 研讨会上，中外教育领域专家围绕深耕学徒制标准建设、赋能新时代职教出海发表主旨报告。来自广东、江西、重庆和福建省内多所高校的代表分享各自职教出海经验做法。
3: 中国的职教出海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教学产出、产教通行，其实就是办企出海，能够很好的解决当地的这个人才，满足中资企业的需要，使得中资企业能在所在国能够有很好的发展，同时呢也有力的支持了这个所在国的经济的发展，得到他们的内心的认可，从而呢可以实现民心相通、文化交融。
2: 职教出海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落实国家战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进中文加职业技能本土化培养，已形成海思学院、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班莫学院、政和学院等职教出海品牌。未来各高校将坚持以地方产业出海需求为导向，为企业量身打造海外版的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持续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品牌高质量出海。
4: 职教出海的核心呢，不是单纯的办学输出，而是呢跟着产业走，跟着企业走。那我们通过学徒制呢，我们把人才培养、企业用人、国际合作呢串联成了一体，以技能人才出海呢带动我们的专业标准、课程体系、职教模式整体出海，让国际合作呢从短期的访问变成了可持续、可深耕的长效产能合作。
0: 下面请看简讯。
2: 为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提升基层网格员业务实操能力，池店镇组织召开用电安全、民企安平台专项集中培训会，各村社区分管安全生产的村两委干部及全体网格员参加培训。此次培训进一步压实了基层安全生产责任，为实现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八旗会议上，我就表过态。队伍一旦受挫，我们立即上山。总之，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能倒下，土地革命还要继续。暴动之前，我们就已经做了部署。前委决定，每打到一个地方，就要留下一部分革命军。解散的农会需要恢复，现有的农会要扩大。
1: 嗯，
0: 农民只有吃饱饭，不再冻死饿死。
2: 才会懂得，只有革命，才是穷苦人的唯一出路。
1: 嗯，看来给你运过来的20箱子弹还是有作用的。不过，枪支要靠你们自己去缴获了。第一，现在黑市上枪支的价格翻了好几倍，买不起了。第二，运输也很困难。
0: 有子弹也好，长工得名那里是不是也可以搞些子弹？
3: 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4: 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5: 暴动打鼓豪分田地！暴动！

0: 八妹子，不唱了，回去吧。
1: 这个八妹子嗓子唱不倒，从永定唱到长清，来回的唱。
2: 都说听八妹唱歌舒心解气，
3: 准是又等她堂哥呢。听说教堂那里天天开会搞募捐，为徐先生做的这件长衫不要放进去，不知道长短是不是合适。
2: 放心吧，爸，合适，一定不要你丢寿衣。
1: 爸，那天我们就看见徐先生一眼，你就拿定尺寸了。
2: 你要用心跟妈学，你也拿得准。
4: 这怎么连有书也不回来了？这到底接到还是没有接到啊？
2: 妈，你就安心等吧，你做的玉子饺留不下的。
5: 有人吗？
6: 讨口饭吃。
1: 有，什么都有。
7: 妈，
8: 爸，
7: 爸，
1: 妈，
7: 妈，
1: 有家。
8: 爸，
1: 大哥，
8: 妈，哎，爸，都接回来了。这是我新上讲的毛泽坛。
3: 毛先生的弟弟。
8: 嗯。
3: 刘家将，你最想吃糖油粑粑。
8: 哎，
3: 他妈给你做了。哎，
8: 婶子好。
9: 哎，
8: 叔叔好。
3: 哎，
7: 就喊我泽坛吧。
9: 好。
8: 我媳妇兰英，你好，这是嫂子文英。
7: 嫂子好。
9: 哎，兰英，
1: 哎，
9: 赶紧给毛先生弟弟泽堂倒茶。
1: 嗯。
9: 文英，我们去煮玉子饺，拿糖油粑粑。
1: 好。

0: 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也不知道学得像不像。
1: 像，一样的味道。谢谢您。

0: 我们家四个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分了粮，要是我们连他们一碗玉子角都不吃，往后的日子不过不痛快，心不安定。
1: 有叔你也吃吧，你哥他们都吃了两天了。嗯，有叔来吃吧。
2: 谢谢妈。
3: 爸也吃一碗，妈也吃一碗，哎。

0: 糖油爸爸来了，来，快吃，快吃吧。
1: 安青，
2: 来
1: 吃。安英，
2: 子明，
1: 给。
0: 泽坦，来。
1: 谢谢嫂子。
3: 泽坦，对不起，我们让你想家了。
1: 主要是婶子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我才想起他们。
4: 徐先生，您总算醒过来了。
5: 我睡了几日了。
4: 从进来您就一直昏迷不醒，刚才又在不断的讲话。润之是哪一位？
6: 放下，放下，不要打了，投降。
2: 这个小镇怎么会有这么多敌军？分明
7: 到，
2: 尽快重新部署，去浏阳的路线。
7: 是。
8: 前面等我们的敌军可能会更多。
2: 救国娟呢？救国娟呢？
8: 我去找吧。

0: 率三路向浏阳东门进攻，子欣率一营绕到葛家镇，恩明率二营走赤马进发东门。豪子，率三营稍远一些，你要经龙府到三口，尽早支援二团。
1: 是。
0: 陈知奇，你率尖刀连进东门的几个哨卡。
2: 是。
3: 茂月，你跟哪个营？
4: 我跟你们。

0: 邱国勋是逃跑了，都是我的错，你责怕我吧。
1: 责怕你有什么用？我跟你讲过了，不要让他们回他们那边去，我们会看住他。你非要把他带走，难道你也要一起叛逃吗？
2: 武装好你，不要出言不逊。我堂堂一名黄埔军人，就不认识叛逃两个字？
0: 不要提什么黄埔了，蒋介石这个校长就是叛变革命的罪魁祸首，天下罪人。
1: 张子清，他也是你的校长。
3: 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再吵了，马上行动。
4: 诺玉，德明，
5: 邱国轩叛变了，我们从金平打到长寿街，腹背受敌，只能暂时撤出来。
6: 我要活捉他，扒了他的皮。
3: 等我们一起打下浏阳再说。如何攻打长沙？等到了浏阳再确定。先要派人进去，摸清楚敌人的部署计划。好。
6: 那二团呢？
7: 中文章已经带人去增援了，两小时后，同时攻打浏阳。
8: 现在就要派人去了解敌情。
3: 子清，
7: 你在长沙时间久，城里城外都很熟悉，带上一个班，立即动身，火速赶往长沙。
3: 可战争的任务交给你们的副营长，了解清楚了，到浏阳文家室找我们。
9: 是。
3: 邱国轩队伍里的其他人呢？
10: 少了二三十人，剩下的还在。
11: 一团也有些人跑掉了，具体人数还没有统计清楚。马上行动吧！
12: 是。
11: 卖波浪鼓。卖波浪鼓。 来买波浪鼓喽！卖波浪鼓，卖波浪鼓，卖波浪鼓！来买波浪鼓喽！来买波浪鼓喽！

0: 总算等到消息了，啊！妈，爸哪天回来？爸爸14号进长沙，很快就回来了。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啊？这上面的消息讲，刚刚攻打了白沙镇。
1: 还有2天，我要去长沙接润治。外婆，啊，妈，你们做月饼吧。爱卿总问我哪天是中秋节，我告诉他，爸爸回来了就是中秋节。妈说，15月亮16圆，是7、18、19。 爸爸在家都是圆的，爸爸是最圆最亮的月亮。

0: 我们按预定的起义时间，由修水、扎金出发，经龙门向长寿街推进，进攻平江。但是，在攻打金平的时候，突然遭遇到起义前与洒杜师长收编的贵州军阀王天培参谋的邱国轩叛变。邱国轩带领队伍突然向我团袭击，结果我们只好仓促应战，损失惨重，队伍被打散。团长钟文章，黄埔二期，平乡战斗中逃跑。
1: 让你报伤亡人数和剩余人员，不要讲其他的。
2: 李师长讲的对，离开队伍的只报人数。
3: 一团从安源出发，不到2000人，现在还剩1300人，牺牲79人，120个逃跑的，96名伤员，已经送往李陵和铜鼓进行治疗。
4: 牺牲人员按卢总指挥要求，湖南籍的全部运回家乡交给亲属，并送去部分抚恤金，随后发放烈士证书。
5: 这是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不是我个人要求。
0: 二团的，
6: 我对不起组织和工友对我的信任，我已经不敢数有多少人牺牲，有多少人负伤，有多少人逃跑，我们二团看过去没多少人了。
1: 这个团长是你自己要做的，
7: 我要为二团留下来的工友农友们讲句话。虽然他们没有一团的武器装备齐全，更没有打仗的经验，但是在面对敌军的枪林弹雨时没有退却，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我们的土炸弹在卢总指挥计算的距离放几乎颗颗准确，每个人手里的大刀、斧头、长矛都发挥到了极致，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从没有倒下过。有些人不仅从敌人手里夺下了枪，而且学会了使用枪。我认为现在要大力鼓舞他们的士气，他们都知道接下来的仗会越打越艰难，可是他们讲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拼下去。
8: 毛远、
9: 子清，
8: 唐承志派了近20000的军队入驻长沙城，又在周围布置了哨卡，增加了10倍以上的兵力，一定是叛徒出卖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6: 长沙，长沙进不去了。
1: 中央命令攻打长沙，谁敢违命？
2: 鲍上将，前2天，您汉沪在上海召开会议，实现3方统一，确定了统一党务和宁汉政府合并改组的办法。
10: 20日
2: 要发表宣言，提示内容是继续清党，尽快完成统一中国。他们很快就会花大力气来消灭我们。
5: 在这之前，唐生智驻守长沙的军队6100人，湘东平流一带4700人，湘南6700人，湘西13600余人。湘北岳州驻熊镇一师3500人，还有非唐生智军队16900人。
2: 湖南的军阀有5万多人，也就是说，有1/2的军阀已经移到了长沙。
1: 我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殊死一搏。卢总指挥曾率领过我们，打过这种10:1兵力的胜仗。
11: 我赞同于师长建议，军人。无论遇到任何境地在途，只有冲没有怕。攻占长沙是中央的命令，
7: 中央的命令可以根据敌情的变化做出实际的选择。你们可以打赢10:1的胜仗，但今天的兵力是这种情况吗？我们的工友农友们有的连枪都还没有摸过，但他们绝对不是遇到境地在途就退缩就叛逃的。
2: 这个问题会后前敌委员会研究决定。子清， 其他同志都归队了吗？
9: 都归队了。
2: 先回去吃口东西吧，稍晚一些召开前敌委员扩大会，你再详细的汇报情况。
9: 明白。
2: 苏团长，讲讲三团的情况吧。
11: 三团的情况，毛委员比我了解得更清楚。首先，我要深刻检讨：第一，我没有看住叛徒救国圈；第二，我被叛徒迷惑，强从武仲豪手中将他带走，是因为他鼓动队上的人向我请愿，他们讲，没有主心骨，打不了仗了。

0: 都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湖南的几个，别都全部送回家了，留下的抚恤金也都留下了。福建、江苏、江西的烈士就地安葬了。
1: 台子立好了吗？
0: 都已经立在他们墓前了，他们的名字、地址也都留给了当地的命名党组织。这是这次牺牲的烈士全部名单。

0: 哲明，哎，开会之前我们先交流一下思想，我们下一步要如何走？我们从5000人的队伍，几天就锐减到了1500人，也许还会有人离开。我们的计划已经被敌人掌握了，我们迟迟不去长沙，他们必然要追过来围剿。我在八七会议上提出过，假如队伍遇到危急存亡之时，立即上山。
1: 找一个敌人无法找到我们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打游击战。可是中央下达的文件没有批准你的建议，唯一给的命令就是攻打长沙。
0: 中央对基层干部的正确决策，不可以再忽视了。如果需要我承担责任，我愿意。只要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倒，土地革命的火焰不熄灭。
1: 哪怕杀身致命，马革裹尸，我都不会在乎。
0: 我是总指挥，我们一起承担。有马革，我们一同裹进去。上山。
1: 上山。
0: 我们上哪座山？
1: 我们可以沿着罗霄山脉向南行进，尽管山路崎岖，道路难行，速度也会慢下来，但是安全。 这里有镇子，还有县城。第一，可以继续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其二，可以补充一些给养。
0: 走到哪里呢？
1: 我认为这里是个好地方，在罗霄山脉的中间，地处湘赣两省的交界，是国民党反动势力。

0: 较为薄弱的地区，你看这里的地势，可以说进可攻，退可守的一块活地。我也调查过这里周边县的一些情况，
1: 生产、水稻、红米、茶，
0: 但是那里的百姓深受土豪劣绅的欺压，他们一定有强烈的革命愿望。我们把土地革命燃烧过去。
2: 赞同。
1: 会上反对的声音会很多，当然，路上确实是困难重重，但是德明，队伍一定不能散，特别是你们警卫团。明白。于萨多和苏仙俊，他们习惯了打大城市，那些个旧军阀哪个肯住到山沟沟里？你放心，他们就算有意见，也要跟着我走。警卫团的大部分人。
3: 还是非常敬佩你的，就
1: 是很对不起你。本来都讲好的，到了长沙，你回四川看望父母，与瑞琴姑娘完婚，了却父母亲和瑞琴姑娘的心愿。但是，你更是如此。开会，嫂子和儿子们，本来还以为你可以很快回去看他们，结果越走越远。
2: 想想也是有些后悔。上一次不该给他们带消息回去。安英虽说年纪不大，听他妈妈讲，她要加入党组织。耳濡
3: 目染，有其父必有其子。
2: 他妈妈对他的培养多一些。我和开会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又是革命伴侣。 他很早就加入党组织了，对组织交给的任何任务，都尽忠尽责，还兼任我的秘书，写的一手好字，不像我天马行空。今后我们请开会，与瑞琴姑娘彼此认识一下。好，
1: 一定要认识。
2: 我想，他们一定会成为。
4: 我们现在的样子，宁汉沪这样三个国民党反动集团，可以相互妥协，形成统一合作，无非就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共消灭我们，快速实现他们继续统治中国的目的。李宗仁、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孙科等人，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各派系明争暗斗，他们可以如此迅速抛弃前嫌，集结为盟，只能说明一点。
5: 他们怕了。第一，中央八旗会议精神在全国各地下达后，各市县乡的农会都在逐渐的恢复。他们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有饭吃、有衣穿、有舒服。9月9日，毛泽东同志又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打出了我们共产党军队自己的旗帜。
4: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也许他们会经济灾难，阻碍重重，但是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其二，我们南昌暴动的队伍有贺龙军长的20军，叶挺军长的部分铁军。李宗仁、汪精卫他们很明白，如果不同流合污。 他们就无法再堂而皇之用无止境的欺压百姓、压榨人民的血汗。由此，供养他们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未来的形势会很严峻。特别是我们长汀、上杭、连城、永定、平和、武平，甚至是整个闽西，都会面临敌人强大反动势力的威胁。
6: 我们要做好准备。
7: 保护好这里的百姓。我建议，把那些愿意跟我们走的青壮年都留下来，再留一些指战员和武器，训练成一支敢打敢拼的队伍。要加入的队伍，长汀、上杭、连城、永定、平和，各地方都有。长汀、上杭最多，跟他们讲，他们已经是革命军，是留在家乡的革命军。
8: 我赞成朱军长的建议。 敌情在变化，
0: 我们的策略。

0: 也应该随之改变。闽西人民的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好，国生，你去找贺军长、叶军长，落实此事。
2: 好，请组织放心，我们闽西人民的革命意志与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一定更加坚定。我们准备尽快开展工农运动，现在各地方农会已经有上万人报名参加。
1: 我们正在筹备建立农军连，相对成熟的地方有十几处，如果有起义队伍的指战员留下来帮助我们，会很快壮大。武器还是队伍上带走吧，你们更需要。傅百岁同志已经为我们运来了一些。待我们农军连成熟了，我们准备在闽西周边发动暴动，我们自己去剿。
3: 还是要留下来一些的。
4: 傅百岁同志很令人敬佩，自己生活非常清简，但对待革命事业却可以毁家纾难。
3: 他很早就投身到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不断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4: 罗明同志，
3: 你们把他引上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加入党组织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傅百翠这样的进步人士成为革命者。像傅仁章院长，他已经救助了我们300多名伤病员，特别是保住了陈赓同志断了筋骨的腿。
2: 我们也很想发展傅院长加入党组织。
3: 不要勉强，要尊重个人信仰。
2: 好，
5: 地长，你那个堂妹八妹子的歌声很好听啊，队伍走到哪里她唱到哪里，还自己编词编曲。
6: 这孩子不听话，一定是影响起义军休息了。
7: 大家都喜欢听。他几岁了？
6: 13岁。从你们一到，他就说他也要参加起义军队伍。你们打敌人，他唱歌。知道你们要走，一大早就跟我跑出来了。
7: 人呢？
8: 应该就在门外。
5: 把他请进来呀。
7: 我去。
5: 鼎成，你是永定人，
6: 嗯，
5: 革命经验非常丰富，对闽西也很熟悉，闽西人民就拜托你们了。
6: 请组织相信我，一定跟子辉和同志们配合好，誓死保卫闽西人民的生命安全。
9: 批准我跟你们一起走了吗？
5: 留下来唱吧，你的歌声不仅能鼓舞起义军战士，也可以鼓励这里更多的人民起来革命。
9: 我要做革命者，上战场看起义军杀敌人。
6: 他5岁，爹妈就被杀害了，一心想报仇，自小就边歌边曲唱，到处唱，不少挨地主家丁们的打，有一回连火棍子都用上了。

0: 八妹子，你看这样好了。你呢，先在家乡唱，等你再长大一些，再去队伍上，我们组织你的宣传队，你来当队员。
1: 只有大一些才能当革命者吗？
0: 不是，你早就是一名革命者了。可以组织个儿童团，你给叔叔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同时为大家唱歌跳舞。 我15岁的时候，跟你一样，上台为同学们表演，传播革命思想。可是我没有你有才，只会说，不会唱你那么好听的歌。
2: 八妹一定听革命者指挥。
3: 回去组织儿童团吧，这里在开革命会议。

明白。去吧。孩子除去读书识字，也要发挥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

0: 各地的儿童团可以陆续的搞起来，这里的妇女会就搞得很好，宣传张贴标语，已经为起义军做了上千双鞋子，还有林育才师傅，他们全家为300多名伤病员缝制了非常舒适的土布衣服。
1: 从今日起，不想死的不要进城了。好。

0: 军人不打仗，跑进山里落草为寇。卢总指挥自从进了这个革命军，好像换了人。毛泽东说什么，他就下命令。
1: 毛泽东，你不能小视他，他可以让卢总指挥事事服从于他，说明他就不是个等闲之人。不要再讲了，卢总指挥有命令，消极的话我们一句都不准讲。今天的局面，你的问题不是没有。
2: 邱国轩逃跑叛变，你有没有责任？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3: 德明，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来整理一下队伍。再这么走下去，大家的情绪会越来越消沉。
4: 是啊，出发前你在动员会上说了那么多，
3: 大家看上去倒理解和支持，可是一路上还是逃的逃，走的走。
4: 只有一个排没有少一个人，有的同志负了伤，也跟上了队伍。 如欢，
3: 哎，你向总指挥汇报一下，你们一团202排的情况，怎么没有跑到一个人呢？
5: 是，这个排的共产党员比较多，他们自己成立了党小组，每个党员负责6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党小组还会开民主会，不对的地方进行互相批评，也可以自我检讨。
3: 党组织的力量，他们发挥得很好。昨天夜里我去他们排，其他人都休息了。
5: 只有他们还在开会，而且正在面红耳赤，因为3个扛旗的同志上山路窄，采了几脚老乡们的茶地。
6: 毛员，
5: 他们说，是为了给队伍让路，没有采到茶苗，结果引来了更多人的批评，说他们心里没有百姓意识。现在，大部分的辎重都是这个排在扛，还有逃走的留下的那些枪支。
6: 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是3、4支。如果队伍里都是这样的革命军，那咱们这面旗帜永远不会倒下。
2: 党组织的力量可以摧枯拉朽。
6: 卢凡，
2: 在，
6: 尽快统计一下各团、营、
2: 连、排党员的比例。
6: 昨天夜里已经统计好了，交给毛委员了。
3: 好，我赞同尽快整顿。队伍恐怕也要重新编制。
2: 你是打算要缩编啊？
3: 对，缩编，还要建立支部，成立党小组。

0: 是罗星山带过来的，上罗星山了。不要吵，要是按阴按亲，晓得他们父亲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会很失望的。你也看到了，那天分给他们的月饼，哪个都不肯吃。
1: 罗霄山很长啊，他们要去哪里呀？
0: 革命需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0: 这次行动跟以往不同，你跟妈要辛苦了。
1: 我们不辞劳怨，只愿你革命成功。

0: 我明天就跟弟弟把月饼吃掉，等到明年我们再和爸爸一起吃。
1: 好，明年我们一起吃。

0: 孩子的想家吧。
1: 对孩子，不应该承诺没有帮我做到的事情。

0: 李老先生，感谢您和您的家人为党做的贡献。您的三个儿子都非常优秀，儿媳也很了不起。经主这放弃，全家人都死光了，也不会丢掉党的一份情谊。
1: 婶子，周书记，
2: 等我们南下回来，一定让儿子们回来探望你们二老。
1: 五代几个头都是爹妈生养的，都回来探望，部队就散了，反动派太多，先打吧。
3: 去苏联学习是大好事情，是组织上器重你，我很自豪。好好学，
4: 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同志。
5: 是好事情，
3: 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0: 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
3: 到了，赶快上船去。走。
5: 是。
3: 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
5: 明白？
3: 徐先生，哎，陈哥，
5: 陈毅同志，
3: 你们怎么来了？我去找恩来，
5: 不要，外面看看就好。你们远行，总要送上一艘，心里才安定。恩来已经安排好了。 只要副院长批准您出院，立刻派人来接您。陈庚恐怕在这里时间要久一些。
3: 只要有伤员回队伍上，我就跟着走。总躺在医院算什么军人？你可不要惹副院长不高兴。
5: 恩来看不到他批准的条子，他要被送来。
3: 有润之的消息吗？在报纸上始终没有见到他们攻打长沙的事情。
5: 恩来已经派人去湖南了。
0: 任何消息都没回来，他比我们的队伍要艰难得多。
6: 爸妈，那就是徐特立先生。
0: 和珅穿在徐先生身上，抬举了这件长衫。

0: 去了，那一带全是国民党兵，被封的死死的。我们是否可以改走上利到龙溪的小路，然后翻武功山到莲花涧？这条路上的地形你们勘察过吗？
1: 有两个保安团，防御松散，容易击破。
0: 那就改道，从上利走龙溪小路。
2: 前方三公里处有个左拐的岔路口，就是上利方向。
3: 立刻率令下去，3公里后左拐继续行进。
1: 是。
0: 刘明，
2: 哎，
0: 我们快点过去，在路口等他们。既然是岔路，很容易就被忽略过去。
1: 好，3公里后拐进左边的路行进。3公里后拐进左边的路行进。3公里后。

0: 何山坡，罗总指挥呢？
1: 你还知道找卢总指挥？你一个师长，总是和你的黄埔二梯在后面晃悠，辎重队伍都走得比你们快。
0: 我告诉你，何山坡，你敢不听命令？总指挥去前面三公里路口了。

0: 我们俩属相一样，年纪差了12岁，总要七传的大一些。
1: 差6个月才12岁呢，我是6月出生的。
2: 站个路口，还有你们两个来站。我们在这里会放心些。战士们现在都很疲乏，如果走到这里打了瞌睡，走过去了，会出大事情的。
3: 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要改道。
4: 萍乡被敌人封锁了，你快回去，压住后面的队伍。
3: 是。
5: 马委员。
6: 我要向你提出抗议。何昌公是你的人吧？
7: 全速前进，不许掉队。
8: 司团长，我们没必要到前面去摆了，
9: 太教条了。
8: 我们又没有什么辎重，从这里插过去，要比他们快好多。
9: 有把握吗？
8: 太有把握。

走，走，都跟我走，走，走，跟我走。

0: 长官，
1: 哎，刚才于师长对你的态度表示了抗议，这件事情是你做的不对。走在后面是总指挥的决定，一来是不要再出现逃兵，二是以防敌人追过来。苏先俊、于师长他们打起仗来既有经验又勇猛，你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哪都没有毛病。
2: 他们太盛气凌人了，对我们的工友、农友没有尊重。
1: 吃饭他们要先吃，休息要找草最后的地方，还天天把黄埔几七几七的挂在嘴边上吹牛。
0: 这么艰苦的环境，吹吹牛算什么？他们就是在北伐立国战功的。你是党员，又是干部，既不懂得团结人，又没有大局观念，我要处分你。
2: 明白，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3: 苏团长他们呢？报告师长，他们说从后面上来抄我们去，是这里。
4: 大家尽快通过这里。卢溪镇离这里很近，已经被敌人全面封锁了，所以我们只能绕道。大家辛苦一下。
5: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0: 有什么重兵把守？几个保安团就吓破胆了？
1: 干脆下去把他们干了，让兄弟们到镇上喘口气，吃口饱饭。
2: 别废话，苏团长，我不建议进镇子。这种情况，应该先找到队伍。
3: 兄弟们，跟我上。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
1: 晋江市领导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陈代镇持续推进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
1: 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项目将于2027年6月实现一期竣工交付。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9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对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当前正处于攻坚吃进的关键时刻，越是紧要关口，越要咬牙坚持、顶压前行。各镇域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主动扛牢职责，抓好班子，带好队伍。镇村干部网格员要主动提高认识，以大局为重，以功利为先，保持连续作战的昂扬斗志，凝聚起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坚持严监管、优服务，以刚性执法筑牢安全底线，以柔性帮扶疏解企业难题，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会议强调，责任要层层压实，穿透到底，各城建制单位、各镇域要守好责任田，以最强的责任心、最坚决的执行力，一抓到底，久久为功，全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落实5个带头要求，团结带领村社区、两委、网格员认真做好排查整治、配合执法等各项工作，群防群治，消除安全隐患，切实发挥村社区党组织凝聚力、引领力、战斗力。

0: 会强调巡职督要高效联动一体推进，聚焦专业高效巡查，持续增强责任心，提升专业能力，实行网格员加包村干部加城建制干部加执法干部联动巡查机制，对照清单查、每日部署查、专业力量查，真正实现全覆盖、无死角，聚焦精准有力执法，统一执法标准，压实企业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及厂房、群租房、租赁双方主体责任，严查严治消防和房屋安全双重风险隐患及擅自改变建筑规划用途造成重大安全隐患问题，形成执法震慑，聚焦高效联动闭环，构建巡查、移交、执法、整改、复查、消耗完整闭环链条，帮督一体压实整改工作，服务要做实做细，精准帮扶，全面落实大排查大整治期间中小企业关怀帮扶八条措施，聚焦企业用工、订单、资金、空间等实际困难，加强指导帮扶，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企业规范发展、健康发展。舆情要持续关注，妥善处置，持续壮大正面宣传声势，加密网络巡查监测，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托底做好关怀帮扶、民生保障。会要求各级各部门务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之又严、细之又细，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坚决落实五必到四个一要求，确保重点区域有人看、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全力筑牢安全防线。八月九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采取四部两职方式，前往罗山街道、新塘街道、陈岱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查摆突出隐患，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在罗山街道后林社区，检查组随机检查出租屋、废品收购站，实地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王明源强调，实结构建筑未经审批，严禁擅自用作经营性场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要全域推进排查整治，坚决消除消防安全与房屋安全叠加的重大风险隐患，要持续加大检查督导和整治取缔力度，对安全间距不达标、无证违规经营的废品收购站依法依规实施清空停业处置。在新塘街道经山社区，检查组对部分写字楼开展消防安全细致检查。王明源强调，要严守房屋产权属性，坚决查处擅自改变规划用途、利用办公楼从事生产仓储等违规行为，要从严压实内部安全管理责任，把安全管控嵌入日常生产运营全过程各环节。在陈岱镇江头村，检查组随机抽查企业出租公寓，逐层查看消防设施、疏散逃生通道，现场检验房东、企业主、员工应急处置能力。王明源要求，要将全员应急逃生演练列为企业整改硬性要求，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避险和出奇火情处置能力。要聚焦用电开关闸管控这一重点整治项目，全面规范总闸、分闸设置与使用标准，从源头化解用电安全隐患。公寓管理员必须扛起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巡检，从严落实落细消防安全各项管控举措，确保安全责任穿透闭环落地。市领导陈友爱、吴静宇参加检查。连日来，陈岱镇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各城建制工作组分别对陈岱镇海尾村、韩口村等地的多栋建筑屋顶私搭乱盖展开拆除，确保安全通道畅通。
1: 八月八号上午，在陈岱镇海尾村、龙湖镇包村工作组统筹专业施工力量，正在拆除某公司厂房楼顶约1000平方米的私搭乱盖。
2: 坚持把道理讲在前，把工作做在前，边排查边沟通，边拆除边会商。拆前在排查的同时，主户做通思想工作，主动帮企业找好临时仓库。每宗拆除3次踏勘，3次确认，做到万无一失。
1: 据介绍，在拆除过程中，龙湖镇包村工作组严格执行专人全程盯安全、盯规范，拆后每日会商，科学排期。

0: 目前我们已拆除私搭乱盖超100宗，面积3万平方米，100%完成攻坚任务，宗数和面积均居全市前列，全程实现零事故、零阻燃。
1: 多点同步推进，全域联动清障。8月7号下午，在陈代镇韩口村，晋江建投控股协团包村工作组统筹中建科工专业团队，正在拆除一家鞋业公司5层楼顶的私搭乱盖。现场，施工人员对楼顶约1700多平米的铁皮搭盖实施分段切割、分层拆除，整个拆除过程安全有序推进。下一步，各城建制工作组将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工作底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突破，统筹抓好规范执法、督导检查，效能提升各项工作，健全长效安全管控机制，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2: 8号上午，磁灶镇企业负责人消防安全应急能力培训会在磁灶中学举行。本次培训分为2期，采用理论授课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共有900多人参训。
3: 当天上午，在磁灶中学学术报告厅，参训人员观看国内制鞋等工贸企业、出租公寓、全租房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教育片。随后，消防安全专家解读生产经营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清单及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出租房管理条例。此外，磁灶专职消防队还向参训人员演示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操作要领。参训人员体验灭火器灭火、消火栓出水、消防水带接驳。
4: 通过今天的培训，提高我们的这个安全生产的一些管理意识，落实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一个安全措施，比如提高前沿的安全生产责任，签订这个安全生产责任书等等，相信对于我们后续的这个安全生产工作跟企业的这个经营发展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3: 磁灶镇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培训会旨在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切实提升企业安全负责人群体消防安全意识、隐患自查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相关领域火灾风险。
5: 6号上午，西园街道安全应急实训赋能学校成立，暨第2期重点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消防队伍应急能力培训班开班。
6: 活动上，西园街道安全应急实训赋能学校正式揭牌成立。据介绍，该实训学校依托金刚救援队专业救援力量、设备与教学资源打造，旨在破解基层安全管理人员应急处置不规范、隐患排查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常态化面向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租公寓、民间信仰场所开展安全实训，全面提升辖区经营主体安全负责人风险防控与现场救援能力，从源头压降火灾安全事故。理论课堂上，安全专家以安示法，讲解火灾隐患排查、报警规范、逃生自救等知识，围绕群租用电、车间动火等常见风险讲解整改要点。实操环节立足实战，教官手把手教学灭火器规范操作，演示初期火灾扑救等应急技能。
7: 我们主要是让他们知道怎么报警，报警要怎么报，如果碰到火灾的话，小火怎么灭，然后怎么疏散逃生，然后怎么去引导消防车进来救火，主要就是让他们有一些这些安全的应急的一些知识。
6: 本次培训共组织辖区50人以上劳动密集型企业、20人以上出租公寓微型消防站队长及各类场所负责人70余人参训。接下来，街道将以实训赋能学校为固定阵地，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应急技能培训和微型消防站实战演练，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织密辖区全域消防安全防护网络。
5: 近期，随着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企业安全员实操培训班结束，一批安全员完成培训后回到岗位，投入日常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护航企业安全生产。
3: 在位于东石镇华茂电镀疾控区的东翔电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黄文军刚参加完培训回到岗位，便对车间、电气线路、消防设施、危化品存储等重点区域进行逐一检查。

0: 这种隐患排查，我们厂的内部的话是一直在进行，一直在进行。所以通过这次学习，只能判断哪些是有危险源，哪些重大危险源，可以很好的识别出来。
1: 从隐患排查到风险辨识，安全员带着培训学到的专业技能回到一线，让安全管理更加精准、更加规范，从源头上筑牢企业安全防线。
0: 可以很好的宣传，动然软功，人人动手学习，掌握这个知识，对今后遇到的这种突发情况，我们也可以充分的应对。
2: 作为全省首宗农村低效用地再开发边角地、农用地转用项目，位于安海镇仁寿村与夏红村交界处的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建设正酣。
1: 四号上午，记者来到施工现场，塔吊挥臂运转，工人各司其职，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3: 目前一期工程推进稳健，五栋建筑已实现封顶，预计2027年6月实现一期竣工交付。二期工程计划于今年4季度正式动工，按照工期计划，2027年12月实现二期竣工交付。
1: 据了解，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13亩，规划建筑面积10.22万平方米。整体分两期建设，规划打造15栋建筑，其中包含13栋标准厂房与2栋宿舍。
3: 项目配置不仅配置喷淋系统，还配置机械排烟系统，全方位保证安全生产。届时，将形成极具产业发展、安全高效的生产空间。
1: 作为定位明确的标准化产业园区，安海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立足招引智能制造、整装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新材料及其上下游相关产业，致力于打造以新材料与工业自动化设备生产为核心的产业聚集地。
3: 招商工作与建设同步推进，目前最后2幢建筑厂房招商中，整体招商进度完成85%。
2: 近日，泉州市医疗保障局晋江分局局长郑伟军轮值接听市政专线。郑伟军介绍，近年来晋江医保聚焦主责主业，在基金监管、参保扩面、三医协同、优化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有力守护了医保基金安全，提升了群众医保获得感。
1: 郑伟军介绍，晋江医保加大力度落实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追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361.16万元，守好群众救命钱，持续推进基本医保全民参保扩面工作，将新生儿纳入博爱泉州助参保保健康红十字救助基金资助范围。截至7月20号，晋江市2026年度基本医保参保缴费129万2586人，一人一档统计口径，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郑伟军表示，下半年在党建引领方面，晋江医保将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做好总结工作。基金监管方面，将强化事前提醒系统的全面应用，做好各级检查发现涉及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的处理。此外，晋江医保将持续做好参保扩面工作，落实好新生儿参保救助工作，做好2027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工作，持续强化基金监测，追踪基金流向，及时针对问题精准施策，确保县域医共体建设水平稳步提升，持续落实药品耗材集中采购扩围增效，跟进立项指南落地，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2: 5号下午，由教育部职业院校中国特色学徒制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福建省海思学院联盟、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单位承办的学徒制赋能职教出海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我市举行。
4: 研讨会上，中外教育领域专家围绕深耕学徒制标准建设、赋能新时代职教出海发表主旨报告。来自广东、江西、重庆和福建省内多所高校的代表分享各自职教出海经验做法。
5: 中国的职教出海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教水铲除，铲教通行，其实就是办企出海，能够很好的解决当地的这个人才，满足中资企业的需要，使得中资企业能在所在国能够有很好的发展，同时呢也有力的支持了这个所在国的经济的发展，得到他们的内心的认可，从而呢可以实现民心相通，文化交融。
4: 职教出海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落实国家战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进中文加职业技能本土化培养，已形成海思学院、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班墨学院、郑和学院等职教出海品牌。未来各高校将坚持以地方产业出海需求为导向，为企业量身打造海外版的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持续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品牌高质量出海。
6: 职教出海的核心呢，不是单纯的办学输出，而是呢跟着产业走，跟着企业走。那我们通过学徒制呢，我们把人才培养、企业用人、国际合作呢串联成了一体，以技能人才出海呢带动我们的专业标准、课程体系、职教模式整体出海，让国际合作呢从短期的访问变成了可持续、可深耕的长效产能合作。
7: 下面请看简讯。
4: 为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提升基层网格员业务实操能力，池店镇组织召开用电安全明启安平台专项集中培训会，各村社区分管安全生产的村两委干部及全体网格员参加培训。此次培训进一步压实了基层安全生产责任，为实现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了坚实基础。
7: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1: 过了这里，要尽快整顿了。
2: 过了这里，恐怕还要走一段。如西有重兵，这附近也不会安全。唐生智在长沙等不到我们，一定会大面积搜捕，山里的兵力都要加强。
3: 王委员，前面没有找到苏团长的队伍。

0: 龙溪镇方向，就是龙溪镇方向，一定是他们走错了方向，撞向了镇子里，被围困住了。
1: 他们哪里是走错了方向？龙华，
2: 在，
1: 集结所有警力队，正式跟我走。
3: 是。
0: 宋慧，我去。
1: 猫月，你带上队伍，赶紧出发，改道去莲花县东小村路口，在那里集结。 我担心一旦出现叛徒，会暴露我们的路线。
0: 于师长、长工，你们负责集结队伍，我跟德明一起去。
1: 你不能去，我是总指挥，要服从命令。带上队伍跑，抓紧速度跑，在莲花县东小村路口等我。何长工、陈树香，留下来保护毛委员。
4: 是。
1: 还有你，如花，我们走。
4: 是。

0: 没困难你，驼马。
1: 不会的，吴总指挥作战经验丰富，一定会让队伍抛出升天的。

0: 卢总指挥呢？
1: 卢总指挥呢？
0: 卢总指挥！
2: 卢总指挥！
0: 卢总指挥！
2: 卢总指挥呢？

0: 卢总指挥呢？卢总指挥呢？
1: 有你。
0: 卢总指挥呢？
1: 在这里。
0: 快走！快去抢救！快！
1: 卢总指挥已经牺牲了。

0: 我是总指挥，我们一起承担。有马哥，我们一同裹进去。
1: 牺牲前让我替他向你道歉，对不起，他没有把队伍带好，说命令警卫团所有人都要听你指挥，你的指示必须执行，否则死都不饶他。他让我从此以后跟着你，和董娃子一起保护。

0: 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
1: 淄川上一片血。

尊敬的卢安炳老先生，皇室师母，德风兄嫂，侄儿全一，少男瑞琴姑娘，我是德明的好友毛润之。德明，铁骨柔肠，凌霄之志，气笔从容，驰骋疆场，北伐建功，身先士卒，兵法精髓，工农革命，披肝沥胆，碧血丹心，今天损英才，鼎踵金阙，北不自胜。

0: 望二老及家人，擅自斟酌，节哀顺变。得命乃穷苦人之英雄，中国革命之英雄，为世人之楷模。得命千古永垂，永世解放。因路途遥远，坎坷不平，得名中国尚无法归乡，暂安葬于泸西的莲花县花塘乡松柏之下。
1: 饶命！
2: 饿死你！饿死你了吧！
3: 于师长，不要再打了！于师长，
4: 师长，
3: 不要再打了！
5: 你有一百条命，一千条命，宋丹丹他的半条命。于师长，不要打了！
6: 使用武力是教育不好人的。我是师长，我就要这样教训。你是共产党员，要听组织的，听前委书记的。
7: 工农革命军不允许你这样做，卢总指挥也不会允许你这样的。
8: 卢总指挥，卢总指挥，我们曾经一起浴血奋战沙场，他救过我的命，他走了，最悲伤的人是我，是我们。

0: 热明讲过，他对你很信任，你们跟他都经历过出生入死，可是他没有了，我们的主心骨没有了，他的精神还在，把他的革命意志传承下去，不负他为我们，为中国革命。 献出的生命，我们要共同努力，不要让他失望。
1: 我是团长，责任最严重。我的错误也很严重，我不应该违反纪律，劝说苏团长带队伍进山。

0: 大家先回去休息吧，明早还要赶路呢。
1: 再往前走，有个永新县，余文明已经带人连夜去侦查了。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在那里开个会。还有30公里，我们就要进入大福县的三河坝。在这之前，我们前敌委员会研究过，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牵制住上游的钱大军，下游的黄绍红，一时。
2: 阻挡住他们向闽西进犯，确保那里老百姓的安全。二是掩护大部队向东江潮汕进发。
3: 我们再由揭阳出兴宁、五华去惠州，与你们会合。
2: 恩来，前敌委员会决定的事情就不要再讨论了。不要讲给我朱泽留3000人，就算只有我的警卫团，我也要守住三河坝这道防线。
3: 你们讲，3天3夜。

0: 就3天3夜。
1: 钱大军又增派了军队，大约23万人正在梅县集结，准备全部扑向三河坝。
0: 恩来的意思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2: 八二十军拨一部分人给你，往死里收拾他们。
0: 你们的任务会更艰巨。共产国际的命令，不是守三河坝，消灭钱大军，而是要去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再去北伐。 这一路上，你们的拦路虎会更多。北伐，我们保证能赶上。他们最好从苏联多运一些武器过来，这一路消耗太大。当初在南昌，还是武器带少了。
3: 我建议给朱军长在三河坝多留些武器，重武器在这里作用更大。

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隐约。

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

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

跨越南阳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像更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